0: 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在北京闯荡为了还债的那些年，李荣浩成长得非常快，他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也透支了自己的灵感。为了生活，他不断地奔波劳碌，也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李荣浩写出模特这首歌。可以说这首歌是当时李荣浩内心的折射，而这首歌也引起了很多拼搏者的共鸣。发布之后便爆红网络，低沉的嗓音，具有故事性的歌词，让人们明白李荣浩是一个有才华的创作者。

模特这首歌的发布让李荣浩爆红，也让他获得了当年金曲奖最佳新人。成功带来的名利并没有蒙蔽李荣浩的双眼，他依旧诚心创作，不断努力。在车祸的那一段时间，他早已经了解了人情的冷暖，所以在出名之后，他也是不断地用自己的歌曲来表达内心，让人们去体会他的内心世界。独具一格的嗓音，富有故事性的歌曲，让这个才子收获了一大片的粉丝。很多人说，在听李荣浩歌曲的时候，似乎是在倾诉自己的内心。

脑海中划过的是那一幕幕的故事，他的歌更贴近于生活，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出发。李荣浩在平常就不断地捕捉灵感，脑海当中一瞬间的画面也会被马上记录下来，所以他的歌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正是因为歌曲本身的灵感来自于生活。可能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只有自己切身体会才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在耳边萦绕持续回荡。从小就喜欢音乐的李荣浩经历了很多挫折，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不断的努力为之拼搏，趁着不害怕不要回头望，选条路出发，趁着少年郎。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听一首李荣浩的歌，结束今天的音乐早餐。我是阿旺，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欢迎收听老歌。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嚟摩登。

于是我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佢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唔再属于一处地方。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可好？
1: 好想握住什么的手。
0: 我们以往做郭富城专场的时候，很少给大家播放这首单曲，名字叫《十字路口》。

说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路过我们的调频，那今天为你带来的吴奇隆的专场，希望啊正好能够恰逢你美好的心情。其实70年代哈，许多朋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田。尤其呢是喜欢里面的霹雳虎吴奇隆，是吧？喜欢他的那一种青春不羁、冷峻、高傲。今天我们就做吴奇隆的专场，来吧，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转弯》。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

0: 灯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2: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1: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3: 妈妈。
11: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4: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5: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6: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1: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力，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人海匆匆，江湖浪涛，余生何年与你相逢。曾经记得那一年春风来，梨花飞雪，你我邂逅梨花树下，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那一刻时光汇聚永恒，未曾回想那一幕铭刻心间，难以释怀。小虎队吴奇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学生时代的少女心中完美的偶像。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小虎队当中霹雳虎吴奇隆的专场，他有很多经典的歌，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呢是和小虎队啊一同演唱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听个过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吴奇隆的歌。

相信跟我年纪相仿的很多听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哈，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哎呀，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应该珍藏。随着这歌声，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充满了心田。再见小虎队的时候，是他们复出歌坛，然后推出《星光依旧灿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也许心境的改变和人渐渐成熟的缘故，后来我们再听小虎队，已经不复当年那种感动和激情了哈。包括后来他们推出了几张专辑，像《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像《庸人自扰》，都没有再带给我们当年听《红蜻蜓》和《蝴蝶飞》啊那种纯粹的感动和快乐。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吧，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儿能够永远的处在巅峰状态，再美好的时光也终究要流失，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所以呢，他的个别的歌我们要听个过瘾。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很好听，名字叫《我冒险》。

0: 听吴奇隆的专场，好像不听小虎队的这一首成名作《爱》，似乎都觉得亏欠自己很多哈、啊。当年在这歌声里的人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可是往事还在那里，人却天人永隔。回想起自己当年攒零用钱，然后去旅温暖浮上心头，那个时候还攒钱买他们的粘贴，想一想真的好美啊。那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但是精神世界尤为的饱满。现在物质生活饱满了，可是精神世界多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找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好了，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是重播。届时会帮大家来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话呢，都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了。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同时呢，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官方会员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在线就可以办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哎，您说吧。
1: 招明立功，动手能力要强的，年龄在50岁以内。
0: 嗯。
1: 啊，就是有责任心的，人品要好的。
0: 好的。
1: 嗯，工资，月工资在6000以上。
0: 哎，好的。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呢？
1: 工作地点在赵家附近。
0: 赵家附近，您是要附近人员还是给提供吃住呢？
1: 不提供吃住，中午吃，中午提供一顿饭。
0: 那就是供一顿午餐，不供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就是说，距离自己看吧，自己能够得上就是打电话。
0: 好，没问题。
1: 嗯。
0: 电话是多少？
1: 159-4274-3113。
0: 159-4274-3113是吧？
1: 对，159-4274-3113。
0: 嗯，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0: 哎。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招聘那个两个放水员，两名就是水田放水员。
0: 水田的放水员啊，好。
1: 种稻子、养河蟹那种的。
0: 行。
1: 然后工吃住。
0: 嗯。
1: 月工资6000。
0: 嗯。
1: 工作地点在那个葫芦岛兴城。
0: 哦，好的。
1: 然后要求有那个水田经验，就是
0: 相关的经验。
1: 一个人管200亩地。
0: 一人管理200亩的地哈。
1: 对对，留个电话。
0: 好。
1: 131。
0: 嗯。
1: 8858。
0: 嗯。
1: 233。
0: 131-8858-23-3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手边的会员信息。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有一家公司要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具有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嗯，说吧。
1: 播发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夫妻工。
0: 嗯。
1: 要求50岁到60岁之间的。
0: 嗯。
1: 要身体好的。能离开家的，
0: 嗯，
1: 在一个农村一个大院里干零活，
0: 嗯，
1: 打扫卫生，
0: 哎，
1: 供吃住，年薪5万块钱，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嗯，
1: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1: 对，3685。
0: 好，还有吗？
1: 完第二条是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嗯。
1: 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的，
1: 130平，
0: 嗯，
1: 4楼，顶楼7楼，
0: 嗯，
1: 出行方便，
0: 嗯，
1: 八道边儿，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1: 对，这个出售30万就出售了，完事价格有商量。
0: 要价30万，好的。
1: 对，要价30万。
0: 嗯。
1: 有商量，完了那个再播发一条，也是出售楼房、出租楼房的信息。
0: 楼房出租出售呗。
1: 哎，出租出售。
0: 好。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屋里简单装修。
0: 嗯。
1: 5楼。
0: 嗯。
1: 是。那个邢台区那个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甚至跟前有个迎宾小学，
0: 嗯，
1: 这是54.42平，
0: 好的，
1: 嗯，出售的话13万，
0: 哎，
1: 完了这价格都有商量，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0987-8238，
0: 13909878238是吗？
1: 对，
0: 好的，
1: 没有了，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啊，我多注意身体啊，
0: 嗯，妥嘞，
1: 谢谢，非常感谢，
0: 好嘞，再会，
1: 好嘞，再见。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听
0: 到没有？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声音太小了，能大点吗？
2: 那个声音就好像不知道咋整，这么小啊，听不了吗？
0: 是，我能听见，但是别人听可能有点费劲，你说吧，不行，回头我给你重复。
2: 我出售一台车了。
0: 什么车？
2: 本田飞度。
0: 本田飞度。
2: 灰色的。
0: 哦，灰色的。
2: 12年的。
0: 2012年的。
2: 代步车有要的就给我联系得了。
0: 行。
2: 打电话联系。记得。
0: 啊，好。
2: 188。
0: 188。
2: 4278。
0: 4278。
2: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2: 好了啊。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行，
0: 嗯，重复一下刚刚这条信息啊，这位朋友他是出售一辆

0: 2012年的本田飞度车，灰色的，具体的情况可以打他的电话来咨询或看车，18842783952，18842783952，18842783952。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具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上5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钟，要求司机师傅25到45岁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
0: 哎，
1: 招聘男工人一名。
0: 嗯
1: 嗯，要求会下料。
0: 会下料？会下什么料的？
1: 嗯，就是铁料。
0: 哦，会下铁料。嗯，
1: 对，然后会用电动工具。
0: 哦，好。
1: 嗯，然后工作地点在汉新附近。
0: 嗯
1: 嗯，留一下电话吧。
0: 好的。
1: 嗯，然后月工资大概在7000。
0: 月薪7000元左右。
1: 对对，
0: 嗯，行，
1: 嗯，然后留下电话
0: 150150-4277-4277-3119，电话是150-4277-3119，对吗？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嗯，再会。哎，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哎，你好，主任。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招一名厢货司机。
0: 嗯，好，有什么要求？
2: 驾龄5年以上。
0: 哦，行。
2: 35到50之间吧。
0: 35到50岁之间。嗯，行。
2: 地点在双台区盛华苑。
0: 双台自区的盛华苑，好。
2: 嗯，我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2: 153。
0: 153。
2: 5544。
0: 5544。
2: 031。
0: 嗯，153-5544-0111，对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嗯，好，再会。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和我说话吗？
0: 是的。
3: 啊，
0: 嗯，
3: 那啥，我那个出售就是卖一个抽油烟机，
0: 新
3: 的，老式的，
0: 全新老式的油烟机。
3: 就我买的时候，我那时候卖螃蟹，我给200货买一辆，
0: 哦，
3: 是梅花牌的，牌的，上海的，
0: 嗯，
3: 上海的国企单位那上都写着，
0: 嗯，
3: 反正就是老牌的，就是在扣那种的，
0: 哦，
3: 那式的。
0: 好，
3: 我寻思我给家搁着，我就玩他吧。完了啥呢？200块钱，
0: 说价200块钱哈。
3: 嗯，
0: 行，东西在哪块呢？
3: 在胡家。
0: 在胡家哈。
3: 那我在
0: 胡
3: 家。胡
0: 家交易，行，您留个电话。
3: 嗯，留个联系方式，那个150。
0: 嗯。
3: 150-4277。
0: 哎。
3: 6126。
0: 150-4277-6126。
3: 哎，对，
0: 是这个号哈。
3: 哎，对，
0: 行，
3: 嗯，
0: 那给您发布了啊。
3: 嗯，那好嘞，谢谢啊。
0: 嗯，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嗯，
0: 好嘞，再会。
3: 再会。
0: 哎，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哎，丹妮你好，是我。
0: 嗯。
4: 招聘夫妻沟那个信息地点，我工作地点我忘说了。
0: 高家粮种厂。
4: 盘山的高家粮种厂附近。在大院里干零活，打扫卫生。
0: 行，我再给您补充上啊。
4: 再补充上，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我这边我给你打上了。
4: 啊，行，谢谢，非常感谢。
0: 好，不客气。那就
4: 在盘山粮种厂附近的，在大院里干零活。
0: 嗯，
4: 招聘夫妻工。
0: 行，知道尾号，
4: 谢谢啊，
0: 那个电话再给你重复一下：13704273688。

0: 八五哈。
1: 对对对对，谢
0: 嗯，
1: 谢，非常感谢
0: 好，
1: 啊，
0: 不客
1: 那你，
0: 气，好嘞，再
1: 服务态
0: 会。
1: 度太好了，
0: 谢谢
1: 给
0: 啊，
1: 你点赞啊，
0: 好嘞，收到，
1: 好嘞，
0: 拜
1: 好嘞，
0: 拜，嗯。
1: 啊。
0: 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要招聘客服，主要就是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呢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是167-5427-0397，167-5427-0397，167-5427-0397。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啊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交通呢也很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稍后的时间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我们稍后见。
1: 当你瞳孔学会闪躲，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的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您可以添加成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在西红台九里台内上网。
0: 哦，好的，好的。
1: 30平。
0: 哎，30平。
1: 已经装修完毕。
0: 嗯，行。
1: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0: 159。
1: 4276。
0: 4276。
1: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再会。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你好，下一位听友，哦，掉线了。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男女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还有餐补，再加推广提成以及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而且上不封顶。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联系电话与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锦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妮你好。
0: 你好。
1: 我就是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哦，好的。
1: 通知要日结的话100转。
0: 哎，行。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油田。如果长期能够提供公吃住的，就是说是这样的单位或者厂也可以。
0: 好，长期的公吃住的也可以哈。
1: 对对对。
0: 行。

0: 留部电话吧，
1: 哎，多少号？
0: 158
1: 158，
0: 0427
1: 0427，
0: 3811。
1: 158-0427-3811，是吧？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啊，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找一个电话号，
0: 嗯，您说。
1: 就是招那个下铁料那个电话号。
0: 下铁料的电话哈，我看一
1: 哎，
0: 下，1504277
1: 150-4277，
0: 3119
1: 150-4277-3310。
0: 3119。
1: 哦，150-4277-3119啊，好，谢谢啊。
0: 记好啦，
1: 哎，好的好，
0: 好嘞，再会，嗯，150-4277-3119，如果记不住，稍后再把电话打进来啊，或者是节目之后在潘山融媒上也可以查看。你好，下一位听友，
2: 你好，
0: 嗯，
2: 我有一个房屋那个出售，
0: 楼房、平房，
2: 楼房，
0: 哎，您介绍一下。
2: 有一处在兴隆台蓝色康桥 H 区，
0: 蓝色康桥 H 区的，嗯，
2: 顶楼7楼50平，
0: 7楼，然后是顶楼啦，50平，
2: 不梯的，
0: 哎，好，
2: 带一个露台15平，
0: 嗯，好，
2: 完还有楼下有个车库。
0: 嗯，
2: 20平，
0: 嗯，
2: 车库呢？现在当商网那个出租呢？
0: 嗯，
2: 价格是变异。
0: 嗯，
2: 还有一处，那
0: 好。
2: 个在双台子区法院，六也是不梯楼，六楼
0: 嗯，
2: 65平，
0: 嗯，
2: 也是出售。
0: 这是出售哈，好，
2: 电话是139
0: 139
2: -0427。
0: 零四二七
2: 8595，
0: 13904278595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

0: 某员工食堂招聘两名厨师，要求55岁以下，经验丰富，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方面呢，是仅做早餐和午餐两餐，月薪4000元，给缴纳保险等等，周末和节假日也正常休息。联系电话是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盘山县有土地要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然后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还有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将近60亩，然后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去看一下吧。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妈是农家院。
0: 哎，您介绍一下。
1: 啊，我这，房子是4间新房，
0: 嗯，
1: 5间旧房，
0: 嗯，
1: 3间车库，
0: 嗯，
1: 4间仓房，
0: 嗯，
1: 前边有3亩水田，
0: 嗯，
1: 后边还有半亩的旱田，
0: 嗯，
1: 嗯。这个要价是45万。
0: 哎，
1: 嗯，
0: 在什么位置？
1: 在陈家镇。
0: 在陈家镇，好的。
1: 嗯，
0: 电话是？
1: 电话是156。
0: 嗯，
1: 4279。
0: 嗯，
1: 6125。

0: 哦，
1: 电话是15642796125，是吧？
0: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
1: 嗯，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是我吗？
1: 嗯，是的。
2: 我有一个在兴隆台区那个中兴商城那个商网那块有一个商网，40平。
1: 中兴商城有商网要出租，
2: 对，出租。
1: 嗯，40平，
2: 对。
1: 嗯，好，
2: 然后我的电话是。
1: 嗯，
2: 13709871020，
1: 嗯，13709871020，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说。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1: 摸不到你单纯的面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0: 是的。
2: 你好啊，这我有大姐叔叔。
0: 介绍一下。
2: 我当时出租是在是那个200对个，
0: 哎，
2: 单价220-200的，
0: 好，
2: 还有更便宜的，
0: 嗯，
2: 有热水，有洗衣机，有外派，
0: 嗯，
2: 我电话是131-8855-3219，
0: 131-8855-2229，5楼是吧？
2: 对的，
0: 好嘞，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啊，
2: 好，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
0: 你
1: 好，
0: 哎，你好，
1: 哎，啊，我想出售一台那个老年代步车。
0: 嗯，好的，四轮的。
1: 啊、四轮的。
0: 嗯，好。
1: 啊，油电两用的。
0: 嗯
1: 嗯，车能跑7000公里呀、
0: 啊？啊，
1: 没人开了。
0: 啊，现在是跑了7000公里、是吧？
1: 啊啊。
0: 嗯，
1: 是那个大电瓶的。
0: 嗯
1: 嗯，
0: 可以。
1: 那个像别的没有啥玩意儿的。
0: 那就留个电话，
1: 嗯、留个电话吧。
0: 嗯，
1: 嗯，159，
0: 嗯，
1: 0493，
0: 嗯，
1: 6546，
0: 电话是15904936546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更多信息如果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不方便参与节目查询的话，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可以自行查看，打开您的手机商店到里面先搜索，搜到之后再下载就可以了啊，名字就叫做盘山融媒，盘山融媒这四个字。然后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说大家伙想在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们播放的是录音，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信息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电话打不进来的听友呢，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慢慢美的都只剩下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具有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

0: 那个招聘那个售货员儿，
1: 售货
0: 售货
1: 员。
0: 员一名女，然后年龄35到50之间，底薪的话是3200，加上300满勤，加上月的1%绩效提成。
1: 1%的绩效提成哈。
0: 对，
1: 好。
0: 然后有2天休息，
1: 月休2天，
0: 对，然后的话联系电话是那个位置是在锦星花园附近。
1: 锦星花园的附近，
0: 对，
1: 好，
0: 就在锦星花园附近。
1: 卖哪种产品？大概是，
0: 熟食。
1: 啊，熟食店哈，
0: 对，
1: 好嘞，
0: 然
1: 明
0: 后
1: 白，
0: 联系电话是15104289944。
1: 15104289944，
0: 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再见。
1: 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哎呀，我有一个全自动洗衣机，小妹呀。
1: 全自动的洗衣机，好，什么牌子的？
2: 这牌子我还忘抽了，
1: 行，那就先不说，回
2: 买
1: 家
2: 家
1: 你看一
2: 好像
1: 看。
2: 7-8百块钱，8-9百块钱吧。
1: 售价8-9百元。
2: 买的时候
1: 啊，买的
2: 卖
1: 时候
2: 便宜
1: 吧，
2: 卖。
1: 买的时候800多，然后现在是低价出售，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哎，行，那是在哪块交易呢？
2: 星区京乐台采药场，
1: 兴隆台区哈，好嘞，可以。电话
2: 京乐
1: 是
2: 台
1: 多
2: 采
1: 少？
2: 药场，
1: 行，我听到了，兴隆台区采药场附近交易。电话给我留一部，稍微挪动一下信号。
2: 152。
1: 哎，152多少？
2: 427。
1: 427几？动一动，挪动一下，
2: 429。
1: 四二七九，
2: 2911。
1: 好，12427929111是吧？
2: 对。
1: 好嘞，给您成功发布了啊！
2: 好，谢谢您。
1: 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班尼，
0: 哎，
1: 我发布售楼信息。
0: 好，您说。
1: 啊，我这个楼房是学区房，
0: 嗯，
1: 在星露台区，
0: 哎，
1: 那个振兴街道，
0: 嗯，
1: 财贸社区，
0: 嗯，好的，
1: 粮库家属楼，
0: 嗯，
1: 四单元，
0: 嗯，
1: 学区是幸福小学，
0: 嗯，
1: 中学是油田实验中学，
0: 嗯，
1: 面积是78平，
0: 好，
1: 三楼，我这是三楼，一共是5楼啊。完，我这个电话留个电话啊，电话是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
1: 对，
0: 嗯，
1: 啊，另外我还有那个一个农村大院，
0: 哎。
1: 啊，也是在兴隆台区振兴街道，
0: 嗯，
1: 大岗子村，
0: 嗯，
1: 有个就是农村的院儿哈，是9间，有9间那个就是楼座，
0: 嗯，
1: 400平，
0: 哎，
1: 400平大院套啊，
0: 嗯，
1: 完了那个是有水有电有气儿啊，
0: 嗯，
1: 完了屋里头就是那个。有就是农村那种的，有炕有什么的啊，有锅的，
0: 哎，
1: 啊，还有2亩半水田在。

0: 哎，房子后在屋后面。院内呢有园子。院墙2米高。这个是电话是也是这个133。8680-8191。
1: 好的。
0: 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大洼区东风镇。有个小农家院。这个是70多平。房子就农村的房子3间。也有院墙。有围墙。有围墙也是农村的，就是有炕有什么的了，就是农家小院嘛。院内有6个猪圈。那个房前房后有，就是园子有1亩地。1亩地种啥都可以。这6个猪圈里头就是养猪养鸡养啥都可以的。这个电话是156。4275。2340。
1: 15642752340是吧？
0: 这是出租啊。完了那个另外就那个就我说的那个哪个那个也是。
1: 我说一下，你有只有一个财贸社区的那个房子是出售，剩下那2个都是出租是吧？
0: 对对，那个吧好，那个是那个院子，就是那个房子后面也有那个猪圈，有。那个有10个猪圈，那个猪圈落下了
1: 没落，我都给你添上，我知道你也说了。
0: 哎呀，谢谢。
1: 不客气。
0: 哎呀，
1: 行，其他的没有了吧？
0: 没有了，我这都着急不知道咋说好了。
1: 没事
0: 谢谢
1: 没事，不用着急啊。
0: 谢谢，
1: 就感觉你发第三条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没关系，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发多少条都行，打进来一次电话现在是没有要求的，所以不用不好意思，大大方方的发。
0: 我嫌我占用时间太长了。
1: 没关系，如果是说你在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好像说的不清楚，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在一张纸上写好了你都有什么什么，然后你照着念，这不就好了，省你自己也着急是不是？
0: 啊啊啊，是
1: 行，没事，都发了啊。
0: 好，谢谢大米啊。
1: 好，
0: 谢谢，
1: 客气，再会。
0: 好，再会。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有一处庄台区9号岗路北有一平房，临街的。正房加下屋有300平，院有100多平。
1: 院子100平，然后房子加一起是300平。
2: 对，
1: 都是要对外出租的哈。
2: 对对对，临街
1: 双台子区9号附近。
2: 九岗，对，路北。
1: 9号岗路北，然后是临街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1: 行，然后房子是300平。
2: 对。
1: 院子是100多平，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好，还有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留个电话。
2: 193-093-7709。
1: 信号不好，再说一遍。
2: 193-0063-7709。
1: 您的电话是193-0063-7709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1: 再会。好，看一下会员信息，稍后继续迎接热线啊。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聘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另外招库管一名，也是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薪资待遇就面议了。电话的是16754270-7，16754270-7，16754270-7。诚招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还有就是从下午1点半到4点，年龄25到45岁。联系人李总，电话的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爱情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只是想让我。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招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联系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是我哈，
1: 是的。
3: 哎，你好，我有一个鹤翔小区的学区房想要出售。
1: 嗯，好。几楼多大的？
3: 5楼，100.4平。然后我这是2019年新装的修，2019年新装修，然后是铺的地热，然后断桥铝的窗户，铺阳的防盗门，最后换了，屋里取暖特别好，冬天可暖和了。
1: 好，
3: 然后是带家具，不带家电。
1: 带家具不带家电哈。
3: 对。
1: 好。电话是多少号？
3: 139。4273。1710，
1: 13942731710，对吗？
3: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招聘保安。
1: 有什么要求？
4: 年龄不能超过54周岁。
1: 哎，好的。
4: 地点景象。男性啊，
1: 有
4: 保安证，有
1: 保安证的，行。
4: 对，电话187。
1: 187-0427。0427。
4: 5868。
1: 187-0427-5868，是吧？
4: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

圣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了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吧，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它的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某员工食堂现招聘厨师两名，要求55岁以下，经验丰富，并且擅长各类菜品，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仅做早餐和午餐两餐，月薪是4000元，给缴纳保险，周末和节假日呢也都正常休息。电话是155-0427-1218，155-0427-1218，155-0427-1218。

环山现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是将近60亩。详情咨询刘先生实地考察，号码是1394274-4，1394274-4，1394274-4，非诚勿扰。

0: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招个司机。
0: 什么车的？
1: 开箱货的。
0: 箱货车的，好嘞。
1: 在双台区。
0: 双台子区工作。
1: 电话是，不是这个151那个，打工的哥啊。
0: 行，
2: 先停，等会儿。
1: 行吗？
2: 先停，不下我。稍等一下，我
1: 再
2: 电话号。
0: 好。
1: 那个，我姐夫咋？
2: 我手机，我给你看一眼那号啊。稍等一下，我看一下。151-4270。然后2602。
0: 电话是151-4270-0062，是吧？
2: 对对对。
0: 年龄有要求没有？
2: 35岁以上的啊。
0: 行，双台子去。
2: 35岁以上，然后就是工资面议。
0: 那行，可以打电话联系都行，没问题啊。

0: 寒雪。
1: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那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3六。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就凉快了是吗？今天啊，之所以用这样的音乐做铺垫，原因呢是我想带大家的耳朵去旅游。今天我们要带大家首先去的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国家，首先那其次咱就不走了啊。那就想问了，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国家你知道那是哪里吗？但是它却拥有最高的身高，男的平均身高有1.85米，女的有1.73米。就是如果中国人在那里上厕所的话，如果是男生，你恐怕要踮着脚尖才能够得着啊。在这个国家呢，每周只上班32个小时，每周上4天休3天。哎呀，我想，哎呀，这个真是啊！而且呢，就是这样的工作环境，所有的工人们据说还不满意，动不动就要罢工，不赚钱，不买名牌，也不买豪车，只骑自行车。这里就是荷兰。就自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说真正的来自于中国的奢侈品之后，我真的觉得那些世界顶流的名牌据我们老祖宗创造的这些东西相差甚远。这是欧洲最开放也是最慵懒的地方啦。来到荷兰的海边的一个小镇啊，它叫什么呢？叫梅登布里克。因为这里呢平时是没有旅客来的，所以整个镇上都不会有一家的旅馆。如果你去的话只能是找一个朋友，但是你说你没有办法找朋友怎么办呢？你可以现找呀。你就可以在朋友的那个，因为那边的住宅面积特别的低啊，真的是超低密度的，都是那种小木屋。哎，如果你有了朋友就可以借住在人家几宿了。你要说找一宾馆这里是不太现实的。就在那儿呢，家家户户门口都会停着几艘船，然后拿了一瓶啤酒，捧着一本书，在船上就可以躺着发呆一整天。你就现在闭上眼睛，顺着李小猫这思路，你躺一整天，你是不是觉得特惬意？就很震惊，难道他们都不用上班了吗？在荷兰，确实有人可以一辈子不工作，不融入，哎。如果你不小心出生在荷兰，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不用花钱，一辈子看病也不用花钱，年轻的时候领福利，老了领退休金，如果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每个月还给你发人民币10000多块钱。然后呢我们就问，就是像不像做梦一样掐掐大腿，哎，我们就会问当地的朋友啊，说小孩划船玩的不怕危险吗？但是他就说了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他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是吧？但是朋友，那不是造船的意义啊！你看居然还有在船上卖艺的，关键是你怎么给他打赏呢？大叔在船上还会放一个二维码，根本扫不上，主打一个什么松弛感。但说实在的啊，对于我们这些牛马过去的时候，对他们的这种松弛感是没有什么共情的，毕竟他们是吃着祖上的红利，没有后顾之忧才敢不攒钱。我们居然会发现钱最大的功能是用来买清闲和空间的。真的，就你仔细体会一下，当你把它真正利用起来的时候，你才有了什么？你才有了浮生半日闲。

古代不一样出去生活了吗？不一样互相可以融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了吗？当然啊，现在如果只穿树叶的话，估计你要出现在 T 台上。但是这个话确实是对的，没有什么物件是你非拥有不可的。自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啊！别赶路，要感受路。荷兰满大街很少看到低头玩手机的，但是明明是造出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光刻机的国家，一些老村庄的居民至今还用煤油烧水煮饭，不用空调。他们的经济到底是比我们落后还是发达？有的时候都糊涂了。这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骑着二手的自行车，开着三手的小破车，住着1663年的旧房子，他们如此的享受当下，看书、遛娃、散步、发呆。哎呀，在这个慢节奏的小镇，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去了，可能你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我有一次进了川藏之后，我都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来干什么？我就是对人生充满了质疑和问号，原来生活还会有另外一番的样子。如果你恰好带了小孩，其实孩子们他们重要的交流不是靠语言的，因为好多时候他们根本咿咿呀呀的在学语的时候根本没有语言的系统让他们可以通过语言的沟通可以融入在一起。有可能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肢体，虽然他们不懂荷兰语，可是就可以愉快的在一起玩耍啊。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不期待他要记住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就像一棵树的年轮，不会记住每一场的细雨，但是每一滴水都参与到了他的成长。生活就是我们最好的学校，而世界就是我们的学校。你敢相信吗？荷兰的小朋友生来就没有听过什么叫家庭作业，是吧？家庭作业，我们回到家庭里边还要写作业，荷兰没有，没有这个概念。放学之后就是孩子们的私人时间，老师是无权支配的。就像在这儿，周末老师不能打电话给员工啊，老板不能给员工布置一些什么工作。就是如果你老板周末给我一打一电话说李小猫你周末得加个班，不好意思，你是犯法的。如果说李小猫主动要求加班，也不会显得说李小猫有多高尚。荷兰人心里呢，就是他是那种躺平式的人，为什么要为放松的日子而愧疚呢？啊，对啊，我就现在觉得每一个躺平的日子我都有负罪感。就以前我二姑跟我说，哎，让我干活我就觉得很快乐，我不理解这句话。现在我就觉得让我一刻不使劲，我就觉得哎，我有用。你像在荷兰累的时候啊，人总要缓一缓，该摆烂就摆烂，该逃避就逃避。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少壮不努力，越来越安逸。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却一定很放松。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能不用就不用。路见不平，绕道而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镇，你会不会向往这样的生活呢？你会不会喜欢这个小镇的生活，安静而休闲，逛一逛书店，看一看博物馆，听一听大海的孤独。其实人不一定要往高处走，你也可以往四处走。人不能一直做正确的选择，偶尔也要做一些喜欢的选择。与其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如更好的成为自己。

0: 在利用一点短短的时间，我教大家一个技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木匠的话，现在李小猫教你干点活啊。你要是把这个木梁一根根的去嵌进悬崖，很多朋友说李小猫你疯了，把木梁能够嵌进悬崖啊？就果真有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这么做了呀，就是你把那木头往大石头里头，尤其是悬崖峭壁里边，然后去钉，当当当，然后呢在这个上面铺好木板，人就可以在上面行走了。可是木梁啊经常受力，时间长了就容易断，对不对？那好啦，那我就给你想个招，你再加几根竖梁撑着，横着往里定个劲儿，对吧？这个劲儿呢，如果经常吃力它会往外掉，那好，我竖着我再来个蹭，我用几根竖梁我去撑着啊，那么栈道不就结实了吗？可时间一久，木梁还是会松，很容易从山壁当中给松出来。后来我又琢磨出一个法子，就把山壁的洞会挖得更深，末端呢再挖大一些，木梁上放了一个槽啊，然后还有一个楔子，这个木楔一挤，木梁就挤得紧紧的，就是在最末端钉紧的那个尾巴那个地方啊，钉完之后有一个就是榫卯结构把它紧紧的撑在一起，牢牢的贴在山壁上，哎，那么栈道立马就稳当多了。可是这么稳当的栈道只用来走路有点白瞎了，怎么办呢？我又把它加宽啊，我用同样的方子建起了三个台互相支撑，然后搭起了房梁，盖上了房檐，装好了窗户，最后加个盖儿，嘿嘿，你要恭喜我一下了，我刚刚建造出了悬空寺，已经距离今天1500多年。有机会大家一定到时候去看一看啊，真的是有人还写了壮观两个字，您知道是哪位大诗人当年提笔壮观二字吗？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6: 你这人真有意思。
7: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6: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7: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6: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7: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6: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7: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6: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8: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在有点意思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故事要冠一个时间的节点，那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小的时候啊，如果有人问你说长大了你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啊，心目当中其实都会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就叫做英雄。所以啊，在古代的很多的历史人物当中，最吸引我们的也是英雄。我发现了，不单是女孩子向往的这样崇拜的对象，就连英雄他也惜英雄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英雄呢，应该还加一个形容词，它叫做小英雄。今天讲的是一代战神霍去病啊。在今天的陕西兴平，有一尊中国塑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杰作，踏马仰首挺立啊，彪悍雄壮，马蹄下的匈奴人面目惊恐，虽然手持弓箭，却被马蹄踏在下面垂死挣扎。2000多年过去了，2000多年，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多长时间了吗？你我才活了20几岁而已啊。这一尊雕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那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马踏千里而诛之。那么这座雕像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啊，一骑绝尘击穿了草原大漠、蒙古高原，小小年纪就能够封狼居胥，勇冠三军，又是谁在人生即将达到巅峰的时候，如流星一般突然陨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大家跟李小猫一起穿回2000年前，去感受来自一个18岁少年的呐喊，去追随那一场河西之战当中匈奴人最可怕的噩梦。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大汉帝国双臂之一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要想知道霍去病有多强，就得知道匈奴有多狂。我们去查查史料，会发现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当中，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当中对他们的来历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匈奴先后在北边随着草木而游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本来是中原人，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随着夏朝的衰落，这些人开始向北边迁移，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胡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并且逐渐脱离了中原文明。自秦王嬴政一统六国之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从来没有真正的平息过。我们现在平静的生活是他们之间都已经争据完最后的结果了。这些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民族，以其惊人的移动速度和灵活的战术著称。相传啊，大多数的匈奴儿童在3岁的时候就被父亲用弯刀残忍地割过脸，他们的目的就是教会这些孩子们学会忍受痛苦的滋味。这些匈奴的士兵呢，都轻装简服，很少在一个地区定居，他们都狩猎、去采集、吃野味儿啊，在战场上能够迅速的移动，

看似毫无章法，实则是长期训练出来了一套闪电的战术。他们的箭可以射中80码外的敌人，而且很少打偏。凭借着套马还有套牛的经验啊，我给大家补充一句啊，你以为说像咱们在公园套圈呢，那个马和牛它一动不动啊，就是那些什么瓶瓶罐罐的摆一地，那个时候你套圈都套不准，你何况是牛马是移动着的，他们就可以用麻绳套了一个圈，嗖过去就可以把牛和马的这个脖子给牢牢的套住啊。所以这是要有一定的经验的，这样的经验就可以让他们在战场上巧妙的去套牢敌人，并将他们在马背上粗暴的扯了下来啊，然后拖曳致死。种种的因素让习惯性阵地作战的中原军队特别的头疼。所以呢，在汉朝初期，大汉朝可谓是受尽了匈奴的羞辱。汉高祖7年，高祖刘邦亲自率军征讨匈奴，然而当时的天气条件异常的恶劣，很多士兵都冻坏了手脚。抵达平城之后，他们不幸被匈奴的40万大军包围在白登山上，汉军联络中断，粮草不济，孤立无援。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之下，刘邦采取了陈平的计谋，他派人暗中接触了冒顿单于的王后鄂，并且通过贿赂他来寻求突围的机会。这计策果真取得了成功，刘邦和他的军队得以逃脱重围，向南撤退。但是经此一战，让刘邦意识到匈奴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他决定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来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对匈奴称臣，你是老大行吗？用和亲以及向匈奴进贡大量财富的方式换取了和匈奴之间的和平，你要啥我给啥。刘邦呢，驾崩之后，飞扬跋扈的匈奴单于居然给刘邦之妻吕后发来了一封表白信，信中语言肮脏不堪，充满了调戏之意，甚至提出了让吕后嫁给他。面对着奇耻大辱，堂堂一国之母的吕后也只能忍气吞声，客客气气地回信，称自己早就年老色衰，美貌不在，无法再服侍大王，婉拒了匈奴单于的告白。到了文帝景帝的时候，大汉依然不敢招惹匈奴，只得采取进贡金银财宝和和亲的手段来讨好匈奴单于，换来暂时的安宁。然而尽管汉朝做出了这样的妥协，匈奴仍时不时地侵扰一下汉朝的北部边疆，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历史发展到汉武帝的时候，匈奴人的黄金岁月即将终结，这得得益于文帝和景帝时期的文景之治。汉朝积累了丰富的物资和兵力，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汉武帝刘彻决定不再忍受匈奴的欺压，誓要和匈奴展开决战，一雪前耻。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霍去病这个只为匈奴而生的战神开始崭露头角。汉和匈奴之间长达100多年的攻守也即将转变。霍去病是大汉名将卫青的亲外甥，是个私生子，是卫青姐姐卫少儿和别人一时兴起冲动的结果。后来卫子夫得汉武帝的宠幸，被立为后，短短的几年之后，整个卫氏家族迅速崛起，霍去病也因此成为外戚权贵中的一员。所以呢，这个孩子得到了武帝特别的青睐和提拔，他自幼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勤奋和好学的精神，小小的年纪便精通骑术、射箭等等多项的武艺，深得汉武帝的喜欢。公元前123年，他以飘摇校尉的身份跟随舅舅卫青出击匈奴。飘摇它的意思呢，就是勇猛晋级，一听就是一个非常拉风的男人。正

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霍去病一再请战，卫青挑了800名的英勇骑士的这种骑兵交给他去指挥。由于马镫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生产和使用，汉军的实力和汉朝初期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他们的兵种已经进化，拥有了自己的骑兵军团。最开始的时候呢，披着战袍没有任何实战的经验的霍去病，凭着一腔的热血和血气之勇，率领着800名的精锐骑兵勇往直前，奔向了北方的辽阔草原。就在这片渺无人烟的广袤之地，随着黄昏的临近，他突然发现远处出现了一群可疑的黑影。凭着直觉，霍去病判断那正是敌军匈奴的营地，于是果断地下令，我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给我发起突击。由于匈奴部队完全没有料到汉军竟能够远道而来发起这个攻击，顿时一片混乱。霍去病身先士卒，率先冲进了敌营，他率领的800名骁勇的骑兵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将匈奴士兵打得四处散落。最终霍去病以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这场战斗，凯旋而归。这个战役俘虏了2000多人，而在这2000人当中，既有当时匈奴单于的叔叔啊、爷爷，还有包括匈奴相国在内的一大堆的达官权贵。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喜，匈奴之战100多年了，汉朝从没有如此的扬眉吐气，他立刻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冠军侯，记住啊，冠军一词也因此而来。我让收音机前的你来猜一猜，你告诉李小猫，你知道这个举动当年霍去病有多大吗？嗯，那一年霍去病年仅18岁，你的18岁在干什么呢？我们的18岁是不是有的还啊，我爱你，你爱他，但他却爱着我。而霍去病的18岁就敢带着几百人直接的探入敌军的腹地，在没有补给和导航的情况之下，准确无误的找到匈奴王的位置，并且把他斩首。当时这个汉武帝就说了，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啊，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陷，就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哎呀，这个战役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就是已经攻守一行了，以前我们只能是做守的一方，对吧？啊，寇可亡，我亦可亡。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升为骠骑将军，汉武帝令他进行第二次的河西战役，并指派啊他和公孙敖一同前往。同时为了阻止匈奴左贤王增援河西地区，武帝还派遣了李广和很多的将领，带领着10000多名的骑兵攻击左贤王的部队。就有了上次对战的经验，霍去病仔细分析了地形，决定采取一种迂回战术。你看18岁的他觉得会有战术，你明白吗？他带领着庞大的军队，首先渡过了宽阔的黄河，随后向北穿越了苍茫而且险峻的贺兰山脉，仅用了6天时间就横跨了1000多里，径直地插入了匈奴的核心区域，出其不意地从侧翼发起了对魏邪王与修图王大军的猛烈攻势。面对有备而来的汉军，毫无防备的匈奴军只能勉强招架。此战汉军仅仅伤亡3000多人，杀敌30000多人，俘虏匈奴各部首的首领啊，相国的都尉2600多人，并且顺带夺走了匈奴人祭天用的圣物金人。经此一战，匈奴不得不退到胭脂山以北，
西汉终于开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直接收回了整个河北走廊。从此，西北边境基本再也没有匈奴作乱，西域都护府成立，新疆也正式的并入了大汉的版图，丝绸之路正式开辟，被霍去病打得抱头鼠窜的混血王和修图王两战两败，丧失了大量的土地，这样匈奴他的单于特别的震惊啊，扬言要诛杀二人，两个人走投无路，于是派遣使者前往汉朝请求投降。汉武帝听完特别高兴，但是又怕其中有诈，于是命霍去病领兵前去迎接。果不其然，就在汉军还没有来之前，必有不甘的修图王突然变卦，这让这个混血王非常生气，他立刻发起了攻击，并杀死了修图王，强行合并了他的部队。前方呼云突变，霍去病毅然率军渡过黄河，直奔匈奴的军队前方。这个时候混血王早已吓破了胆啊，让他的部下纷纷调转马头去逃跑了。霍去病当机立断，骑着马冲入了混血王的军阵当中，直接生擒了混血王。随后通过谈判，他迫使混血王处置了8000名参与叛乱的士兵，之后派人护送混血王前往长安，自己则率领着数万的匈奴士兵凯旋而归。汉武帝把归府的匈奴这个部队安置在陇西等等5郡附近，并且沿着祁连山一直到延泽地区建立了边防城寨，并且分别设立了很多的这些前往去跟他们共同边守的将军。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打仗有个词儿叫乘胜追击，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霍去病呢一路狂追，追到了狼居胥山，有点神话色彩了。这个狼居胥山是畜牧奴人心中的圣地，就是他们会在这里供奉天神啊，因为这都少数民族嘛。这里不仅是大年三十他们举行春晚的神圣的场所，也是他们精神信仰的象征。在成功的夺得狼居胥山之后，霍去病令士兵们堆土围坛，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祭天大典。封狼居胥，其中封的意思就是建立祀坛，向天神祭祀以示天下，而狼居胥则是一个地名，位于今天内蒙五原县西北部的狼山。霍去病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皇帝却举行了封祭大典的人，同时他也向所有人宣告，从此之后这里便是大汉王朝的天下。看到自家最为神圣的山峰再也无法阻挡汉军进攻的步伐，失去精神信托的匈奴从此再也不敢轻易的冒犯，自此匈奴远走他乡，而漠南之内也再无王庭。这次战争之后呢，霍去病加封了大司马、骠骑将军，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不世之功，为他大摆宴席，精修府邸。然而霍去病却果断拒绝，他只说了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些大人物的胸襟和我们这些百姓想的真的是不一样啊。元狩六年，公元117年，这个天选之子在他最好的年纪却突然患急症去世，年仅23岁。汉武帝悲痛万分，他亲自主持葬礼，调遣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排列成阵，护送霍去病的灵柩入葬，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高耸入云的造型彰显他力克匈奴的显赫战功。霍去病墓前石刻群是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让当时的能工巧匠雕刻的雕像。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追封谥号为景桓侯。景桓侯啥意思呢？就是取意啊，与广地彰显他的这个功勋特别大，英勇作战，扩充疆土，这个意思。汉武帝呢还将霍去病的坟墓设置了在自己的坟墓的茂陵的东北角，以示常伴君侧的特殊恩宠。

穿越到了2000多年之后呢，我们再穿回来了。就是你得感受一下，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啊。穿回来之后要给大家讲一个事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吗？中国吹出了世界最大的气球，这个气球呢高37米，占地20000多平米。大家先，我先等一下，我先不往下说啊，你自己去想一下，37米占地20000多平方，是多大的一个气球？我们的一层楼高大概是2.89米，是吧？就是3米左右。10层呢是30米，37米就十几层的楼高，占地20000多平，差不多有15层楼那么高吧，3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其实这不是真气球啊，而是建筑图的最新黑科技。它叫什么呢？叫基坑气膜。说白了就是给工地套上一个保护罩啊。你想想啊，如果你天天在施工，滋当，有多少的施工噪音，可是哎，有这保护罩，你再也不会被工地扬沙迷眼睛啦。更妙的是里头还装上了各种智能调温和通风设备，工人们再也不怕风吹日晒和中暑。所以这个气膜说到底就是便于施工，哪怕是晚上或者是刮风下雨还能接着干活，而且这个气球还能够反复使用。都有多厉害啊，充气儿放气儿都很快，一个工地用完了立马要挪到下一个工地，无论是拌水泥还是砌砖，只要在这个罩子里边干活，既不扰民又不耽误工期，这简直就是未来建筑施工的神器呀。有人说建筑工人看这球就想了，以前嘛下雨还能休息休息，现在好了，没日没夜的干。大家想法真逗。还有人说啊，工地三大喜，下雨停电来美女，这一下可真好了，下雨没了，美女也看不着了，停电可能性也不大了吧。不过啊，玩笑归玩笑，实实在在的讲，有这个气膜之后，工人们的施工，哎呦，那真的是啊，太厉害了，最起码不那么遭罪了嘛。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别看贺龙打了败仗，有那么一句话，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常胜将不存在。诸葛亮能耐大不？不也打过败仗吗？所以事情没有绝对的。结果在部队之中产生的情绪不好，情绪低落，怨声四起。贺龙想了个办法，他们国民党祝贺，咱也祝贺。要讲究祝贺，咱比他有条件，组织干部战士看京剧《将相和》。为什么专点这出戏演呢？前文书咱多少介绍了，就因为蔺相如保卫了赵国，立了功了，赵王加封他为上卿，结果大将廉颇那是老功臣了，不服气儿，哎呀，心里头有股火，老找蔺相如的毛病。在邯郸市有条胡同叫回车巷，就是说呀，蔺相如上朝的时候迎面遇上了廉颇，按官阶大小，廉颇应该给蔺相如让道，结果廉颇是横冲直撞。蔺相如一看，告诉手下人躲避躲避，哎，咱们闪一闪，让廉颇过去咱再走。不是一次挑衅，是数次挑衅。蔺相如看在国家份上，一忍再忍，是一让再让，最后终于感动了廉颇。廉颇一想，我不对呀，我做的事太莽撞了，结果负荆请罪，文武二人联手保卫国家，就是这么内容的一出戏。大伙看完之后很受教育，戏演完了，贺龙走上台高声问大家，同志们，这戏好不好啊？好。贺龙啊接着往下说，前几天我们攻打包头没有打好，这个责任在谁？在我这个司令员身上。大家方才看了戏都说这出戏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蔺相如没有和廉颇势不两立，如果真要势不两立，那将是个什么样子？赵国将是什么命运呢？所以说团结十分重要，这么多年我们已有了深切的体会，只要我们全党全军步调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战胜不了的敌人。怎样才能搞好团结呢？

就是要像蔺相如一样，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同志们呐，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这怨那，要从自身上找毛病，找缺点。包括我在内，肯定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我说的对吗？哦，干部战士如梦方醒啊。闹了半天，师长叫咱们看戏是这个用意啊。贺龙讲完话之后，部队回到驻地就开始讨论开了，大家讨论非常热烈呀，觉着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你一言我一语说开没完了，这个就说了，晋察冀部队没围住归绥的敌人，这不能怪他们，他们还不了解情况，敌人就打来了，太突然了。那个就说，我们团炮兵把人家登上城楼的部队打下来了，人家不高兴，我们还觉得受了委屈，还发誓下次不支援他们了，这次想太不对头了，炮打得不准，说明我们的技术不过硬。还有的说，见人家部队穿得好，我们有些人就品头论足，人家穿戴的好是从日本鬼子手里夺过来的，这怪谁呀？啊，还有的人说，打下桌子山，贺司令员把我们缴获的机关炮摆在那儿，让聂总部队挑，我还不高兴，背后发牢骚，这是啥呀？这就是本位主义。大伙越讨论越觉得自己不对，后来都嚷嚷开了，嚷嚷什么呢？要贺龙给聂老总发电报，向晋察冀部队赔礼道歉，向他们学习。哎，目的达到了。就在指战员们讨论的最热烈的时候，贺龙又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在停战前应坚守阵地歼灭来攻之敌的指示。指示之中指出，国民党军在停战前可能向我做突然袭击，望各地提高警惕，坚守阵地，对来攻之敌必须坚决彻底消灭之。这个指示还说，停战令于1月13日生效，要防止蒋介石的军队在生效前抢占我战略要地。当下贺龙立即召开了由各旅的旅长、政委参加的作战会议，贺龙当众把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念了一遍，然后叫大家传阅。之后他双眉一挑，放开嗓音说，同志们，蒋介石要敢动手，咱们就把他的狗爪子砍掉。我们的方针是寸土必争，现在大家谈谈我们如何做好战略防御。静武啊，你是参谋长，你把敌我的情况向大家谈一谈。张经武点头称是，走到地图前，用手指着地图说，同志们，目前在我们东面傅作义重兵据守北平，西面归绥包头是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和董其武的部队，南面的大同太原是阎锡山的军队，如今我晋察冀部队占领着张原、济宁两城，我晋绥部队据守桌子山至梁城一线，这样就切断了京宝铁路，尤其是张原和济宁两城，像两颗钉子卡住了阎锡山傅作义的喉咙，阎傅两匪一定要打这两座城市的算盘，我们不可不防啊。张经武说到这里时，贺龙插话，等等啊，张元是我晋察冀党政机关的驻地，我相信阎锡山傅作义两匪不敢轻易动手，那么他们主攻的方向放在哪里呢？我看就是济宁。济宁这个地方南面是大同，北面是商都，西面是归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济宁一动就能牵动绥东、察西全盘防线。济宁有失，张元孤城难存，我断定阎父两

0: 绑匪势必一定在济宁上做文章，其次将是各交通要道险关隘口。张经武又接着说，现在我们晋绥三个旅的兵力分布是独一旅驻梁城一带，独三旅在和林一带，三五八旅在卓子山一带，济宁是晋察冀部队的三旅驻防。这时贺龙又站起来了，很郑重地说，卓子山是济宁的屏障，三五八旅一定要守住，卓子山丢了，济宁不保。他转身对张宗逊说，你要是丢了卓子山，我可饶不了你。张宗逊站起来，贺总你放心，丢了卓子山我提头来见。
1: 好，
0: 贺龙又环视大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谈谈。于是各旅的旅长政委又研究了一下防守事宜，研究了两个多小时才散了会。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先咱放下咱们的事儿不说，再说说国民党的情况。1946年1月10日的下午，在北平城内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官邸办公室里，傅作义召见了国民党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关于马占山这个人，咱们在前套书上《918风云》里曾经介绍过，那抗日是一把好手，也是一员虎将，至死不屈。但是以后他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就加封他是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的司令官。现在傅作义把他请到了北平，让进了宽大的办公室，两个人喝着香茶谈论当时的情况。傅作义挺客气啊，一张嘴就说，秀芳兄对当今之局势有何高见呢？不是叫马占山吗？怎么叫秀芳兄啊？秀芳啊是马占山的字儿，这么称呼表示亲切。马占山喝了口茶就说，总司令，据我的观察，国共两党眼下以势均力敌呀，彼此都不能吞并对方，而和谈也只是权宜之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晚打不如早打，如共匪羽翼长成，那将悔之晚矣，不知委员长是何道理？傅作义连连点头啊，秀芳兄高见呐。他说到这儿，从办公桌上把皮包拿过来，打开皮包，从里边取出一份电报，往前一递，当今之和谈非出于委员长之本意，这样做一是掩人耳目，二是收拢兵力，然后集中拳头狠狠打在共匪的身上。马占山看完了电报一笑，高，委员长真是高瞻远瞩啊。委员长还有什么指示？有指示，我们昨天通了电话，委员长告诉我，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我们现在要形成一个拳头，先抢出一步棋来，这是制胜的关键呐。马占山又点了点头，说的对极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怎么下手，怎么开刀，这个咱们得详细研究研究。是啊，秀芳兄啊，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呢？马占山站起来，一边抽着烟一边走到墙边，那墙上挂着详细的大地图，他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总司令你看，这个地方是济宁，我们当初占领之后没设重兵，以致落到共匪之手，实在是一大错误啊！今天委员长命令我们在停战令生效之前从共匪手中夺回来，而时间又仅有两天，要夺回来谈何容易啊！ 他在地上走了两圈，站住之后望着副座一说：“总司令啊，要夺取济宁，只有集中兵力打他共匪一个措手不及。到了1月13日前，停战令一生效，济宁在我们手中，他共匪再急也无可奈何了。”副座一轻轻把手一拍：“好，哎呀，秀芳兄说的对极呀、啊！只有打共匪个措手不及。”他把手中的烟头一扔：“这次的行动完全是委员长的布置，我们要在停战令生效之前，在所有共军占领的要点上都打他个措手不及，而济宁则要坚决夺取。”秀芳兄，眼下守济宁的可是贺龙、聂荣臻的部队啊，他们都是老牌的红军，可是硬敌呀。马占山笑了：“总司令，休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随包一战。聂荣臻、贺龙的手段我们不是已经领教了吗？不是他也打败了吗？”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我们照样能打胜仗。傅作义摆了摆手：“非也非也，聂荣臻、贺龙两个人可都是帅才呀、啊。随包之意，我们虽然胜了，实乃侥幸啊。聂荣臻和贺龙之所以没能打下归绥包头，撤退到绥东察北，非是无能，乃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点均不利于彼。”傅作义又接着说：“你想想，数九寒冬，滴水成冰，本不是用兵的时候，而聂贺为了抢夺绥包，打通延安到张原一线，不顾士兵衣服单薄、粮食短缺，擅自动兵，不看天时，违背了用兵之计，此其一也。其二，绥包两城，城郭厚而坚，又有重兵防守，聂荣臻、贺龙又没有攻坚的武器，却又不熟悉地理，偏要强攻，就犯了兵家之二计。那第三，绥远察西从抗战之初便为我管地，民惧我军之威，不敢支援共军，共军得不到民助，却又远离根据地，孤军作战，因此战力锐减呐。”说到此，傅作义又点了支烟，加重语气说：“共军与我们激战绥包，之所以未能得胜，最主要的还是其没有形成拳头，他们各自为政，上下不一所致。”你看看，傅作义那也是个军事家呀，他点评的非常深透。傅作义说到这儿，马占山心里头服气啊，不住的点头：“总司令言之有理，条条是道。”傅作义又接着说：“秀芳兄啊，你说聂荣臻、贺龙为何没形成拳头呢？”马占山抽了口烟，打个愣：“据我的分析，共军一向以游击战为主，从没搞过大兵团作战，而今合到一起，上下都不熟悉，指挥起来自然是手忙脚乱。司令，你说我说的对吗？”傅作义是哈哈大笑啊：“秀芳兄说的极是啊，据近日可靠情报，聂贺两部正从上到下检查失败的原因，并受到延安毛泽东的批评。”说到这，傅作义又攥紧拳头说：“时机很好啊，应当趁此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非常正确。马占山也来了情绪了，站起来郑重地说：“总司令，抢夺济宁的任务，卑职当亲自率兵前去，不拿下济宁，卑职愿军法从事。”傅作义往前大跨了一步，紧紧握着马占山的手说：“秀芳兄，有你担此重任，我就放心了。”

0: 杨高，如对方继续进攻，我必须予以歼灭性打击。正在这时候，参谋长张经武一阵风似的进来了，报告老总，傅作义动手了。贺龙骂了一句，娘妈的，秋后的蚂蚱还真想跳的几下啊，说是看怎么回事。是老总，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傅作义的斩三军一部正向我们的交通要道金盘一带进攻，伪蒙军李守信的骑兵2000多人进攻和林。哦，卓子山呢？张经武又接着说，敌人的斩边第三军主力正向卓子山运动。严老心儿情况如何呀？大同的严军正分路进攻孤山、玉架山、应县、杨高各地，现在看敌军进攻的重点是济宁。进攻济宁的是哪路敌军呢？是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3个师一起出动。哦，贺龙握着烟斗，声音缓慢地说，看见没，敌人的行动我们事先估计的不足啊，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你下去告诉同志们要准备血战。当下贺龙命令独立第一旅、第358旅及独立第二旅、第27团，一共是7个团的兵力守卫卓子山。咱们书说简短，经过浴血奋战，晋绥野战军主力终于在卓子山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卓子山。敌斩边第三军军长袁庆荣由于战败被傅作义撤职。当卓子山激战的时候，济宁城内外也正展开一场血战。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共3个师是全线出动，守卫济宁的是晋察冀部队的第3旅的旅部和1个团，旅长叫马龙，也是身经百战的一员大将。他见济宁城墙又高又厚，就依托城墙设置了守卫阵地，同时他命令部队用水泼城墙。正是隆冬时节，塞外天气，滴水成冰，这样城墙又成了冰墙了。敌人的进攻从1946年1月13日拂晓就展开了。一开始敌人架云梯攻城，因为城墙呢结着厚厚的冰，十分光滑，几次爬城都没得手，爬城的兵不是被打死就被摔死了。等天亮了之后，你看吧，城墙下堆了一堆血肉的尸体。马占山见攻城不动，命令督战队、大刀队督战，所有的炮火集中轰击。马占山呢，无论从兵力上还是从火力上，都胜过晋察冀第三旅和守备队许多许多。不久，北门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马占山的部队一下子涌进来，杀呀！马龙闻讯，立即来到北门，组织火力封锁。终因兵力单薄，北门被敌军占领。马旅长率领队伍与敌人展开了巷战，双方从凌晨打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黄昏。马占山的部队打进来又被打出去，反出去又打进来，如此进进出出，来回翻戈。激战了数小时之后，马龙啊，终因敌我兵力悬殊，济宁失守。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前文，几名尸首落到国民党手里了。马占山攻占了济宁之后，立刻向傅作义发电告捷。傅作义自然是回电祝贺呀。马占山可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物。攻占了济宁之后，虽然是深入了解放区，独占孤城，但只要守住城垣，等待停战令一下，就算抢占了一块地盘。济宁城外还有不少的防御据点，什么城东南的老虎山、城西南的卧龙山、城西的水楼山，这些据点呢，就形成了一个济宁城外围的防御阵地。当初马荣的晋察冀第三旅也注意防御这些点，可是人数太少了，没有有效地挡住敌人。马占山自然也注意了这些据点，于是也派出部队防守，形成了济宁的外围阵地。停战令在13日24时起已生效，但是这只是总的前提，在许多地方都会受到交通、通信等客观的限制。要使济宁万无一失，只有迅速搬来军条部执行小组出面干涉，只要执行小组一到，这济宁城就是板上钉钉，属于国军所属。于是马占山呢，急忙给傅作义发去电报，要傅作义火速搬动执行小组到济宁。马占山的这个主意深得傅作义的赞同，于是傅作义连夜找到军条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又亲自拜谒了美方代表马歇尔。当夜由马歇尔、张治中出面，利用军条的权力，做出了14日上午12点由美方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共代表三方一起乘飞机飞往济宁视察的决定。就这一手啊，实在是厉害呀、将在谋而不在勇啊，这跟下棋差不多少。傅作义见马歇尔点头应允，自然十分高兴，所以他电告马占山，要他无论如何也要固守到14日12时。马占山接到电报更为高兴，他掐着手指头算了算，距执行小组到达的时间仅10几个小时。嘿，10几个小时，半天的功夫，瞬间即至啊。就在马占山十分得意的时候，晋绥晋察冀野战军的官兵们奉贺龙、聂荣臻的命令，正急冲冲地赶赴济宁。此时毛泽东也从延安发来了紧急电报，电报写道：经闻济宁失守，此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关系甚大，军条部执行小组已定于14日12时飞往济宁，望你不惜一切代价，于12时之前必须抢占济宁。这电报虽然是一张纸，但此时在贺龙手中却有千钧的力量啊！他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挂钟的指针是1:35，就是说距执行小组到达的时间仅剩下11个小时了。11个小时眨眼就过去，而要组织反击， 该有多少事儿要做呀。贺龙在屋里的是走来走去，脑子里反复思索着这场战斗，他计算着手中的兵力，自己手里啊只有独一旅三个团，晋察冀三旅旅部和两个团，还有骑兵旅，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吧。正在这个时候，张经武走进来了，他见贺老总正在思考问题，就在火炉的边上坐下来了。贺龙也在火炉边坐下，夹了一块炭放到炉子里头，炉子里头冒着蓝火，呛得人直咳嗽，炉上的湖水一个劲儿嘶嘶的响，外边的风呼呼的刮，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的走。好长时间两个人谁都没说话，贺龙最后先开的口：经武啊，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张经武就说：贺总，能不能请聂老总再支援一些兵力啊？咱们手头的兵力太不足了。贺龙摇摇头：不行，聂总已经把四旅支援了我们反攻济宁，他们现在也打得很苦，不能再让他们抽兵了。张经武挺为难的：老总啊，守济宁的敌兵那得多我们好几倍呀。贺龙没开口，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两个眼盯着济宁，像是在搜寻着什么。忽然他转过身对张经武说：走，到济宁前线去看看。张经武就一愣：贺总啊，外边天寒也太危险，有什么指示我去办吧，您还是别去了。哎，你办不了，这个前线我是非上不可的，去备马吧。警卫班长知道贺龙要上前线，也过来挡驾：贺总啊，外边枪响的可急了，太危险了。贺龙是哈哈大笑：当兵的还怕子弹穿眼儿？身上没眼儿就不是好兵，我打了多半辈子仗，不缺别的，就是身上缺眼儿。马占山要给我钻个眼儿，我还得感谢他呢。大家知道贺龙的脾气啊，知道他下决心要干的事儿，谁也拦不住，只好备马，跟着他一同赶奔济宁前线。贺龙到了苏集车站，天已经黑下来了。张经武说：贺总，我们到晋察冀三旅指挥所吧。不，咱们先上山。张经武不明白贺龙想的是啥，上山干嘛呀？贺龙说：去，那就跟着去吧。原来车站旁边有一座敖包山，居高临下呀，站在山上能把济宁一带的地形看得是一清二楚。这个制高点张经武知道，可是呢，在这时间如此紧张情况下的夜晚，贺总上山干什么呢？他想不出眉目，也不好多问，只好跟在贺龙的身后上了山。贺龙站在山上，举目向济宁城方向一望，忍不住说了一声：好。又自言自语地说：马占山，我要陪着你唱战济宁这出戏了。说罢一挥手对张经武说：下山吧。张经武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他想问，可贺龙已经朝山下走了。贺龙看见了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他看见了济宁城内城外是灯火闪闪，而且这灯光哩哩啦啦的铺了足有20里远呢。这说明什么？说明马占山的部队驻地很分散。当下贺龙来到了苏集车站，晋察冀三旅的旅长马龙、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等都来见他。马龙心情很沉重啊，见着贺龙就说：贺总，济宁失守是我的责任，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贺龙握着他的手就说：你打得很好嘛，一个旅部加一个团同几个师的敌人打了一天呢，这是个过硬的部队呀，打得不错。马龙难过地说：不管怎么讲，济宁是丢在我手里的。贺龙接着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丢了丢了怕什么呢？ 我们再夺回来不就得了？来来来，别说旁的，现在咱们就商量一下如何夺回济宁。目前敌人重兵守济宁，我们后方单薄，晋察冀四旅还在途中，明早四点才能赶到，真有点来不及了。说到这，贺龙把军条小组已经决定前往济宁视察的事儿告诉了大家，然后他说，从现在到军条小组到时间很短很短了，大家说这个仗该怎么个打法，怎么能把济宁夺回来。贺龙说罢慢慢的吸起烟来了，贺龙的话一说完，几个人一下子都不吭声了。一阵沉默之后，马龙先说话了，贺老总，我看这仗要打好，咱们只有集中拳头才行。说下去。马龙接着说，只要我们集中拳头攻敌一点，就像一把钢刀一样直插城中，济宁是能攻下来的。只是他不往下说了。贺龙接着说，只是没有后援，马占山兵马反扑过来，孤城难守，是不是？对，贺总，我就是为这一点发愁。贺龙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进攻有把握吗？
3: 有把握，
2: 拼也要拼进去。贺龙摇摇头，硬拼可不行，我不是傅作义，也不是马占山，动不动就倒出一口的山药蛋。啥意思？一口的山药蛋是指人的脑袋说的，动不动就豁出士兵，不管死多少，我也得达到目的。他是这个意思，人民的枪杆子一支也不能损失。他说着站起身，边走边说，集中兵力攻敌一处，打入城中，把敌人挤出城，这是个有十分把握的。目前马占山虽然占了济宁，但是他没有集中在济宁城中，而是城内城外都有，并且很分散。这个情况刚才我在山上已经从灯火分布的位置上看到了，他的兵力分散，对我们攻其一点就更有把握了。马龙就说，贺总啊，攻城容易守城难呐，敌人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太紧了，我们后续部队至少需要两天才能赶到。贺龙一笑，攻城容易守城更容易呀，军条部执行小组明天12点就到，济宁就铁定是我们的了。马龙、姚哲等都说一定能拿下来。那么马占山布置的防御部队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正如贺龙所说，防守部队过于分散。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马占山认为济宁啊城防坚固，所以把主力设在了外县的卧龙山、老虎山、水楼山防御阵地。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全线进攻，马占山就可以让主力在外县消耗他们，这样坚守几个小时，再把主力撤进城来坚守，反正只要守到12点，任务就算完成了。这是马占山的想法。贺龙按照敌人的部署也开始部署兵力。这回贺龙命令晋察冀第三旅的两个团分别卡

0: 住老虎山和水楼山道几名的要道，骑兵旅拆成三个团，其中两个团分别负责支援晋察冀第三旅的主击阵地，剩下的一个团负责警戒傅作义可能派来的援军，然后贺龙亲自带领独一旅袭击卧龙山，后来赶来的晋察冀四旅就做预备队。这卧龙山地势是十分险要，山有三面跟刀切的似的，根本就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能上山，所以这里就成了马占山防守中的真空地带。防守部队只有一个旅，而其余的两座山马占山各放了一个师。在共产党方面呢，同样是一个编制的单位，人数都比国民党方面多，所以贺龙这里还拥有一点兵力的优势。等到贺龙带到独一旅到了卧龙山下，只见山上是灯火通明，贺龙知道这里地势险要，要是强攻损失肯定很大，所以在出发之前他调集了部队中所有的20多个爬山的高手，并准备了爬山的装备，还一人配备了一把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冲锋枪。贺龙命令这20多人从其余的三方面悄悄地爬上去，然后大部队在正面也不点灯，利用敌人的灯光把炮瞄准好，见着灯光就给我轰。等估摸着那20多个人快爬上去了，贺龙觉着差不多了，下令开炮。马上4门山炮4门迫击炮8颗炮弹呼啸而出，当时就炸掉了8个亮点，然后大部队是摇旗呐喊开始进攻。敌人乱了一阵之后也开始反击，当时整个卧龙山都被打翻了天。这时候20多个登山的战士也都登上了山顶，20几把冲锋枪向敌人疯狂地倾泻，敌人可惨了。为什么呢？他们没想到贺龙会让部队爬上山来，所以火力点的设置都是朝着山下的，这种情况碰上从天而降的子弹，他们能不惨吗？贺龙也看见敌人要不行了，马上命令警备连给我抄到敌人的后面去，不能让敌人回城。警备连连长一听马上就问老总啊，警备连走了，那您的安全由谁来负责？那你就不用管了，赶紧执行命令，敌人要是逃回去，老总毙了你。警卫连连长没办法，大喊一声警卫连跟我走，然后就带着警卫连绕到敌人的后面去了。终于敌人在独一旅和山顶上的战士两面夹击之下乱糟糟地退下去了，可下山的只有一条路，独一旅能让吗？经过一阵猛烈的拼杀，敌人大部分战死或者被俘，不过总算有100多人成功脱身。不过绕到后面的警卫连是干啥的？正等着他们呢，所以一顿胖揍，逃出来的敌人全给报销了。这时候增援而来的晋察冀第四旅也到了，与贺龙合兵在一处，集中力量攻打济宁的南门。济宁守军呢一共有2个旅，贺龙的独一旅在卧龙山一仗损失不大，所以双方兵力对比中贺龙还是稍占优势，但是火力和地形上贺龙都占劣势。怎么办呢？贺龙想了想，马上命令一小部分部队绕到其余三方面进行佯攻。贺龙这边集中2个旅15门炮对城墙一点进行猛轰，2轮炮击过后，南门旁边的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个豁口。底下的战士们一看城墙被炸开了，全都舍死忘生地往里冲，冲啊冲啊杀啊冲啊！这马占山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打仗了。 光跟小鬼子打了多少仗。想当初在1931年11月，马占山在江桥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面对兵力和火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猛烈进攻，他在江桥愣是抵抗了十多天呢，可见其有不错的军事才能。现在面对贺龙的进攻，他也很快判断出贺龙的主攻方向是南门，于是命令部队以机关枪火力封锁缺口。他又从各个地方调来机枪，一顿猛烈的射击，都一旅之战员被迫退下城墙。贺龙一看急的是满头大汗呢，要是这样打下去，自己的部队有可能被敌人给包围。此时敌人在老虎山和水楼山的部队也开始要回援了，晋察冀第三旅和绥蒙骑兵旅的指战员们誓死抵抗，想把敌人的援兵给挡住，但这种抵挡是无法持续太长时间的，毕竟敌人太多了。此时城里是一阵大乱，怎么了？原来啊，负责养工的其中有一个排在城墙底下发现了一个水洞，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这个排的战士从水洞潜入城内，对敌人发起了攻击，这一下相当于在敌人的肚子里捅了一刀。贺龙一看敌人乱了，马上下令给我冲进城里打垮马占山。都一旅和晋察冀四旅的指战员又开始了冲锋，这次总算冲上了城头啊，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现在共产党的部队无论是战斗能力还是单兵素质和士气都非常之高，他马占山再有军事才能，也不能转瞬时间改变他那支部队的士气和战斗能力啊。肉搏战一开始，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就顶不住了，马上贺龙指挥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巷战，这下敌人更不行了，迅速退到了城外，共军终于收服了济宁。贺龙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到了14日早上6:30，离规定时间还有5.5个小时，然后他马上下令，马上把第三旅和骑兵旅调回来，各部加强防御，都给我死守，谁要是有闪失按军法处置。马占山这边也不好过呀，眼看着还有5.5个小时，却让贺龙把城给夺回去了。马占山是气急败坏，把城外和从城内退出来的2个多师集合起来再度攻城。这下贺龙刚才打开的南城墙豁口现在成了敌人进攻的重点了，双方都下了死命令，所以战斗进行的相当激烈，每一分钟都会有人倒下，有一片人倒下。打到最后贺龙也急了，自己提着手枪也上了南城墙，亲自进行防守。自从贺龙在国民党那里当官之后，虽然经常到一线去指挥，但亲临一线作战是比较少的。眼看着手表快到12点了，敌人又是一轮炮击，只听轰的一声，缺口附近的城墙彻底倒塌了。贺龙心里一翻个，心想坏了，这回不但自己得死在这儿，济宁也保不住了。但忽然之间炮声枪声都停下来了，而且敌人也仓皇后撤了。贺龙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变化呀？揉揉眼睛一看，不禁放声笑起来了。只见一架白色飞机正在济宁上空盘旋，原来是军调部执行小组到了。贺龙大笑，对左右说：“给部队下令，大开四门，欢迎傅作义送来的解围救兵。”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Welcome to 东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

0: 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这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悠悠，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盘锦小兵说：“今天啥话题？你就问了两三遍了，啥话题？我说了也不算，听众说了算。你们起个头，我就跟着跑。你们领到哪儿算到哪儿。这个节目就这点好，随意性强。你说是？你天南海北，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啥都行。”雨说：“这用侠吗？”埋汰了就洗洗呗，那玩意儿。说黑龙江杀年猪，哪儿都杀年猪，你中国这么大的地方，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是不是啊？你黑龙江杀，你南方人也杀呀，这样，你东方西方，你反正过年了，你有猪就杀。这谁说这跟着听就行？对你这玩意儿，咱这节目吧，你这听众都是啥呀？都是基本上都是主观性特别强。哎，你要是跟大伙拧着说的话，他老搁那问。现在我说啥话题都说不了了，我说话题根本就不听话，不听我说，我说我的，你说你的，鸡一嘴压一嘴，你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是啊，你这个咱这什么话题吧，都是什么呢？挤着大家伙来，不有那么句话吗？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你说我说那玩意儿你不愿意听，我说了一天也白说，我还白累白费口舌，是不是啊？我愿意听，你要愿意听的呢，是不是啊？能说的呢，我就多说两句；不能说，我就少说两句。要不就问在哪补的牙？不告诉你在博爱口腔医院吗？一是，聊聊少年时代的好事儿。少年时代哪有啥好事儿啊？我的妈呀！少年时代，我们少年时代就是在大自然，是不是在大自然里边，在那里放飞自我，扬得二正，纵马奔腾。那小时候吃好吃的都没有，天天了苞米茶、大饼子、大煎饼。那家吃的脑瓜都吃迟钝了，都现在这家一到没到过年了都提杀猪啊，现在过去你都不敢说呀，那眼瞅着大道搁猪上，当那个猪搁大道上走，那都不敢去呀，都不敢逮，那家全屯子都看着那猪呢。你看现在这孩子，你瞅瞅那家，我一回家的时候哈，我看着赶大集那个。你都杀好几头啊，那叫不够卖的啊！你这呀，你说你和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大米饭都不愿意吃，天天动不动的，哎呀，我得吃点高粱米水饭，我得养生了。一个个都是烧的。西子说：“我想看看大哥小时候的样子，完了小时候一个个造的埋了吧胎的，是不是啊？”哎，没孩子样。你看现在的孩子穿个校服，我们那时候有个葫芦个衣裳就行。哎呀，说你那小时候都淘穿衣裳费，那可不费咋的？你现在这一个礼拜换一件，三天两天换一件，我们那一件衣裳一年四季365天，要赶上有一天贪黑挠夜的话，还得加个班。无心一中局说 K 哥，咱今天还杀猪吗？ AA 杀猪吗？ AA 呀，拉倒吧，这个不要再在节目里再提这个事儿了哈。这个猪是我们永远的伤痛。三哥说的穿好几茬人，那不咋呢，大的穿剩下了二的捡，二的穿剩下了三的捡，
哎，家孩子多的，你都老幺都轮不着。没等轮到老幺呢，那家伙长袖医生都变成坎肩了都。富贵说的，老 K， 你小时候去哪里玩过？大自然，自然界。那时候就上不了天，是不是？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是不是？上天到那个叫什么云霄殿呢，是不是？下海到水晶宫啊，地下到那都得到十八层，那还没去过呢，去就回不来了。上哥说的高粱米饭配黄豆芽炖土豆条，放点辣椒油。哎呀，你这就是猪肉。那家你胳膊搁肉炖，你炖啥都好吃。那家那酸菜，那平时那家都不愿意吃，

打冰格吃锅格，手里抱着大娃娃。打冰格我们倒是打过，我们自己动手能力特别强。鼎明说的，鼎明说别提杀念珠了 ，K 哥的上老火了，都念叨一年了，可不是咋的，不提这事了啊。你们有那心呢，杀猪的活告个信儿，是不是？我们去闻闻味就行，搁大道上往走两圈就中。过过瘾，解解馋。西子说：“我吃过锅巴，可好吃了。”哎呦我的妈呀，说那啥好玩意儿，还是可好吃了。那锅巴那玩意有的是，那咋？现在没有了，现在锅都整没了，锅巴呢？伤感情歌说：“咱们小时候要是能吃上一顿猪肉炖白菜、猪肉炖粉条子，那个炖酸菜，那都跟过年一样。猪肉炖粉条，咱们整那个吧不行，咱们这粉条子你得买不好不行，得黑龙江那个，黑龙江我们那个克山那个，那个粉，哎，那个就是那一炖粉条子哈，还不什么，哎还不碎，啊。”咱们的那个粉条什么地瓜粉条什么条子，哎呦我的妈，炖完了稀碎，那就成粉条头了，那能行吗？那粉条子那一根是一根啊，那你站着站起来你都得站起来夹啊，个小的根本都够不着那头。你说黑龙江啥都好，这不是酱，你说不行，你坐那说还黑龙江啥玩意，那你说能行吗？你得真有那玩意儿，那粉条子的确是咱这没有啊，是不是啊？那个你把那五花肉先糊熟了哈，哎，再把粉条子放里，搁酱油先泡了，先泡上，哎，那粉条子我跟你说，出锅之前哈，多切点葱花，出锅之前往上一撒，就这粉条子哈，我跟你说哈，吃的你都弯不下腰去。鼎明说的 K 哥小前儿小时候的同桌杨金芳给 K 哥带来了无穷的学习动力。我学习，我跟你说，那时候都没有功夫那个探讨爱情话题，是不是啊？那学习老好了，我学习呀、啊，那就是关键是火是没跟上，啥也别说了。这个谁说的？粉条子就得吃东北于姐的，吃别的我迷糊。行，哎呀，那于姐的还得是本溪的，是不是啊？那个现在吃不着了吧？现在于姐手头也没有吧？一妻子说：“大哥天生的爱学习，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吧，体现不出我真正的智慧来，哎。”那点文化知识还得学十来年，那几天的事儿。那时候小时候吧就点不起洋蜡，你就点老煤油灯，是不是啊？晚上不能熬夜，熬夜的话俩礼拜毕业了。上官春风说 K 哥吹牛，你看看一说点什么吧，一说点在你们身上实现不了的事儿吧，你就说我是吹。哎呀咋整，你说我都不敢说真话了都。齐亮说的猪肉炖粉条子就得吃 K 哥做，那不咋的，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哈，你得分谁做呀，就跟你下那大酱似的，哎，就得这个平时啊埋了吧摊那样人做那个下那个大酱就好吃，哎，你这人可干净了，完下那大酱就臭。韩俊英说的鼻子都是黑的，那不咋呢，那家熏的，要不然我现在的肤白貌美大长腿，火是没跟上，个没长上去，你看现在那孩子那家都1.8米的大个，我们那是全屯子找不着一个1.8米的，还得俩接一块儿，你啥火是跟不上啊，你这里你吃了苞米碴子一个个长得跟苞米盖子似的。吉生书意说的，老 K 才高八斗，

哎呀，这个这么说吧，哎，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事都知道。考大学考冒了，考冒了，考大学呀，学校都不敢收我，学校说你不行，这咋考多少多分啊？750满分，这家伙校800多，这肯定抄都没地方抄了都，老师没判过这卷子。领明说的 K 哥的豆月牙骨烧油豆最好吃。我跟你说啊，一个特别喜欢做炒菜的做菜的人，我跟你说，智慧必须得有。那你哪个酱油你都不认识，你哪能行呢？日落的余晖说的，你这么说，那 K 哥下播就得回老家买猪啊，做猪肉炖粉条子。不行啊，现在猪贵呀，贵呀。哎，我你你你现在你说买一头猪杀猪的话，你都，咱说找谁不找谁呀？你全屯子你是不是都得请一遍？那一头猪，那吃完了连猪鬃都剩不下了。漫步人生路是 K 哥，你是真能吹牛。哎呀，你就不信呗？真的，嗯。现在一说你们都没见过哈，那高考状元那才打多少分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嘛，是不是啊？那你就说泰山高，那没有比泰山再高的了吗？珠穆朗玛峰还世界第一高度呢，那还有比它还高的呢。西子说的，我也喜欢做菜，一会儿我就去买排骨，晚上做糖醋排骨，你看。咱这节目里，这节目永远，那天我就说个琼瑶，我说呀，咱唠点关于那个什么的，文化名人。前两天是说的琼瑶不离世了吗？翩然而去，人家那些影响了一代人呐，啊，那人家的作品，那你当时你在上世纪70、80年代，你不看人琼瑶的作品，那你这人是文盲啊，是不是啊？完了，咱也寻思唠唠呗。是不是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咱们这帮人这些听众一说就腹有排骨，口口香，你说就长个痴心眼。流着眼泪的鱼说：“K 哥这智商升早了，过去升早的话，过去也得是个状元。这么说吧，嗯，什么范仲淹，什么王安石，什么苏轼啊，什么李白呀。”那都在我面前，那都不在话下，我都得教他们。韩俊英说：“给现代老人做了榜样，这给老人做什么榜样？你给小孩做个榜样还行，老头人家岁数比我都大，我给你做榜样，嗯，人家懂得比咱都多。”那个。生不逢时嘛，他也不抹粉，说外号东北小李杜，大李杜小李杜是不是啊？你不得俩人吗？我这一个人找不着搭档，找不着对手，独孤求败。杨爸说，说来说去就说到吃上了，吃是人之根本，就是吃。那你说别的不会哈、啊？说个琼瑶都能给你改到排骨上去，你这帮人真讷呀！琼瑶也是，你还活了80来岁了，好不容易活那么大岁数，你说这孩子自个儿就什么了？人家那有知识的，人家那有才呀，那是才女呀，那家伙还了得了，人家那活法跟咱都不一样。你说咱这家伙，哎呀妈呀，小心翼翼的，又养生啊。是又健身的，啊，又跑步又跳舞的，就为了多活两年。你看人家还活够了，你这，咱说心里话，那一把一把大米饭，一碗大米饭喂那么大的，你好不容易活那么大，说拉倒就拉倒了。老太太真是，你说，你晕乎晕乎。

0: 是不是都贪点都沾巴点是不是？范说的人家看通透了，你啥玩意儿看通透了？这命啊！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东哥说的以下是一赞美仙水英子大食堂的诗。哎呀哈，英大食堂老板叫王明辉啊，老板娘大英子，一看就是人家老板娘说了算呢，起名都得起老板娘名。说仙山真修落凡间，水畔吹香绕化岩，英气除湿调顶什么玩意儿？那这念啥呀？你咋整出这字来了呢？你搁哪淘的那个字啊？紫来女往陶乐陶然，大快朵颐情无尽，十八唇齿韵犹甜，堂前共赞佳肴美，不负声名远近传。行，升学宴上那办去。东哥说的 K 哥说的对呀，粉条子属黑龙江客山的好啊，我初恋家就是露粉条的，那是筋道入味啊。你扛炖那粉条子，咱说那就炖好拿出来跟扎枪似的，我拿着织毛衣都。你这咱这粉条一炖完了稀碎，那粉条呢，那你咱吃的话，你得，你就是你感觉到你吃不够，捋着这头，我跟你说，你这等你吃到那头的时候，你还没回过味来呢。这谁说原来 K 哥也有不认识字啊？我不认识字多了，我又不是，我又不那这编新华字典的字他也不都认识。战斗士指说大庆粉条子也好吃，大庆卖的粉条就是客山的。日落的余晖说义安大鹅好吃，咱这节目又不行，咱改版吧。改成美食节目，餐饮服务。啊，一说吃点，哎呦我够抓的，都上来了。这说点有档次，一说琼瑶，你看一个支撑都没有。啊，也是，上学让老师给打怕了。你老师跟他讲，你要说一句话，老师揍。小麦说 ：“K 叔，哎，我昨天我盘锦同学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家电视演广告让他给砸了，只剩一台收音机了，如果没有逗你玩，他就把收音机给砸了。啊，你同学这性格脾气挺暴啊。那收音机还是便宜，电视还是便宜，要十来万块钱一台的话，你看他砸不砸。那都打板供上都。桃李春风一杯酒，是粉条子炖排骨，再加点土豆，老好吃了。你这是个啥炖法？粉条子那就是从土豆里提炼出来的，是不是？土豆粉，完了你再炖个土豆，你这把人家老少祖辈三代都给炖了，你吃的人全家啊。鼎明说：“我对琼瑶先生的离去感到了巨大的悲痛。”那你看，你看人家，这是你看过的。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你没看过汪国真的诗集，你没看过琼瑶的这个作品小说，是不是啊？你这基本就不是个完美的少年童年呐，少年呐，啊。你什么什么果戈里呀、啊，什么什么那个伏尔泰呀、啊，你这些都不知道没关系，但是你得知道汪国真，是吧？你得知道琼瑶，后期了你得知道罗曼罗兰，啊，你得知道这些玩意儿，要不然你那就跟傻子一个。西子说小说真没看过，就看电视剧了，反正咱们。现在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靠电视剧来了解历史，完了解那玩意电视剧拍的还不对，这电视剧拍那人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桃李春风一杯酒，是上学那会儿被老师撕的金庸小说能有一摞子，琼瑶小说都是女生看的，我老师都得什么，我老师都得那个向我的借金庸的小说来，是吧？飞雪连天射白鹿，那个什么是倚碧鸳呢，笑书寒侠倚碧鸳呢，还有个月女剑，是不是啊？你原来我全套的都有，还有小人书啊，我的小人书从
8分钱一本的，一直到5毛2的，我全都有，好几箱子。当兵的时候我一把火都给烧了。嗯，谁说这老 K 念一下我的名？你这名咋的了？感染了？皮蛋就系 Q 啦！哇，写的好好哟，你这名字起的哦。一问琼瑶是男的女的？完了，你看一个琼瑶先生又整蒙一个。咱能从排骨又回到琼瑶上，挺厉害呀，证明咱境界还有待提高啊，不是有上升的高度，还有上升的空间。上官春风说电视剧拍错了，老北风叫张海天，成苍天海了。你把历史的人名都改了。老北风是谁呀？嗯，就是我这节目怎么就来一些江湖怪异人士呢？桃李春风一杯酒说，我上学那年代，男生看金庸和古龙，女生看琼瑶和席绢。那个现在

就是前两天我没啥事的，我在手机上搜的那个什么，那个金庸的小说还看了一会儿呢，看的是那个什么，《书剑恩仇录》啊。皮蛋就戏 Q 了，问现在还能发短信吗？能发，但是我收不着。小麦说，昨天我刷视频还有灌血肠的呢。啊，你现在你这基本上人家天天你上杀猪那等的都有血肠卖，是不是啊？顶明说老北风是张作霖时代的人啊，咱们都听着这个那个什么那个百年风云吧，是单田芳老师说那个。西子说，你说你这几个字打的可不是咋的，秃了反正不知道的，寻思我没有文化呢。你这么大个盘山台，你招个主持人还能招个没文化的、哦、我这人才我都大学都不敢收，我都我上北大去，我就专门来个猪肉炖粉条的，你看他谁能考过我了，食堂我都能干黄他。桃李春风一杯酒说，我去杀猪那地方都喜欢买灯笼罐，那咋的，你吃点内脏多好啊，香啊，过瘾呐、啊、我跟你说哈。他也不抹粉说的，最喜欢金庸那句，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是不是啊？明月照大江，这不谁的吗？李连杰的吗？佛山无影脚吗？小麦说，你就掺和过来吧，一会儿说吃的，一会儿说作家，咱这节目哈要高度，有文学高度，是不是？要生活气息，有生活气息，是不是啊？你这咱这节目，你这家伙，东一耙子西一扫了，整不好还来两句歌曲。

红姐爱唱歌，说老师好。哎呀，这都管我叫老师了。你说这这，我跟你说，哎呀，这还了得了？我这进步相当快呀！刚才还是个主持人呢，这一会儿变成老师了。你瞅瞅，用一场烟火换一世迷离。说，我上学那会儿看武侠小说，让老师给收去了。记得那本是《雪山神剑》。你啊，啊啊，那是你这是盗版的，一听这名就是什么作者叫飞来一剑，什么飞来横祸。红姐说对呀，老师，我这个老师啥呀？你这就是小普普通通主持人，一个猪肉炖粉条子的，你是不是闹个大李子啥行？嗯，老师谈不上，当过一年。当过一年老师，后来那小孩都让我吓坏了，学校把我开除了。皮蛋就戏 Q 了，说高中时候听你唱的《鸿雁》呢，现在7年了，还能给唱一首不？那个《鸿雁》那歌，原来我这有他那个伴奏，现在伴奏找不着了，要收费了，另收费。那你得把钱付了，120块钱，挺贵呀。红姐说的，在我面前你就是老师，那你这程度是不是有点低点哈？望子成龙说，在我心目中谁也没有老 K 接地气，那这都土埋半截了，可不接地气吗？红姐爱唱歌，说很多歌都不让唱了，是不是？他那个伴奏，他那伴奏要收费了。嗯，这帮人咋寻思的？你唱你的歌，你大伙都唱你的歌，证明对你的歌是不是有个热爱程度？还动不动就是我收费，我不唱不行吗？我还能咋的？能憋死啊？憋不死能憋疯啊？小麦说你要唱，我给你传一首伴奏。不用，你咱不就没有别的歌了吗？鼎明说我的原则是收费的一概不扯，那你还扯啥了？钱伤钱呢。红姐说收费，有的唱几句就要钱，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属于宣传版，试听版，中间还有怎么联系，加 QQ， 要加微信。完了之后呢，他

0: 你钱到了之后，他给你正版的，就是里边不加水印的。刚刚说都钻钱眼里去了，哪有像咱们似的哈、哦？咱这节目一分钱不收不说。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因为我这赞琼瑶作品呢，他常常来一句，说窗外风吟，一帘幽梦香，心有千千结情长，几度夕阳红影醉，庭院深深爱意藏，梅花烙迹相思苦，彩云飞飘恋曲扬，还珠格格嬉闹处，烟雨蒙蒙韵悠扬。挺能编呢。

伴奏不好找了，哎呀，来个什么呢？天边有一朵双星，这歌太多了，你都唱不过来，你非得正命就唱那首什么《鸿雁》呐，我就偏不唱。

没有会员的歌不是听不起，是 K 歌唱的更有性价比。你说白了就是听 K 歌唱的省钱哈，味儿不一定是那个味儿。这谁坐着手机了吧？说些什么玩意儿？我一句都没看懂。望子成龙说的：“这不花钱的比花钱的还好听。”主打就是一个便宜哈。你这玩意儿，你这一谈便宜，哎，你这怎么瞅着你就得你想买，这就跟买东西似的啊。如果你有选择了，啊，它便宜了，你就开始均衡了。这玩意儿我买不买没用，你也得买，你也想买。但是你这彻底说的，你就要说这贵了，你有没有用你都不买了，因为它贵。薇姐说的 ，K 哥，你今年多大岁数？老问这干哈？谁记那玩意儿去？皮蛋就去 Q 里搜一下视频，这么高速运转的机器，谁闲没事做那玩意儿干哈？还有现在的视频哈，自从有了 AI 之后啊，你基本上，我现在不敢相信任何一个视频，哎，你合成的太多了。就像看，关键是有的人吧，他自己本身也没有鉴别能力。就像那英开那演唱会的，说那英假唱，所以那英指了指话筒，完了把话筒给大家伙了，那里边还有真唱的声，那是后期合成的。咱的听众们。那也能把你给骗了，哎呀，那个太明显了，假唱。他指了指话筒，说的那个音响老师放音响的没看住，忘了关原唱了。那是关原唱的玩意儿吗？啊，人家现场唱的唱不上乐队不说，就算唱伴奏带，那要是原唱的话，他也不能单低了个的给他放出来呀。这不明白吧，完了跟着犟，就这帮人，我就佩服这个劲儿。薇姐说的唱歌唱的啊，把岁数给忘了，那么他年年变，一年一个数，一年一个数，这正经事记不过来，去记那玩意儿去。逆袭的小可爱说都不真假，搜他干啥？什么都不真假，搜他干啥？咱这里都是江湖怪异人士，唠嗑神出鬼没的。有样说的，老 K 头有才呀，这歌唱的相当哇塞了，我车都不开了，我停在车位里听歌。好，我再唱两首，你停车费就得钱了。唱歌不花钱，唱听歌不花钱啊，停车费要钱。逆袭的小可爱说都不知道真假，搜他干啥？

落两个字儿，你看你这落俩字儿，你这边偷工减料，我这边得合计半天，我那脑袋搁这飞速运转呢，你知道吗？谁寻思你落俩字儿啊？你这玩意儿缺斤少两哈。鼎明说的，把十一说成五一，那是真的，对，那是真的。这个看出来了，他平时对这个什么啊，对这个节假日也不太怎么敏感，那都过糊涂了，天天当导师当呢，挣命的都当导师去。你说你自己演唱会整那样，这帮人也是，你说这都上去喝了去。但是你说啥，人家你不在人家听众范围之内的，所以你也不是人粉丝范围之内的。这为啥呢？人家14亿人，有1000万粉丝就够了，啊！你剩下那些，你搁那毛毛吵吵的，完了人家也不听。西子说错了那也正常，都是假期。这玩意儿吧，答应犯一点毛病嘛，这帮人就无限给扩大化，无限放大，哎，把他说的一无是处，哎。这就是人选择性的包容和选择性的批判，这就是人都有这个毛病，包括我也是。得意那个我就说一个好，不得意那个你说好我也不听，听不进去。我跟你说啊，唱歌尤其在艺术界，过去我们有句话叫文人相轻嘛，这四个字在这个什么里表现的最明显呢？啊，一个是书画界，啊，书画界这个文人相轻表现最明显。第二个就是在这个音乐啊，唱歌的，你看着一个互相之间，哎呀，这家伙，哎呀，台上台下说的可好了，那就背地里都较劲，那真是，哎，那家人特别现在，人们这个网络信息也特别发达。弄两个写手，弄两个水军，哎，就给它无限放大，那个1000块钱一条，那家1000块钱一条，1000块钱能雇1000个人，是吧？你一人分1块钱，他就上去给你写去，啥磕碜骂啥。西子说：“我就觉得大哥最好。”哎呀，那个说的不行啊，那个。太好也没达到，那太最好那早就上春晚了，就春晚都没上去，说那干啥？哎，好好收拾收拾也能也差不多。鼎明说的太对了，汪峰我是真不得意他，皮裤汪，反正耕耘了那么多年，但是现在网络。基本上对这个还是注重的是流量，汪峰有流量的时候，那就人家公司人家知道哪挣钱呢，人家包装你十来年了，你一分钱没给人挣，人家赔个倾家荡产，人家能去包装你吗？那汪峰呢，这现成的功夫捂着随便编俩新闻，是不是啊？弄个标题党往上一放，一下就火，人流量就来了。薇姐说 ：“K 哥，你太有才了！你看，哎呀，老太太看地图，这才哪到哪儿啊？”

哎呀，唱一首什么呢？唱个，来吧，唱个你们大家伙都得意的吧，谭什么的，那谁的，刀郎的吧。

我小心翼翼的接近，怕你在梦中惊醒。

敢缺氧了都。这刀神的歌不好唱啊，都造一阵子哈。那玩意儿，这玩意儿不怪人，那玩意儿出名，一般人真统顾不了。这真好听，那你看，这都啥样了？这基本上就这歌，这一般人都不敢唱。这都上奥地利维也纳，对，跟那些老牌的世界级的在一起组台演出时候唱，是吧？他们说：“哎呀，老 K 来了！哎呀妈，老 K 快点快点，老 K 唱这歌可不得了啊！哎呀妈呀，快快快听！那门口那挤的全是人呐。”聪明妈说的：“老这唱的太好了，这能听明白吗？”这就唱这歌，一般人都听着，我跟你说，都得钱都得加倍。这上国外演出，跟外国的那个什么歌唱家在一起同台的时候，组台唱这歌，哎，你唱小歌拿不出手，你到底唱人转，你的人都不让你去都。你说我给你唱个月牙五更吧，人家不搭理你。红丽说，一般人唱不。

0: 来呢，那可不是吗？咱不是二班的吗？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收听，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30快乐的动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

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慢性鼻炎。

0: 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0: 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介绍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直播间里面，您可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可以对话了，说一说您在选车的时候有哪些想法，纠结到哪儿了，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打字的朋友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多全一些，对，看到大家伙先进来的啊，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点赞啊。听说做定位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老师怎么看？
1: 这个
0: 也没那么
1: 邪乎吧？说这个又是一个梗吧？
0: 对呀，
1: 是一个短视频的梗，最多是。我觉得就是四轮定位嘛。
0: 嗯，
1: 四轮定位理论上如果车底盘没受过损的话，在这个长期使用过程当中，数据有些偏差。通过调整是一次就搞定的。
0: 对，
1: 如果怎么做都做不过来，一定是底盘件有问题了。
0: 嗯，
1: 致使数据出现偏差，没办法调整。比如说支臂啊、拉杆啊，比如说转向机呀、比如说球笼啊，比如说四轮轮胎、轮毂，可能都会影响这个定位的数据。
0: 是，
1: 所以做定位的前提是。得保证这个传动和行走机构的所有配件的工况是正常的。
0: 就是底儿得是好的。
1: 对，
0: 这汉兰达两驱五座啊，推荐嘛，主要是便宜，但没电动折叠和倒车影像，其他没啥需求的。
1: 倒车影像
0: 加一个
1: 500块搞定，
0: 电动折叠，
1: 电动折叠，你
0: 耳朵是吗？
1: 是不是？
0: 还是啥呀？
1: 那个、第三排座椅
0: 啊，
1: 两驱五座啊，
0: 两驱五座耳朵。
1: 哎，
0: 那你得折不折它能咋？
1: 二十几年的马自达323
0: 能折，
1: 都能折，但是现在它也没了。
0: 高级哪儿去？
1: 这个决定不了啥，
0: 对呀，
1: 耳朵没有意义吧？
0: 对呀，
1: 你只是觉得在你心目中一直觉得这个功能挺神奇，
0: 这个仪式感很足。
1: 对，这个不重要啊，
0: 更多的是仪式感。
1: 决定不了你这个车给带来的这种生活上的这个变化和便利，它决定不了任何东西。
0: 对，大众车主说拿手掰，
1: 对呀、啊，
0: 最好用
1: 就是旁边过一个人没注意，啪跟你撞过去了，就掰过去了，
0: 对，
1: 就折上了
0: 啊，掰过去呗，
1: 嗯
0: 啊，行，来咱继续啊，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这叫平淡这位是吧？一个一个来，凌放能买吗？怕降价太快，已经降得很便宜了。
2: 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最近就是看中了我那个大众揽巡380巡游的那个，一直在看那个车，但是还没提，想问问两位老师那车怎么样？
1: 车本身完全没问题，喜欢这个大块头的，空间大的，开它挺好的，标准的大众车，大众车开起来呢，底盘硬朗，路感清晰，然后省油。
2: 前两天在我们这儿那个 4S 店能聊到大概23-24左右。
1: 24能落吧，应该是吧。
2: 对对，
1: 挺好的，可以买。
2: 行是吧？
1: 行，太行了，
0: 正经东西。
1: 对，你不必迟疑。
2: 我就怕这车太大吧，有点不好停车。
1: 那你为什么选择它呢？你不就因
0: 为
1: 它
0: 大
1: 才选择的吗？
2: 觉得它大吗？
0: 对呀，
1: 对呀。
0: 那兴一利必生一弊，利咱感受着了，弊你就得接受着。
2: 行。
1: 如果吧解决这个矛盾，除非变形金刚，
0: 还得给它缩小。
1: 对呀。
2: 行，谢谢老师。
1: 好
0: 嘞，就这样了啊。一会儿聊聊买个数码宝贝回家，那不行啊。来吧，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
1: 对，参与节目的方式啊，
0: 还有这个拨打，
1: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
0: 嗯，
1: 没关注的把关注点上，然后不忙的，这几个直播间都有了，还有听众，我就点点赞，好吧？
0: 嚣张鱼这位啊，有两个直播间不能连，你就打李总手中的这个数字。
1: 21款40A6，行驶110,000公里，哇，真能开呀！
0: 啊，
1: 21万一个门喷漆。修复能不能买？21万，可以呀、啊，可以，
0: 可以
1: 啊。
0: 来，您好，
3: 你好，
0: 哎，说您问题。
3: 哎，两位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
3: 哎，老师，我那个就是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3: 我家里边想换一台就是家用的 SUV。然后最近看了一下那个 CRV， 还有那个就是跟它类似的那个皓影。
1: 就这两款车。不会选了
3: 是
1: 吗？
3: 对，然后想 看看老师能不能帮。
1: 这理论上 CRV 和皓影是一台车，只是分别有两个工厂生产，仅此而已。一个是广州本田，一个是东风本田，然后为了这个便于市场竞争，出了两个型号。据我所知，同样配置的皓影会比 CRV 便宜一点点。那你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买个皓影就完了。
3: 啊，
1: 嗯，
3: 行。然后那个两位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3: 就是我平时开车就是可能上下班的话，大概来回单要那个60公里左右。
0: 嗯，需不需要混动是吗？
3: 对，然后先 4S 店给我推荐了一款，就是那个油电混的那款。
0: 嗯
1: 嗯，
3: 皓影。
1: 皓影。
0: 差多少钱？
1: 对，比普通那个燃油版本贵了多少？
3: 嗯，大概要多2万多，不到3万。
0: 这个挺多呀。
1: 贵这么多吗？
0: 配置是不是也高了呀？
1: 是插混的还是油混的？
3: 就是因为我充电不太方便，就是那
1: 款
0: 油
1: 混
0: 吧。
1: 油
0: 混又贵那么多吧？
1: 你这个配置也变了吧？
3: 应该是配置有点有些区别。
1: 它不仅仅是多混动，应该是多配置了，那还是值得的。到手多少钱这款车？
3: 到手的话大概是17万多。
1: 混动的17万落地可以的。
0: 嗯，还行。
1: 就是以你这个用车场景的话，
3: 嗯，
1: 差不多每公里能省2升油左右。
0: 嗯，
1: 你一年差不多得2万5到3万公里，你这个2-3万块钱的话，就3年差不多就省回来了。
3: 还是说可以考虑这个，
1: 可以考虑的，
0: 可以考虑混动，
1: 嗯，
0: 应该差不了那么多钱。你要不然就价算错了或怎样，应该差不了那么多。因为两驱豪华版，两驱豪华版混动的指导价和那个 1.5T 的两驱豪华的无座的指导价基本上不一样的。
1: 对呀，
0: 啊，你肯定是配置变了。
3: 啊，
0: 嗯，
3: 好好，
0: 嗯，可以考虑混动，也很稳定。
1: 嗯，
3: 然后我还想咨询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车。来年还有这个就是降价的空间吗？
1: 不会有大的调整了。说心里话，从价格也好啊，从这个产品的调整也好，作为这个传统的燃油车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 CRV 或者是本田
0: 主流的，
1: 他们已经把能用的能耐都用出来了，没啥大本事了。今年这不是本田和日产又传出消息来要
3: 啊
1: 整合嘛，
0: 嗯，
1: 整合以后可能是在这个技术研发呀和等等这些领域啊，会节约一些成本，或者说提高一些效能，
0: 嗯，
1: 但不会有大的调整。
0: 价格基本已经缩哈了，
1: 对，缩哈了
3: 啊，
1: 嗯，
0: 都用了。
3: 好的，好的，
0: 啊，
3: 那明白了。
0: 行，咱这样客气啊，
3: 啊，
0: 咱就对比一下以前17万多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车辆的价格。正常2.0燃油版本的阿尔维斯和 CRV，
1: 对，
0: 或 1.5T 的啊，
1: 最低配，
0: 最低配，
1: 没天窗的。那个时候那个低配的典型的配置就是没天窗，
0: 是，
1: 绒布座椅，没有电动座椅
0: 啊，
1: 就是最低配的版本，基本上17万多还得是赶一个什么促销啊，车
0: 活动，
1: 对，才能拿到手。
0: 现在是高配混动，
1: 高配混动的过去都得24到25，
0: 是啊，
1: 算算的话就6-7万省下来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基本上20万级别的主流车型，
0: 嗯，
1: 比这个巅峰的价格省了30个点，
0: 对，
1: 7折，
0: 有了，
1: 对，
0: 有这些了。
1: 所以人家那个昨天我说到那个别克那个
0: 49折，
1: 对
0: 呀，啊，嗯，你现在以前不就是买 A 加级的 SUV 的，现在能够买 B 级 SUV 吗？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
1: 个
0: 差价
1: 一个级别，
0: 嗯，来，咱们继续来连各位啊。连线的朋友，您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上热门这位。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哎，
1: 您
0: 好，说您问题。
4: 哎，那个，我最近看上了一个2019年的 XFL。
1: 嗯。
4: 这款车值不值得购买呢？
1: 这款车是值得购买的。说说你这台车吧，
0: 你碰到
1: 状态咋样？
4: 19年5万公里，原版原漆。
1: 嗯。

0: 然
1: 白色
0: 后白色250还
1: 的，嗯，
0: 200？200的话，这车多少钱？超过12万不？
1: 它要价12.8万，
0: 对，12万左右可以干。
1: 可以干啊。
0: 对，
1: 这后期这个故障率怎么样？
0: 这后期呀，这个车你想，现在买新车的，难道开5万公里就开始有故障率了吗？这个道理不一个道理吗？这车只开了5万公里啊，没
2: 多
0: 有问
2: 新
0: 题，
2: 呐！
0: 大胆买就行了。
1: 啊，它还有个一七年的，它是换了一个大灯，然后叶子板和机盖喷漆，这个是行驶了8万公里，要价是8万。
0: 8万4，差4万，你买个19的吧，买个完整度好一点。
2: 能省点
0: 对，
2: 是点，就能省心点。
0: 对，17年应该是进口
1: 好，
0: 的。
1: 谢谢
2: 是，好嘞，哎，这样了啊。
0: 17年的应该是不是 L？
2: 哦，那还是来个这个
0: 其
2: 加
0: 实我
2: 长
0: 们
2: 的
0: 对
2: 这
0: 这
2: 个。
0: 个捷豹的这种忌惮也好啊，小毛病也好啊，所谓的这些东西都是17年以前的，说14、15款的这种自吸发动机六缸，还有这个前期的进口这个版本，
2: 毛病
0: 国产
2: 多
0: 版
2: 啊，
0: 本实际上还真不错。
2: 稳定性还行。
0: 对，
2: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能买吗？担心会买到事故车吗？
0: 既然认证了，
2: 能打保了呗，
0: 对，我觉得
2: 概率挺低的
0: 对概率低，还是可以的。4S 店现在卖二手车诚信度挺高，反之卖新车
2: 套路挺多。
0: 套路挺多的。
2: 您好，
3: 两位老师好，
2: 哎，
3: 两位
2: 可以
3: 老师
2: 问您问
3: 好。
2: 题。
3: 您好，我咨询一下这样的，我想给我母亲换一辆车，然后我看了一下，她比较喜欢那个宝马X1新款的那个，然后我纠结了一下，3缸还是4缸的？
0: 母亲也之前也有开车是吧？有体
3: 对，
0: 验
3: 我
0: 哈。
3: 家里有一个老款的X3，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众的那个菠萝。
0: 我建议你直接给他买个4缸，别差那2万块钱。
2: 完整度更
0: 对，
2: 好
0: 完
2: 点。
0: 整度更好，因为它有体验。
3: 好，
0: 好
3: 那
0: 吧。
3: 老师，我问一下，我看这个车价格它波动很大，我从今年年头开始看，在20万左右，然后今年年中好像又掉了一点，在19万左右，
0: 19万
3: 然后
0: 挺好的。
2: 现在呢？
3: 现在我看了一下二手的，好像在14万左右，就是准新车。
0: 对呀，可
3: 你
0: 以
3: 说
0: 的。
3: 我是，你说您说我是买新车还是买那种准新的二手车？
0: 买准新的二手就行了，
2: 多香啊！
0: 对呀，省几个 W 干啥不好？
2: 对于母亲来说，应该也不太在乎这件事情。
0: 母亲本身里程也不会很
3: 对，
0: 多。
3: 我看了下去，好像就是小几千公里这样。
0: 对，
2: 对，
0: 可以的，可以的。
2: 你要买二手碰到准新车况的，甭管是3缸和4缸了，那就无所谓了，以准新
3: 无
2: 为
3: 所
2: 主。
3: 谓是不？好，明白了。那么你想，他那个选那个设置套装还是那个运动套装好一点？
0: 这个我觉得，
2: 差3万块钱吧，优惠完了应该差不多2万多。
3: 对，他好像就是多了一套音响，好像
2: 那
3: 是，
2: 算了
0: 是，
2: 吧，
0: 这个无所谓，
2: 意义不大，
3: 意义不大
0: 公里
3: 是
0: 少
3: 吧？
0: 为准，对，
3: 好，明白了。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马上结婚嘛，然后我找丈人，他可能说给我们出个25万，就是封顶25万，我买辆车，然后我和我女朋友商量，我们俩就是都想买电车，但是今年这电车这个行情感觉有点，就有点忐忑，不太敢买。然后我想听听咱们老师们的意见是什么？是再等一等，还是说
0: 是
3: 是
0: 想
3: 直接
0: 买电
3: 买？
0: 车，但是鉴于这个行情不敢动，是
3: 对，
0: 吧？
3: 他这个降价太厉害了，感
0: 你可
3: 觉
0: 以等等那
2: 新
0: 个
2: 买
0: 换新版的 Model Y，
2: 对
3: ，Model Y
0: 换
3: 是
0: 新版的，对，25年指定上市，
2: 应该正好卡在你这个预算上面。
0: 对，
3: 是，正好是25万左右。
2: 二
0: 对，
2: 四
3: 然
2: 九
3: 后
2: 九，
3: 对家里人建议我们是买个油车，然后或者买个油电混动的也行，但是我们就是想买个电车，然后就
0: 对，
3: 是
0: 是
3: 然后
0: 可
3: 又
0: 以的，
3: 怕那个降价。
0: 建议等 Model Y 新款。
2: 整纯电的
0: 价
2: 可以
0: 格还
2: 哈，
0: 是比较稳定的。其实降个1万或者降个2万呢，对于这个 Model Y 来说，新能源也好，还是对这个传统燃油车也好，不是在今天这个市场竞争下才出现的，在早在十几年以前就有调整。这个在季节性的调整和季节性的营销，这很正常。
2: 必然的。
0: Model Y 或者好，或者说特斯拉，价格一直还是很稳定的。
3: 明白了，
0: 等特斯拉吧，好吧。
2: 等新歪
3: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
2: 好
3: 两位
2: 嘞，
3: 老
2: 客
3: 师。
2: 气，就这样了啊。父母的出发点还是希望图稳妥，
0: 对，
2: 别一下太冒进。
0: 这个能感受到这种家庭条件吧，
2: 对，
0: 可
2: 和
0: 能
2: 氛围，
0: 对的氛围还是可以的，
2: 能支
0: 我觉
2: 撑
0: 得
2: 的。
0: 对，它是可以支撑的。就是好多人20多万买个车是
2: 积攒。
0: 对，寄托着全家子的希望和这个未来，那就建议买个稳妥一点的，
2: 是。
0: 对。

0: 对于他俩这种状态的话，可以考虑考虑
1: 对，
0: 这种。说李叔想问问50万换个什么 SUV，我也不知道了，不知道了。
1: 我想知道你这50万咋来的？
0: 对，聊聊。
1: 我就知道你这个车钱是咋来的，我就知道你钱咋花出去，
0: 对，
1: 更合理。
0: 1.5的 VV5 二手20年的怎么样？或者5万左右的二手越野车，20年后的。
1: 就为什么要20年后呢？这个问题不好聊。
0: 你就是害怕它坏呗，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啊？20年卡在年头。
1: 对呀、啊，这个有啥说到吗？
0: 不能展开聊了。你找1.5的 VV5，你如果正好碰到了，你可以再看一看。
1: 便宜就行。
0: 对，
1: 嗯。
0: 自己挣的，结婚了没小孩儿？对，你想问的是你想要啥车？
1: 对，
0: 你想要什么？比如说50万，你可以买到途锐，
1: 你
0: 能不能欣赏？
1: 说40A6行驶11万公里，我早都跟你说了21万，一个门喷漆修复能不能购买？我老早就告诉你了，能购买，你只是不注意听讲。
0: 对
1: 啊，
0: 你得买。
1: 我们这个直播时段啊，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信息量了，就是你能注意听讲，我们能抓到的基本上都能一句话告诉你，但不能重复的说，你即便是你重复的问也没用了。
0: 对，新一点的嘛，给岳父买，那这台车就不太适合。如果按照我们对于理解来说啊，给岳父买一个 VV5 这样的车型，有点不太恰当，
1: 长得不行。
0: 对呀、啊，不搭、啊。
1: 对，长得不行。
0: 顶多是你看着这个车挺年轻的，
1: 嗯，
0: 来，这叫财大旺这位，
1: 20多岁男孩，第一台车推荐一下，男孩，
0: 嗯，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老师，那个我想咨询一下，30万到35万，然后我现在预想的就是001或者苏七 MAX 这两个车，或者是 Z9 GT 这三个车的话，有点纠结，能不能给点方向？
1: 买苏七吧，
0: 对，小米吧，
2: 苏七。我想买那个圆规掉头，那个就是雷总发布的那个新功能，那个要等多久啊？你大概
1: 我
0: 这个就没信儿了，
1: 不太清楚。
0: 嗯，
2: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苏七的话它没现车。如果说我要是买的话，
1: 就是因为它没现车，我们果断的推荐你苏七。为什么没现车？因为热度好，
2: 是的，
1: 喜欢的人多呀，
0: 没的可能性低。
1: 对，
2: 001
1: 现在这几年调整的不好，
0: 嗯，
1: 就24年一下子就出了2款，一个24款，一个25款，
0: 一下让大家伙对他的信心没了。
2: 如果说是在30万到35万这个阶段的话，还有其他车？
0: 因为您看的这几个车都挺个性，都是属于个性的车型。
1: 嗯，
0: 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常理推荐的话，推荐不到你的心坎里，你就还不如在这个里边挑一个更加热度多一点的小米吧。
2: 小米，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就这样了啊。看到这，他关注的这些点啊，
1: 对，
0: 都是比较新派的，
1: 圆规掉头是吗？
0: 刚才那位说6万的买那个，说不知道要买什么车了。你可以给他看看主流的，比如说你稍微加一点点，买到新的这种大众的途岳的新锐版本，这种给岳父来开，是不是也能更好一些？
1: 对呀，
0: 你买什么 VV5 二手的？19年的 Polo 置换09年的皇冠可以吗？找情怀一下。
1: 对呀，行，试试呗，
0: 试试，
1: 试试从100公里7升油到100公里15升油，
0: 翻倍。
1: 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0: 找回10年前的感觉。
1: 对，能听懂吧？
0: 来，咱继续啊。25岁，没结婚，买宝马3系，有牌面吗？
1: 还行吧，父母有牌面。
0: 来，继续，这叫瑞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说你问题，
3: 我家是东北长春的，我想买个奥迪 A6，选哪一款呢？是选40两驱的，还是45两驱，还是45双驱的呢？
1: 不是，是选哪一款？看你钱了呗。
3: 对呀。
0: 都行吗？钱
1: 全多就给他满上，也就是预算想省的话，40是够用的。
0: 对，
3: 啊，预算想省40，我也总观察的，他有的说是那个4、5、4驱的，后期出毛病挺多的。
1: 没有这说法，
0: 没这说法。
1: 但是多了一套机构。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

0: 0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新车推荐，
3: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4: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Alan 这位怎么连线？你打这个数字。哎，哪个呢？
9: 这个，
8: 这个，这个，打这个啊。这儿啊，打这个。刚才5万预算那位，我们最后给你回答一遍啊，他又刷了好多，说预算可能卡在这块了。你可着什么日产啊？
9: 你刚刚只说了给岳父买车是吧？
8: 对，
9: 你说了要买20年的或者20年以后的，为什么一定要买20年的？你给岳父买一个踏踏实实、开上去省心、好用的车，
8: 哎，
9: 是吗？买日系的，德系的，
8: 对，
9: 美系的，
8: 主流的，
9: 完事儿了。
8: 你经常看得见的，
9: 对，5万块钱挺好的，
8: 碰到啥样算啥样，
9: 嗯。买个奇骏
8: 不挺好吗？卡什么20年、
9: 啊、买个缤智XRV之类的，年限会更好一点点。卡什么20年呢？
8: 是啊，你卡20年不就害怕它开不坏、开不住吗？害怕它坏吗？GS8、星越、瑞虎9，哪个适合家用不爱坏？
9: 都适合。
8: 嗯，
9: 都适合，找好看的吧。如果非得推荐，推荐星越。
8: 嗯，点这个，打这个啊，这尾号6061-64这边是吧？直播间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少爷这位。哎，您好。
10: 哎，你好。
8: 哎，说您问题，您离近一点啊。
10: 啊，那个。
8: 离近点呗，太空旷了，大家听不清。
10: 啊，领克09的 EMP 版。
9: 嗯。
8: 接着说。
10: 听了吗？
8: 接着说，怎么了这车？
10: 那个有别的推荐吗？因为我要开10年以上。
9: 有啊，汉兰达开10年以上稳妥度极高。
10: 绿牌。
9: 就是必须是绿牌是吗？
10: 对对对，因为这个电池不考虑电池，因为就考虑它时间长。
8: 你就买这
10: 个
8: 得了。
10: 就方便，因为上下班你绿牌的有专门停车场。
9: 啊、
10: 嗯。蓝牌没有。
9: 那买个特斯拉呗。
10: 特斯拉。
8: 嗯，看不上。
10: 不是看不上，六座的，想买想买6座或7座的。
9: 那没那没有，
8: 就来吧，就来这个吧。
9: 领克09或者是理想 L7。
10: 插电的呢？不考虑蹭蹭。
9: 你就买领克09就完了吗？
8: 对呀、
9: 啊，你都勾选出来了，
8: 你就一直
9: 排除。
8: 你就是别人说啥都不行，哪哪心里边就想着这车。
9: 对，
8: 直接说呢还有点怀疑。
9: 嗯。
10: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吧，因为我跟蓝山也有比较。我怕10年以后这电池不行了。
8: 你买领克吧，
9: 10年以后都不行，
10: 都不行。
9: 对，
8: 硬选一个能行的。
9: 嗯，
10: 那就那要是这样，就10年以后电池不行了，领克09这个绿牌就当油车开呗，就这意思。
9: 嗯，是这样的。
10: 啊，行，那没有别的，这个价位只有这一款车是吧？
9: 对，没啥可选。
8: 你这么勾选出来，就剩它了。
10: 是，我个人也
8: 这么
10: 想，但是它的保有量太低了。
8: 对呀，你卡的这，那保有量大的也没有。
9: 对于我们这
8: 么多，
9: 这个领克09这种车来说呢，在新能源里头它卖的并不好，
8: 挺冷的。
9: 但是燃油车里边呢，它卖的也不算主流。
8: 嗯，
9: 就是两个结合在一起呢，你能勾选出来，是因为你的勾选条件必须绿牌，必须是这个
8: 6座
9: 等等等等原因才勾选到它的。你喜欢领克也没有啥根。

0: 据也没啥依据。
1: 也不是说喜欢他，但是就是说根据这个条件，
0: 我知
1: 反正
0: 道
1: 就
0: 你
1: 是
0: 勾
1: 说，
0: 选的条件是它，实际这里边比较主流的是类似于这种蓝山呐、啊，或者是理想啊，就这类的车型。
1: 对，
0: 嗯，
1: 想再
2: 嗯，
1: 挑一个
2: 好吧，
1: 销量好点车，
2: 销量好一点，没有你那么多
0: 销量
2: 条
0: 好
2: 件
0: 点的就
2: 了，
0: 是理想，销量好，
2: 嗯，挺明显的。
0: 嗯，特斯拉 Model Y 销量好，真都
2: 你
0: 不接受，
1: 那
0: 没办法。
1: 明年像理想啊，这个锐界会不会出那种插电的或者纯电的？
2: 嗯，
0: 不会吧？
2: 不会吧？
1: 那没办法，
2: 嗯，你就来这个吧，因为你这勾选条件在这块儿呢。你要想改变其他的车型，只能把你前面的东西改掉，就你把你的条件
0: 这
2: 改掉。
0: 个车和蓝山的话啊，如果我选，我会选蓝山，不选它。
2: 因为这个太冷了，
0: 对，太冷门了。
2: 油里边就不冷，就不热乎，
0: 对，
2: 然后到不热乎里边再挑一个冷的，行吧？劝劝自己。
1: 对这个蓝山十年以后，这个 1.5T 的动力是不是有点肉啊？有点硬。
0: 10年以后的事儿啊，谁也说不成啊。
2: 我们也想跟您说句话，如果买这台这种车还考虑10年以后的话，这些车你都不能考虑。就哪个
0: 我
2: 车？
0: 告诉你，蓝山自己和领克09自己这个 EMP 自己都不知道10年以后是啥去处。
2: 你还给他打算这个？你想的可能是10年以后，哪怕它电池不行了，这台油车我还能正常来开。你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0: 想多
2: 你
0: 了，
2: 想多了，
0: 能开10年就偷着乐去吧。
2: 就行了，就开10年，你就老还有本了。
0: 对，
2: 10年之后算你赚着了。
0: 嗯。
2: 啊？
1: 因为咱买车买这么贵的车，肯定是得考虑时间长，是
0: 所
1: 吧？
0: 以你考虑没用，你
2: 对，
0: 考虑的是没用的，这是杞人忧天。
2: 行吧，
0: 嗯，
2: 啊，
1: 那我明
2: 就
1: 白
2: 这样了
1: 了，
2: 啊，好嘞，
1: 对。
2: 哎，哎，稍
0: 买新能源的，尤其是这种又是插混的，又是什么 EMP、EF 这个乱七八糟，这个
2: 嗯，
0: 啊，什么增程，这些所有的东西，10年以后是个什么样子，
2: 谁也说不好，
0: 不知道。第一个，10年以后可能有办法解决它这个短板，说哪儿坏了，我能修，这个可能能做到。但10年以后的其他产品飞跃到什么程度了？你还会不会坚持开这台车？或者说你付出的这些东西值不值？
2: 你会不会变？
0: 对，假设说10年以后你修这个车可能花7万或者怎么样解决这个电池啊或者怎么样的，打比方7万，那你10年以后7万买的车可能逻辑比它先进多了。
2: 更好了。
0: 对，你要不要还修这个车？
2: 咱节目就这2年都接过一些电话了，
0: 十年
2: 啊，
0: 有啥意义？我们别说10年，我们想想5年以前的新能源，5年以前的，我们不说别人，就说5年以前的。主流产品，主流的啊，
2: 电的，
0: 比如说焊呐，
2: 啊，
0: 比如说糖啊，
2: 你看那价，
0: 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情况了？你看看新的比之前便宜多少钱？
2: 技术在迭代，
0: 技术迭代几代了？
2: 钱又便宜，
0: 外形，
2: 好多，
0: 啊，
2: 到时候车好多好多变化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来回答啊，大家说2年都没法说。奔驰 GLC 26017年的车，油位计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你回那个服务站吧，你这回服务站啊，他推荐一个修理店。遇到这个问题，那个就得回服务站修，别上修配厂了。法系车有没有入手的必要？恳请两位给点建议。
0: 就是你为什么要入法系车？先问问自己，是看到法系车便宜了，还是听到法系车好开了，还是自己了解法系？如果自己了解的话，现在价格好是可以入的。如果是听到的，或者是看到便宜的，看到便宜还好，听到的这跟你没关系，
2: 别听了。
0: 对，就别听了。
2: 每年15000公里左右，想选个 SUV，老师给推荐一下呗。预算15万，是该油车还是混动？东北的，一万五，
0: 这个没法说。
2: 这是打这个吧，14年的宝马328能买吗？
0: 车况好，可以。
2: 那咱继续连啊，排队这几个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才能连。您确定你准备好？
0: 星建银河七补贴后12可以入吗？给媳妇儿开，可以。
2: 小娃哈哈，这位，你选个 GS8 吧。4S 店说要换油箱，需要好几万，不用换油箱，它应该是里边一个维修。
0: 刚刚那位说了，说在法国留过学，让云端说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2: 是，
0: 你幸亏去法国留学，你没去印度，那你回来还要买
2: 不
0: 塔吗？
2: 咋整？你在那个车给你有什么好的印象或者怎样？
0: 这
2: 情怀
0: 个
2: 是什
0: 曾经呢有个场景戏，那个刻画到骨子里了，是吧？

0: 有个浪漫的这个回忆是吧？
1: 嗯，哎，这要一要连线哈，这儿这里。来，
2: 你
1: 您好，
2: 你好老师，
1: 哎，说您问题。
0: 你好，
2: 我就一个问题，就是 C 叉马自达那个 CX5 有必要上2.5吗？
0: 大多数人没必要。
2: 因为我开过那个阿特兹那个2.5的，那个实在是太好开了，我就念念不忘。
0: 那你就要上2.5，
1: 嗯，
0: 那2.0给不了那个阿特兹。
2: 价格差了很多，我有点
0: 不接受。
2: 是不接，但是它那个动力总成，我开的是很舒服。
0: 是这样，本身从这个轿车和 SUV 做同样排量的对比的时候，轿车更好开，何况你这阿特兹，你这个又减了0.5，这个肯定会有落差。
1: 而且最重要的这个落差在哪儿？是重在你的心坎里了。
0: 对，
1: 这个 2.0 的，哪怕实际对你来说够用，你有一天的时候，你也时时刻刻你在想着，它不是 2.5， 它没有那么好，它动力不足，
0: 对，
1: 已经刻你心里了。
0: 这个你这种情况要上 2.5，
1: 对，上新，要不然上新的 2.5， 要不然二手的 2.5。
2: 但是它差太多。
1: 二手的 2.5。或者找一个2.0的贴个2.5，你不知道也能把这个病治了。
2: 我们这2.0的只有12.5。
0: 12.5落地，你这样你就花着你这个12.5买个二手的2.5。
1: 对，
0: 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其他没有了。
2: 我考虑过二手的，我考虑过二手的那个 CX4，2.5的。
1: 你找 CX5呗，
0: 就你就是买 CX5就完了吗？不就更完美吗？
1: 也不是找不着。
2: CX4我觉得好看，我一直想买那个车，后来给停产了。行。
1: CX5空间也好
0: 吧。
1: 好啊，好嘞。
2: 好。
1: 哎，这个是心病，这2.5必须得治。
0: 就是、有人说我觉得2.5也快不了多少，是这样，他感受啊，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他曾经
1: 感受过，
0: 被这个阿特兹感动过。那你说回过头来2.0的，再加上他是 SUV， 重心又高。这明显有个落差，也算人生第一次买大新车，
1: 对，
0: 是买一个自己
1: 有遗憾、
0: 心心念念的东西，到最后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这遗憾受不了。
1: 对，如果2.5有一天他觉得动力也不行的时候，那他也会认可，
0: 对，
1: 说反正我已经用了自己全部的力气了，
0: 对对对，
1: 没有遗憾了。
0: 嗯，
1: 叫亮，连一下，不忙的帮我们车主朋友点点赞，各位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那个20多岁，然后我现在准备17个，想全款买一辆就是油车轿车。然后我现在看了有帕萨特、雅阁和那个凯美瑞这三款车，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外形上更喜欢谁呢？
3: 帕萨特吧，然后看到比较中规中矩一些，看到。
0: 那就买它就行了，
1: 害怕什么？有什么问题呢？
3: 然后看帕萨特是又给我一个选择，销售那边就是说他。一个330和380，他们价格上差好像是，3000多块钱。
0: 对你而言说，330已经足够了。
1: 对。
0: 动力上已经足够了。
3: 是吧？
0: 对。
3: 还有他那个安全配置，我不是很了解，他那个就是够吗？
0: 够啊！你需要什么样的安全保护呢？
3: 因为我是新手第一辆车，我不是很懂他那些。
0: 对新老手没关系，所有的车上市销售的安全上都是合规的，
1: 必须达标的。
0: 对，
3: 他这个25款呢，减配了这些，与24款差别。
1: 减配这词儿从哪儿来得来的？
3: 就是我拿两个车两款车都是对比了，
1: 价格变没变？
0: 价格变没变？涨价了吗？
3: 变了。
0: 对，
1: 便没便宜？
0: 便宜就行了呗。
3: 那就考虑。
1: 对呀、
3: 啊，
1: 咱不能不看人家便宜的钱啊，就看人少啥东西啊。少那个东西对你又没用，钱对你来说有用啊，帮你实际便宜了呀。往这么想，是不是就开心了？
0: 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和厂家，成熟的品牌和成熟的厂家，那安全开玩笑。
1: 是的，
0: 你买就是了，行吗？
3: 那老师，如果说我不买这个新车，买二手车的话，就我这个价位能买到什么车？
0: 你喜欢啥车？奥迪 A4。
3: 我不是很懂车，
1: 你喜欢的
0: 你
1: 看到的，
0: 你不懂啊，就买个新帕萨特就完了，
1: 踏踏实实。
0: 对，因为你内心里边没有更多的想法，没有更多的需求，也没有渴望。
1: 嗯，
0: 买个全新的，对你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
1: 是，你要装着什么梦想车型，什么 dream car 呢？我们帮你实现实现，咱聊聊能行。你这也没有，那就稳稳当当来这个车。
3: 哦，得嘞，谢谢您。
1: 好嘞，就这样了啊。
0: 传奇 M8 给我点意见呗。传奇 M8 20万以里买个挺好，20万往上你得说说买它的理由。星越 L 低配的推荐啊，看好这台车，喜欢就干，上就行了啊，
1: 来吧。A6 新款挺好的啊。
0: 终于有人问到我的问题，
4: 两位
0: 我想问
4: 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有两款相中的车，都是四 S 店的巡展车。
0: 说，继续说。
4: 一个是23年的 Q5L 时尚动感，
1: 连续说，别停。
4: 23年10月份上牌，这个有选装，这个选装有20寸轮毂，还有无钥匙。一个是24款的宝马 X1，2.0T X 套装，1.7万公里，23年9月份的，都是白色的。
1: 那 Q5 多少公里？然后卖你多少钱？
4: 你说这两个车都多少钱
1: ？Q5 多少公里？
4: 老师，这两个车哪
0: ？Q5 多少公里了？
4: 14000，14000。
0: Q5 的话，时尚动感的话，21左右。你在听吗？
1: 有颜值应该是。
4: 21，
0: 对，21左右。
4: 在。
0: X1的话，17000公里，这车应该在16万5到十几，到不了17，24年的哈，17万5吧，差不多。
1: 好吗？
4: 哦，那知道了，老师。
0: 好，你参考一下啊，
1: 参考啊。
4: 好。
1: 好嘞，就这样啊。对号这位，新车有必要贴车衣吗？
0: 没必要，简单点，
1: 就这简单来聊得了。2.0 URV 四驱咋样？变速箱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变速箱？
1: 有查的，这是
0: 凭什么担心变速箱？
1: 咋的你
0: 呢？啥？
1: 10万多预算，家用 SUV， 10万多点预算哈、啊，第一辆车，
0: 哈弗大狗，丰田锋兰达，
1: 对，
0: 二选一，
1: 一大一小，
0: 对，两个风格，
1: 都能沾住点，
0: 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啊。
0: 如果你这两款都不喜欢的话，
1: 哎。你看看自己是不是？
0: 对，
1: 选车的时候方向出问题了。
0: 对，
1: 车就够用了。0549，这儿。哎，
0: 奋斗的小李子
1: 啊，
0: 你看看别的车
1: 啊。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5: 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两位老师，我现在是开那个红旗 H7，我觉得那个动力啊、空间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我现在自己买的，我想，再看那个白金的那个君越和那个帕萨特380，还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亚洲龙的2.5。主要是这个从这个经济性考虑，把这个亚洲龙加上其他两个，我觉得可能动力上。跟这个 H7 更合适一点，我想问问年底12月份，买哪个可能更合适点？
0: 如果从经济性上，肯定是亚洲龙是完胜的。这几款车价格也不一样，亚洲龙你基本上能买到这个2.5混动都差不多了，17-18万的预算。从销量上肯定是帕萨特是遥遥领先的，就是帕萨特可能没有更多吸引你的地方，但你也躲不过这个帕萨特呀。我建议你选个帕萨特，或者是亚洲龙混动，二选一。
5: 哦，您不太推荐这个是吧？君越这个，
1: 按顺序来吧，因为你没有描述出来独特的喜欢。
0: 对，
5: 因为我身高比较高，然后我开那 H 7，我觉得动力挺好。完了之后，
0: 跟身高跟动力一点关系没有。再说
1: 踩的有劲儿啊！
0: 对呀，再说你也是没开过帕萨特，你也没开过君越，
1: 开的比那个好，
0: 仅此而已。你看着好看，我们理解，但是你这个好看仅仅是好看，你喜欢也没有其他的根据。动力只是你的借口，
1: 是的，
0: 是吧？
5: 对，好嘞，行，
0: 好吧，
1: 好，就这样了哈。
5: 好，感谢。
1: 哎，不
0: 就这又来一波。刚才有一位叫那什么的，跟这个直播间，你们等啊，
1: 一个问题、
0: 就是
1: 吧？
0: 对，要看看别的
1: 啊，中美这位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叫中美这位
1: 啊，
0: 你也是可以看看别的。
1: 是，身高动力，咱要不骑自行车是吧？蹬的有劲儿，站起来蹬。他的是亚洲龙混动啊，所以这有给提建议的啊。
0: 对对对对。
6: 燃情东北车，欢聚大寒山。
7: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
8: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

0: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1: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0: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1: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
2: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沃尔沃的 S90 和雷克萨斯 ES200 还有捷豹的 XFL 哪个更值得入手？
10: 就因人而异吧。
9: 这咋还能把 ES200 加里呢？和这个车
10: ES200 23.4就够了
9: 啊。对，速腾卓越和迈腾280，和那刚才那个三系和 A6 一个意思。
10: 买迈腾呢？
9: 对呀、
10: 啊，嗯，
9: 蒙迪欧能开10年吗？1年10000多公里啊？
10: 能开16年，
9: 他是不送你6年？啊，补贴这事听说什么时候的？你得看文件吧。
10: 对，这个等就行了啊。
9: 嗯，荣放和 CX5 推荐哪个？考虑耐用性。
10: 其实相差不多，非得考虑的话买丰田吧。
9: 嗯嗯。14全款落地 SUV 油车，长期持有家用，考虑后期省心。
10: 叫顺应自
9: 荣放
10: 自然这位啊，
9: 荣放
10: 顺应自然，
9: 嗯，
10: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9: 嗯
10: 嗯，可以
9: 打这个
10: 方式
9: 啊。这是有一个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1: 你好，
9: 哎，说您问题。
11: 我是刚才那个屏幕上发，我想买一个2.0四驱 URV 那个。
9: 啊、
11: 嗯。
10: 担心九速变速箱，
9: 网上查了是吧？
10: 嗯、别人说的，
11: 就看网上看的。
9: 哎呀，卸载
10: 了吧，你买就是了。
9: 对，
11: 它这个油耗咋样？
10: 油耗12升。
9: 嗯，市区里边，因为车身挺大的，调教的还挺运动的。
11: 嗯，挺值得入手的呗。
10: 还行。如果你看好它的理由是什么？
9: 对，
10: 对，就是然后花了多少钱？
11: 我想买个花20万，我想买个
10: 二手的
11: 四驱的，
10: 可以的。
11: 老师，这个20万左右，别的这个还有啥推荐的吗？
10: 就是想买稳定的日系车，主要是主打稳定，在稳定里呢，这个 URV 呢还算有点运动的元素，
9: 基因在，
10: 对，元素在里边。
9: 嗯，
10: 但是你其他的就是另一个风格了。20万其实是主流的，这个级别都能买，像日系 L 啊、汉兰达呀，这都可以买。那就看你怎么来想，或者你怎么来审美的。
11: 嗯
10: 嗯，
11: 我就喜欢 URV 的这个空间，
9: 大5座
10: 买就行了，
9: 就
10: 它了
9: 吧。它后排空间真的挺奢侈的，
10: 第二排这个空间结构是其他车给不了的，
9: 很舒服。
10: 嗯
11: 嗯，
9: 啊，
11: 好嘞，
10: 好，
11: 谢谢老师，
9: 哎，客气，就这样，
11: 谢谢，
9: 好嘞，哎，刚才那个朋友14万。

0: 全款落地那个，你可以考虑考虑二二 V 四，
1: 嗯。
0: 啊，不就要考虑长期持有吗？后期省心吗？说 URV 和冠道是一个车不？
1: 一个，
0: 是，
1: 嗯，
0: 嗯，奥德赛混动如何用得住吗？
1: 能得住，就是我们买车担心用不住的人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就是恰恰是有些车用不住的，他反倒不担心，
0: 因为没人说过，
1: 嗯，
0: 你可担心
1: 然
0: 担
1: 后
0: 心吧？
1: 对。
0: 途昂、陆放，选哪个呀？考虑动力、耐用、油耗、省心。
1: 陆放吗？
0: 嗯，
1: 嗯，
0: 油耗、耐用、省心，它占三条。
1: 对。
0: Q5 和航海家推荐哪个呀？一个老公喜欢，一个我喜欢。哎，
1: 女士是吧？你喜欢 Q5 吗？
0: 他是喜欢航海家呀，
1: 男生喜欢航海家是吗？
0: 他没说。
1: 对，如果你女士喜欢 Q5 的话，那我们就站在你这一边了，因为 Q5 奥迪这个品牌
0: 还是
1: 就
0: 更主
1: 是
0: 流点
1: 对流通性更好。
0: 儿。如果你喜欢的话，看看你俩谁开的多吧。
1: 嗯，嗯。
0: 如果是你开的多，可着自己喜欢的来；如果要是差不多的话，还是参考前面这个推荐。
1: 嗯，
0: 朗逸500万长期拥有不换车推荐吗？
1: 推荐，
0: 行。直播间排队这七位朋友，你打
1: 大
0: 字
1: 众
0: 说要
1: 速
0: 连
1: 腾
0: 线
1: 在
0: 啊。
1: 市区里开行吗？98%的速腾，98%的时间都在市区。
0: 都上着班呢。
1: 这是我用这句话，用你们这些历年来类似的问题总结出来的一句话。
0: 市区，30万以内，发动机、变速箱、皮实耐用的 SUV，
1: 汉兰达，
0: 整个汉兰达吧。
1: 嗯，新款普拉多推荐吗？如果应用场景 OK 的，是推荐的啊。
0: 叫十拿九稳这位，高尔夫挺好啊。
2: 喂，老师你
0: 您
2: 们
0: 好。
2: 好。
1: 你好。
2: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宝马325的长轴全款落地28万5千，可以给我买吗？
1: 要液吧？
2: 我不知道，反正325长轴，
1: 可以。
2: 全款落地可以给我买是吧？
1: 可以可以，
2: 那我还有一个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说，
1: 嗯，
2: 宝马三系和奥迪 A4 应该是去选哪一个？
1: 选三系吧，A4
0: 款
1: 马上就
0: 新
1: 要
0: 点。
1: 面临换代了，款式太老了，选三系，
2: 就是
1: 对，
2: 直接干三系就完了，对
1: 对
0: 对
1: 对对，简单，
0: 坚定着来。
2: 就是说28万5千4的全款可以落地，可以去买是吧？
1: 对，价格是很对的。
2: 行，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嗯，
2: 啊，拜
0: 好
2: 拜。
0: 嘞，哎，就这样啊，
2: 拜拜，好，
0: 这
2: 拜拜。
0: 本田日产咋传呢？这传到这儿是说要倒闭
1: 萝卜公主X5和威士的110该怎么选？如果是女生的话，建议可以考虑个110；男生的话，也可以考虑个
0: 110，好像全了。你说现在这个传言传多快吧？
1: 110。嗯。
0: 你的看标题或者你听了一句话，你就把视频刷过去了。你就把这一句话当成肯定的事儿
1: 即便是说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原公司解散或
0: 了。
1: 怎么的啊，整合了，那是个好事儿。
0: 对呀，
1: 对呀，人家整合以后，整体的这个产业规模号称第三了，那就不一样了。
0: 对呀，啥叫抱团取暖，说快要倒闭，
1: 嗯，
0: 不是倒闭，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嘛？不是，你可以这么想嘛？对于车来说，这个踏踏实实买车吧啊，
1: 对，有
0: 咱就。
1: 好多没整合的。你买也
0: 直
1: 行，
0: 接没了吗？那
1: 对
0: 不，
1: 呀。
0: 10万买个合资的 SUV 有啥推荐的二手的？
1: 10万买二手，买个二维四 CRV。
0: 整个奇骏是这种
1: 嗯，
0: 的，
1: 对。
0: 怎么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1: 新极光249P，我觉得极光挺冷门的，你看看价格吧，太高了，真的不太值得买。
3: 哎，两位主持人您好，
0: 您
1: 哎，你
0: 好，
1: 好，
0: 可
1: 哎。
0: 以说您问题。
3: 就是我预算就是10万左右，想买一个。目前看了这个思域和这个星瑞，我感觉吧，就是个人更喜欢思域一点，但是它这个两个之间有2万的价差，我想问问，就是我感觉它们功能都差不多的情况下，这2万值吗？
1: 值。
3: 那它这个值，它体现在就是
1: 寿
3: 哪
1: 命，
3: 些方面？
1: 寿
3: 是
1: 命，
3: 保值还是？
1: 寿命，寿命知道吗？
3: 哦，就是
1: 生
3: 能
1: 命周
3: 开
1: 期，
0: 健康。
1: 生命收生命周期。
3: 哦，那如果这10万我买一个，就是二手车，就年代最好别太久，两三
0: 那
3: 年
0: 你整
3: 左
0: 个二
3: 右
0: 手
3: 的那
0: 思
3: 样，
0: 域就完了，
1: 那就买个二手思域就
3: 能
1: 完
3: 不
1: 了
3: 能
1: 吗？
3: 算一个？ 就是稍微上一个等。
0: 二手的英诗派雅阁，
1: 雅阁喜欢吗？对呀、啊，
3: 雅阁也挺喜欢的。那这个大概能买到什么年份的？
1: 十万能买到21年的。
3: 哦，21年的，那还可以。那个李总，您这儿有没有就是类似的？
1: 我这现在手上有个英诗派21年的，客户这两天马上交车。

0: 二手天籁公爵跟 Q70 入手如何？后期养护成本如何？
1: 差不太多。
0: 嗯，
1: Q70 会比公爵
0: 稍微，
1: 豪华的多，
0: 对，
1: 后排轴距大，
0: 嗯，
1: 买 Q70 吧。
0: 嗯，正常应该是 Q50 吧，和它差不多，是不是一级？
1: 对，
0: 嗯，like 这位，再看看别的，
1: 又来了是吧？
0: 又来了，他又来了。
1: 出关不肉，现在等等优惠就行了啊。
0: 看看钱。哎，这八位朋友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觉得好多人把这个同样问题拿到来提了，是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也不见得非得要买。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也要委婉一点，因为
0: 嗯，
1: 毕竟这是触及到好多人的情怀。
0: 对，
1: 对，但我们
0: 哎，你
1: 选
0: 好，
1: 车，
0: 认真对得起啊。
1: 我们选车是不讲感情的。
0: 啊，你好，
2: 二位老师好，
0: 哎，
1: 哎，
0: 客
1: 你
0: 气，客气，
1: 好。
0: 问题。
2: 哎，麻烦我想问一下，我想选一台10万的家用 SUV，看中了荣放，然后还有马自达的 CX5，所有人都说那荣放是最优解，但是个人还是喜欢那个 CX5。
1: 可
2: 但是
1: 以，
2: 传言长安马自达如果说它停产，如果说一旦停产的话，对于有像我这样的工薪用车的百姓来讲，
1: 没有任何影响，
0: 能影响咱啥呀？
2: 没。
1: 没有任何影响，
0: 咱也没投到股票，
1: 对。
2: 那我修车和养护费用会不会变高呢？
1: 我想到了，没有任何影响。
0: 找个修配厂，哪家不能弄
1: 没有任何影响，
2: 无非就
1: 放。
2: 以后这个车如果说卖二手的话，残值可能会稍稍受点影响。
1: 没有任何影响，
0: 买车也便宜啊。
1: 任何里边包括修车方便程度、配件的供应和残值都没有影响，
2: 没有影响。本身这台车质量也是可以的。
1: 相当可以了。
0: 对呀。
2: 嗯，
0: 你
2: 好
0: 就
2: 吧，
0: 买
2: 知
0: 你
2: 道
0: 喜
2: 了。
0: 欢的 CX5 就好了。
1: 对，
2: 对，
0: 你想想，2.2款的荣放不也停产了吗？耽误使了吗？耽误修了吗？
2: 对对
0: 对吧？
2: 对，遵随内心吧。
1: 对，
0: 买自己喜欢的
2: 好，感
0: 啊。
2: 谢，
0: 好嘞，就这样了
2: 感
0: 啊。
2: 谢。
0: 哎，哦，是俩市场啊，
1: XC90
0: 受
1: 的
0: 欢
1: 二
0: 迎。
1: 手可以买啊，叫 LZY 的啊，
0: 酷斯图算好车吗？
1: 好车。
0: 嗯。
1: 好车的定义是什么？实用不坏，就是好车。
0: 向往说，我发5、6条了，能不能回？你问题在哪呢？我们这都看不见啊，一个问题都没有，就是一个问题都没看见。你说的，你看你哪个字是不是让大家看不见呢？和谐了啥的？雅阁尊贵、君越白金，怎么选？
1: 雅阁和君越什么？
0: 啊，
1: 买君越，
0: 买君越
1: 对，感受上肯定君越好。
0: 啊。
1: 实用感受君越好。
0: 这是世博托界怎么样？
1: 嘻嘻哈
0: 行，
1: 哈，嘻嘻哈哈啊，嘻嘻哈哈！那位车友，
0: 你打
1: 你
0: 这
1: 通
0: 个，
1: 过这个我手上这个牌儿，你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节目来啊！咱们这个直播间要通过这种方式，我手上这个牌牌，看到没？嘻嘻哈哈，你赶紧拨打，可能能打进来啊。
0: 对，可以通过刚才这个拨打，然后呢，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之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得确认好你准备好了，我们连你啊，要不然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这边没有声音。21年的朗逸1.4T 8万公里还能值多少？
1: 8万公里，真能开呀！
0: 21年的，这肯定不止
1: 六
0: 商业模式，
1: 万六万八左右吧，
0: 6万8。途观买个300可以吗？
1: 可以，
0: 能行。
1: 就是我们统一的这个纠结啊，这个
0: 四零
1: 小排量低功，
0: 三百，
1: 对，然后那个日系的这个9AT。
0: 哎呦哈！
1: 丰田的混动比燃油的耐用性，这些东西都可以忽略了，都可以忽略了。
0: 真的是基础。
1: 对，
0: 大家伙研究的有点太极致了。
1: 对，就是我们使用场景里边，或者说这个使用的过程里边，或者是在你持有的这个生命周期里，这些东西都是零，一点差别都没有。
0: 对，库斯图、奥德赛怎么选？
1: 库斯图会便宜呀。15万以内选酷斯图，要上20万还是要买奥德赛？
0: 哎，李老师，为什么我开悦动感觉比开6操控性好？是我不懂车吗？
1: 是，
0: 哎，那你懂你自己，
1: 挺好，是，
0: 要
1: 确
0: 懂
1: 实，
0: 一个也行呗。15年的轩逸11万公里，两件补漆还能卖多少？
1: 3.5万，
0: 一年的奥拓入冬以后啊，打着火。

0: 怠速不稳，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去，热车就好了。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在黑龙江。
1: 这应该是节气门的问题，有个温度传感器，它会调整的不及时，数据出现了偏差，也不用非得去调，就这么地也行。
0: 先认地吧。
1: 对。
0: 新疆、北疆气温跟黑龙江差不多，新款的哈弗 H6 没有实体按键，在这些地区合不合适？车机大屏害不害怕冻死机呀？
1: 都不会，尤其是哈弗 H6，因为哈弗我们多多少少的都是在某些地方。现在这个车虽然看上去，不亮眼，开起来也没那么惊艳，但是在踏实和均衡上，这些年它是
0: 够用的。
1: 对走在前面做得好。
0: 它有很多的销量和数据反馈。
1: 对，
0: 只有这些好的反馈之后，你才能让你的
1: 哈
0: 技
1: 弗
0: 术
1: 这
0: 更
1: 种
0: 好。
1: 车如果在冷的这个冷极也好，或者说恶劣条件下，实体按键不好用的话，早就被反馈出来了，
0: 是
1: 早就被满大篇幅的诟病了。
0: 量大呀，
1: 对，你既然没听到，它就是 OK 的。
0: 是。
1: 我也是反推过来的，我也没去黑龙江开过。
0: 这是21年末的帝豪手动豪华还能卖多少？
1: 18000，
0: 深蓝 G318 北方地区能买
1: 就是跟深蓝无关系，
0: 吗？
1: 你这个跟北方无关，
0: 是。
1: 对，跟这个 G318 有关。
0: 买雷克萨斯 ES300，推荐是买新的还是二手的？
1: 都行。
0: 二手的你要碰到那种准新的，车况好的，那
1: 对，
0: 咱就
1: 都
0: 省
1: 行。
0: 几万是几万呗。连线这位。
1: 21年的 Q5 白色4万公里还值多少钱？19万5。
0: 来，
1: 怎么不打号码？这不是这个号码啊，叫嘻嘻哈哈。
0: 您好，
2: 你好，老师，
0: 您好，说您问题，
1: 先打这个。您好，你说吧。
0: 直接说就行。
2: 哎，好的，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纠结两款车，一款车呢是就是传奇的宗师。就是现在不是出了一个超级混动嘛？但是我看去年还有双擎版本，还有一款呢是就是我想是30万、40万全落地。我还在看一个是奥迪 A6 啊。
1: 对，那
0: 这
1: 你，
0: 俩选一个呀？
2: 对，因为我为什么选 MPV 呢？就是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买了塞纳呀，买了这个腾势啊，所以说他们说这个建议我就是说直接一步到位买一个 MPV。
1: 就是这个到位是到哪儿的？
0: 对呀，
1: 这位置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到位了？将来要生个孩子是
2: 因为
1: 吗？
2: 我家里是刚生了一个宝宝，
1: 就一个宝宝，你的意思为三个孩子做准备啊？
0: 还想努力，先把座留出来。
1: 到什么位呀？这
2: 是
1: MPV 这种东西，你这个有座位需。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

0: 来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没事的时候扒拉扒拉我们的主页，看一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当然啦，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我们也经常会通过粉丝群给大家发放各种福利，其实主要是发放福利消息。所以各位自己在抖音里面啊，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加上关注，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福利消息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像这种比较福利大的直播的时候，我会提前通知大家一下的，在群里面艾特你们啊。快乐的账单我来买，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粉丝群里面跟我们互动和反馈，您吃过什么好吃的呀，觉得谁家又实惠又好啊，您有什么薅羊毛的好机会。哎，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群改成羊毛党，不太好、这名不好听，本来呢想叫就是有一阵想叫相亲相爱的一群吃货，然后那个后来一直也没来得及改啊，我现在觉得叫羊毛党好像也不太好，先那么着吧啊，征集啊，你们觉得啥名更好听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把群改了。样样我都会的，总是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嗯，我想订个那个游戏币。
0: 炫动星球的游戏币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去过吗？炫动星球？
1: 没有。
0: 啊，还没去过呢，哈。
1: 对，刚刚听你介绍挺好。
0: 好的，9.9块五十个游戏币啊。
1: 啊、
0: 嗯，一周内有效，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3023。
0: 您昨天订过了是不是？
2: 是吧？这不凑一对儿啊。
0: 嗯，然后他家是问我了，说这个人上不前两天不刚订完吗？这咋又订了呢？我说那人家吃好了又想去呗，但人家现在是每桌只限最多两单优惠名额，好吗？就是你说有三
2: 个
0: 人，对你第三个人就不可以了。
2: 啊，没有第三个。
0: 嗯，行，
2: 就我和我对象。
0: 0077。
2: 昨天一单，今天一单，昨天是两单。
0: 你是一个手机号吗？你最好给我啊，0077不是
2: 一个
0: 手机
2: 号。
0: 好的，好的，好，那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也恋爱小金球，
0: 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啊，
1: 对，
0: 是吧？同样是每一个人只能去领一个啊，不能一
1: 哎，
0: 个人去领三四个球的，那不行，好吧？
1: 哎，好，
0: 嗯，
1: 哎，
0: 好，来，我们再回来啊，
1: 你
0: 一六的
1: 好啊，
0: 朋友，一六，哎，
1: 你好，
0: 哎，
1: 我
0: 一
1: 想
0: 六
1: 想
0: 的
1: 在
0: 朋友，
1: 干嘛？
0: 哎妈，这唠的这个热闹，你好，一六的
1: 喂，
0: 朋友。
1: 喂，你好，我想订些椒麻鸡，
0: 嗯，去哪个店？
1: 去田家店。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1: 嗯，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2: 来，我保证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同时呢，提醒大家，像我们韩胜胜江山。烤肉自助餐嘛啊，在万达的3楼是一个大自助，就是这。

一票通吃300多道菜呢，有海鲜，有烤肉，有中餐，有热菜，有凉，什么都有啊。然后非常非常的全。然后这个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朋友，可以享受到49.9一位的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万达三楼还新开了一个炫动星球，就是玩各种孩子们玩的游戏币子的那种哈。然后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9.9，50个游戏币子，一周之内有效的。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天龙珠宝打进热线，免费的小金球送给大家，不要钱。您天龙珠宝4个店，您可以去任意一个店领取的啊。

0: 好了，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条消息，这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啊，大商电器618换新家的机会来了。说到买家电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啊，也会各个店去看，然后四处比价，甚至线上也会去关注。然后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会不会线上会便宜一些呢？有一些啊，线上可能会便宜，但是你会发现线下有这个家电的，就如果是你能够看到同一款式的，几乎价格上面是没有什么差价的。对，就是它现在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跟最初的电商的那个时期不一样了。现在家电这一块的话，线上线下只要是同款，几乎就是同价，除非是不同款。那么不同款，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些质量啊、功能上的差异性啊。有的时候线上的那叫电商专供款，它可能用料上面要稍微简单一点，但是呢，价格可能也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你想买正八经的品质靠谱的家电，还得去实体店，而我们大商电器呢，在盘锦麦凯乐的5楼，整个一层楼都是大商电器的店面啊，规模大，实力强，家电的品种品牌全啊，型号也特别的全，几乎是可以一站式的。哎呀，那些家电的款式太新潮了，什么样的你都能看到，特别特别的全乎啊。然后你就方便你横向对比嘛。而618这次家电家居节的话呢，更是给大家来了一波重点福利，比如说格力的空调。我们大家都知道，格力的空调在市面上往往是价格比较高一些的，但是它的质量是真的很好，核心技术也很厉害嘛。对不对？好空调，格力造。但是这次格力1.5P 的空调啊，原价就是你原来可能买这个空调需要花3000多块钱，那这一次的话呢，只需要1999就可以带回家喽，吓人吧？这个价格1999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还有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就可以买回去了。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而且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赠送海尔炒锅，而且你要成套选购家电的话，比如说会有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作为赠品给你安排上，同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补的话呢，它其实是分家电的品类的，有一些家电的品类不在国补范围之内，对不对？而这一次因为是新龙台区的补贴加持，所有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也可以参加补贴了。什么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等等小家电啊，通通补贴10%，当单件商品至高能够补到1000块钱哦。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电呢。换新家居的，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去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去逛一逛了。而且关键人家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价格一步到位，在品质上面、质量上面、售后上面，咱们更可以放100个心。不然线上买家电，你售后后面的售后是比较难弄的。现在好像淘宝和拼多多还好，就它客服一直在。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在抖音上面买东西嘛，但是我就发现。抖音上买东西有一个问题，我们家那洗手盆就是在抖音买的。然后呢，结果当投入使用的时候，发现那个管漏水，然后我就去联系那个抖音的客服，我发现就真的还挺麻烦的。他那个客服啊，总也不在线，就抖音的售后，我感觉做的还是要欠缺很多。那但是你实体店的话，这个真的就是要安心太多了，对吧？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那小金球。
0: 天龙珠宝的小金球，21号之前去天龙珠宝领取，然后每一个人只能领一个球啊，不能一个人拿两个手机号领两个球，知道吗？好的，那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个小金球。
0: 好，刚才我跟那位女士说的，您也听到了哈。
2: 啊，听到了。
0: 行，那我就不重复了啊。好嘞，
2: 好
0: 拜拜。

0: 西是。
1: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 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明天我们将会给大家发一个爆款的福利啊，那就是熟食，像猪头肉，主要是猪头肉的那个熟食，只需要9.9元一斤。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送到王心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万达的比格比萨。
0: 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2: 哎，好。
0: 好，我们再会。

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天龙珠宝啊。天龙珠宝的这个29周年店庆到21号啊就要结束了。天龙珠宝在我们盘锦来讲的话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啊，这是很有口碑和信誉度的盘锦本土的一个珠宝品牌了。我们坊间流行一句话嘛，叫天龙珠宝买的放心，天龙黄金又真又好。哎，不对，说反了，天龙黄金买的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包括很多人会说，哎，我们家那个珠宝啊，我们家那黄金啊、项链啊、什么手镯呀，都是天龙珠宝的。天龙珠宝品质没问题，那我们可能更关心的那就是价格了，对不对？这次啊，天龙珠宝的黄金在店庆期间到21号结束嘛，立减每克哟，每克立减100块钱，这个非常的实惠啊。就是你算呗，咱们就拿手镯为例，其实一个手镯一般来讲，都得，尤其是那种叫素圈儿，个头稍微大一点，都得在30-40克嘛，对吧？那你如果是30克算的话，那你就直接省掉了3000块钱，是给你立刻又减掉了3000块钱，对吧？那其实差不少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黄金的价格前一段时间稍微有点下跌，但是这两天又有点要起来的那个架势了，对吧？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九字开头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入的。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家庭风险抵御的一块押金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看货币啊，纸币它可能有一天会贬值啊，会通货膨胀啊，但是黄金基本上不会有那么大的震荡了，对吧？哎，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天龙珠宝看一看，而且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还带回了很多新品，有点钻工艺的、螺钿工艺的、錾刻工艺的，就是可能在别人家你看不到的一些首饰的款式，在这儿你能够看得到啊。这是一个，就是黄金每克立减100块，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牛很牛了。还有就是珠宝这块的，钻石啊、宝石啊、翡翠呀、是满1000送500的，珍珠 K 金是5.29折，天龙的银饰是买一送一的。然后它双塔子店，一进门的右手边有两个展柜儿，那个里面的东西呢，现在还在做特价，价格差很多，原价10000多，现在可能3000-4000就能拿下了。盘锦天龙珠宝4家店啊，这个活动是通用的，一个是麦凯乐东门的旗舰店，封闭市场一西逸天龙1楼，双塔子商贸城斜对面，万达广场1楼梦金园专卖，都是4店通用的啊。然后呢，这是29周年庆才有的福利，直到21号。6月21号到这个星期日，这个活动就截止了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
11: 嗯，
12: 我订个宝源。
11: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2: 好，
11: 好，
12: 哎，晨曦，还有那个伏街那个直播还有吗？平时呢？
11: 今天应该没有了吧？今晚上有雨，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了。因为那个羊肉串
12: 它便
11: 宜了，
12: 宜
11: 而且它真的是正八经的，是因为那个福街的老板给做的贴钱做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想招点人气儿。你就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吧，可以进粉丝群里面，要是有直播的话，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能刷到，不会错过，好不好？因为它还能不能放单我也不确定了。
12: 好，谢谢。
11: 好的，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13: 你好，
11: 那
13: 个万达比格比
11: 报。哦，不行，比格今天没有名额了，比格现在一天只有一个名额。
13: 能知道了。
11: 好，
13: 那个月温泉。
11: 好的，换成月温泉哈。
13: 哎，
11: 换成月温泉。我们万达还有那个自助餐是盛江山。
13: 月温泉。
11: 好的啊，月温泉。月温泉，好，9.9一张票啊！
13: 好，谢谢。
11: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好啦，各位，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哇，这一条啊，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可是当之无愧的一条重磅消息，各位一定要认真听了，不可以溜号的，因为这条消息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楼房，对，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卖房子了。哎，作为一个吃喝玩乐这么多年的一个节目，我们现在开始关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了。这个关于居住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单位不就在太平吗？盘山井下，现在我获得了一个内部渠道的消息。第一手消息啊，华发首府，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不陌生，尤其是你住在太平的朋友，或者是你想在太平买房的朋友，你一定是绕不开华发首府的。华发首府那是什么楼盘呢？井下楼盘当中的第一名啊，楼王的位置啊，它这儿。首先，一个是地理位置特别的好，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鼓，这是四外圈啊，离那个国道也特别的近，就是交通便利，然后生活便利，对吧？就，哎呀，而且里面环境特别好，那个小区里面的环境真的是巨好的啊！人家说了，华发首府是按照那种府园生活打造的，是北方园林的那种风格，极富质感的材质啊，精致的细节呀、啊，还有不遗景意的手法，具有新中式园林意境，又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居住景观空间，层层递进，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然后它的里面的绿化也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又大气又舒服，包括配套的设施也特别全。你是各种健身器材呀，你是孩子们玩的呀，你是什么篮球场啊，通通都有，就是为了方便小区居民的生活啊。

所以特别好，包括它的整个的户型是南北通透户型，面积在100到166之间的。然后我今天要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重点你想买房子，你可以去考察华发首府啊，它的好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它实打实在那儿摆着的。我要说的重点是我们现在有一批特惠的房源，听好了，大概有几十套的房源，这个真的价格。买完华发首府的朋友一定会哭死的，多少钱你知道吗？1900多起，对，你没有听错啊，就是1900多起一平啊。那它有，比如说有的楼层是1900多一平，你听到了吗？盘锦，全盘锦的房价就这么好的新的楼盘小区，1900多平，1900多块钱一平起，这简直是像做梦啊！这是多少年前的房价？但是是真的，而且没有说的啊，咱房子也没有说的，然后呢，你也不涉及到说，哎，那个这个是什么什么。就是你正常的过户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手续齐全，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说道啊，我正常给你过户，你就是完完整整，你是完完整整的正正八经的房主了，这些而且也不需要你格外又去加什么这个钱那个钱，没有任何额外的附加的费用，就是正常买房正常过户，但是能把价格给你做到基本上我感觉已经搂到5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对吧？然后包括它还有那种大户型的160多平的电梯直接入户的4室2卫的，还带一个宽阔的大阳台的，像这样的这个房子，因为它那个位置也好，是楼王的位置嘛，大概是在不到3000一平，然后还有呢，像带小院子的可能稍微贵一点，2000多一平哦，对，然后最便宜就是1900块钱起哦，一平的房价，吓人不？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在华发首府这幅在它景下买房的朋友，你一定要到这儿去转一转，看一看，考察一下。您可以这样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您可以先打电话联系一下，好不好？先联系一下，然后呢，觉得说，哎，我们聊好了，我要去看看房，您就可以跟他去沟通看房了。中心地段，高档小区，手续齐全。每平方米1900起，记住电话哦，18642712588，18642712588。那天我们还在聊，我说，哎呦我天妈呀，哎，我说这我因为我是在兴隆台嘛，我说这要在兴隆台住，这房子不得抢疯了。然后他们说，根本你得不到这个内部消息就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消息你连得都得不到。然后还好，这个我们景下华发首府，我得到了这第一手的消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赶紧问一问，哪怕你做投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你知道吧？而且他这边你想陪读的，华发高中陪读的家长很多，你哪管是不自个儿住，你就把这房子租出去都不亏的，对不对啊？记住电话和微信号18642712588，这是购房电话，再说一遍方便大家记，18642712588，18642712588，景下的华发首府特惠房源。

那个小区那天我去转了啊，环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很宜居，然后周围的交通也很便利，包括你是去买菜呀、居住啊、生活呀、小学呀，啥离得都近啊，离排上县远，离哪儿都近。地理位置极佳，关键是价格极低啊，重点是价格极低。好了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现在双孩子还有啥？就是谁家有折扣啊？
0: 山河豚铁锅炖全单的6.8折的折扣。
1: 别人没有了是
0: 金
1: 吧？
0: 社长三斤6两烤肉店菜品的6.8折的折扣。
1: 那定个金社长吧。
0: 好的，金社长。双台城店啊，在双台城，知道吧？
1: 知道。
0: 好嘞，给你订好
1: 好
0: 了
1: 的，
0: 啊。
1: 谢谢。
0: 哎，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送大房水源信息。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好，我
1: 好。
0: 们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关注抖音号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同时呢，大家这个一定啊，一定要在粉丝群里面蹲守，这样我们有福利消息的时候，您就比较不容易错过了。韩胜啊，盛江山万达3楼，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49.9块一位，大家打热线可以订。现在还有两个，哎，还有3个名额哦，今天这个很不容易的，40多块钱吃盛江山呀，那河蟹，那个各种贝类海鲜，大虾、冰虾，鲜切的各种肉，牛羊肉，那老多菜了，什么？水煮鱼、小龙虾，太多太多了啊！实在倒不过来，300多道菜一票通吃，酒水什么那个好的啤酒、白酒啊，什么全包括。还有就是万达3楼的炫动星球啊，周末想带小朋友玩的啊，或者平时有空了带小朋友去玩点游戏币啊啥的，也可以去的啊，9块9，50个游戏币子。来，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我订个送大房。着急，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2: 多长时间有效啊？
0: 2天之内有效。
2: 啊，2天之内有效哈。我还有刚才你说那什么大虾，那个又什么河蟹，那个咋回事？那个
0: 自助餐，万达3楼盛江山自助烤肉。
2: 啊，万达那个盛江山呢？他那个是那个多少钱呢？
0: 49.9。
2: 49.9啊，那是那个我给你打广播，49.9，不打广播呢？
0: 89。
2: 啊，那就是一位呗，是吧？
0: 那可不，那你便宜多少呢？
2: 好，
0: 便宜
2: 便宜一
0: 都
2: 半，
0: 快
2: 好，
0: 漏一
2: 谢
0: 半
2: 谢
0: 了。
2: 啊，这行，好，明天打电话啊，
0: 好嘞，
2: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哎，也订个送大棚学习机。
0: 同样也是5折优惠啊。
3: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会。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定一下关东老班支熏鹅。
0: 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好嘞。去哪个店？
1: 去兴隆台店，然后明天去。
0: 兴隆台店，明天去。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谢
0: 哎，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港子大厨。
0: 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好嘞，去哪个店呢？
2: 二小店。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哎，好，谢
0: 哎，
2: 谢。
0: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我们明天会有熟食的一个福利啊，到时候会上午给大家发视频的，你们一定要留意一点啊，晚点下手就没有了，呵呵，因为它是限单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怡姐，我想订一下万达圣江山。
0: 好嘞，圣江山啊，以前去吃过没？
3: 之前是韩盛的时候吃过。
0: 哦，现在菜品应该比以前更多一些
3: 啊，
0: 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能用两张票，好吗？
3: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了中大房，谢谢。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中大房门店通用啊。好，再会。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晨曦打电话，此时此刻打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想要给汽车贴膜呀、贴车衣呀，包括甚至想自己家里贴灶台膜呀、餐桌膜呀的朋友，可以联系杰出汽车量子膜。说实话，人家主要是贴车膜的哈，但是被我给拓展了个新业务，就是因为，但是他之前就是很多人家可能贴车膜，就贴家里的灶台膜和餐桌膜的时候想不到找他，但是他家会原来给很多红木家具贴膜啊，因为也是怕磨损嘛，他那个技术非常好，我们家那就是他给贴的，特别好，而且还比以前更亮了，那个灶台看着透亮啊，可好了，带着光泽的。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在这个行业当中14年只做一件事，贴膜，对，就是贴膜啊。非常非常的专业，那师傅都是十几年的施工经验了，而且就是技术很好是一方面，膜的质量好，他家选的那个膜的质量都好，量子膜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搜，哎，我现在让豆包搜一下了哈，这豆包挺万能的，我来搜一下量子膜的性能，给我介绍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搜哦，看看他怎么说。量子膜是一个品牌啊，它全国啊，你看量子膜弹出来了啊，我给你们念念，圣歌班旗下的采用多层贵金属磁控建设工艺，区别于普通染色膜、单层金属膜、纯陶瓷膜，靠金属层反射热量而非吸热，暴晒之后不会二次辐射发烫。然后我看看啊，后面就不说了，隔热控温，然后紫外线阻隔，全系紫外线阻隔力达到了99.9%， SPF 285+，完全阻隔 UVA UVB， 保护皮肤，避免开车晒黑长斑，延缓中控台座椅褪色老化，内饰寿命大幅延长。这豆包说的啊，这不是我在这说的，我在这照着念呢。还有光高透光，不雾蒙蒙的，夜间视线通透，不发虚，超低内外反光，路灯反光刺眼能，就是这种能杜绝，减少疲劳，色彩还原真实，而且还防爆啊，还耐用，抗老化，不褪色，不起泡，妈这么好吗？哎妈，隔热性能行业第一梯队，长时间暴晒不会反热，全系紫外线隔绝近乎满分，内饰防晒效果突出啊，金属层耐腐蚀，10年不发黄，使用寿命长，防爆性能强啊，你看。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就是那个吃不胖的晨曦。刚刚说到的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就是量子膜的经销商，全国有3000多家吧啊。然后这个其实是圣格班集团生产的啊，不是咱国内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跟他预约4个车窗膜啊，太阳膜、防晒的、隔离紫外线的、绿眩目光的那。提晨曦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啊。然后呢，就是其实它膜挺贵的啊，但是它膜没要钱，主要是要了个工时费，一百

0: 除了贴车膜以外，它还能贴车衣。我们家车衣前两天刚给大家刚在他家贴完啊，完了我这个还没到处空来给你们发视频呢，到时候我给你们发个视频，你们瞅一眼啊。挺好，我们家那车反正在贴车衣这个问题上是真的是受益了，就是这么些年没补过漆，没喷过漆啊。就是因为有车衣阻挡，那个车衣它其实可神了呢，好像是我听我老公说的，它是有那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就是什么玩意儿磕了还是怎么回事，完了在太阳底下它晒一会儿，它就能弹回去，就还蛮神的。所以你们那车如果挺贵挺好的，你要3-5万的车不贴就不贴了，无所谓了哈。但是如果那车挺老贵的，30-40万啥的，20-30万的，我觉得往上的车你就应该贴上，保护你的车，要不然的话喷个漆还多少钱呢，是吧？而且有的时候吧，你小刮小蹭，你说你刮了喷漆犯不上，你不喷你瞅着还难受，对吧？那你最好的就是贴车衣，如果刮了的话把车衣一换，重新贴一块车衣就完事儿了。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值，就是这个投入的产值啊，是让你会觉得太值得了的。兴隆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277，那贴车衣多少钱呢？7.5毫米，不对，8.5毫米厚度的，我给说薄了啊，2980。贴全车的车衣，送全车太阳膜、全车脚垫，赠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138987252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奔鹏旁边。13898725277，13898725277。
1: 泰国料理。
0: 好了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圣江山。
0: 好的，圣江山，以前去吃过吗？
2: 吃过。
0: 啊，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
0: 嗯，
2: 东西挺全。
0: 原来是花80多吃的吧？
2: 对对对。
0: 好的，这回是49.9元，每桌最多能用2张优惠券，可以吗？
2: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哦，想问一下，我想订那个港子大叔那个大鹅。
0: 我看导播怎么标的是圣江山呢？
3: 啊，圣江山那还有吗？
0: 有啊，还有一个名额呀。
3: 就一个了呀？
0: 啊，对呀。
3: 那一个不行。
0: 你明天再打电话听不就完了吗？
3: 嗯，那个给我改那个港子大叔那大鹅行吗？
0: 可以的啊，16，我得告诉导播一声，改为港子大叔。港子大叔烤鹅是第二单6折啊，可以吗？
3: 哦，行，可以。
0: 嗯、好的，给您改一下啊、
3: 嗯
0: 哦。去哪个店、嗯？等会儿先别挂电话啊。
3: 就是兴隆台市场那个店。
0: 封闭市场。
3: 封闭市场那店。
0: 嗯，好嘞，给你订上了啊。
3: 嗯、行，
0: 哎、
3: 啊，好，
0: 再会，
3: 谢谢啊、
0: 拜拜。假，金和假，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开 ，cheesecake 蓝莓派冷，连吃个十几块。啊，刚才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非常超值的一个价格了。哎，再问问豆包，哎，我发现这个豆包挺好用。哎，如果你们发现有什么人啊，就跟你谈什么生意啊，然后你不确定他是不是骗子，你都可以问豆包的，他都有可能会告诉你，有可能是骗子啊什么的啊。接着问一下，贴车衣8.5毫米的厚度可以吗？最理想的厚度是多少呢？好好玩哦，真的。我看他一会儿怎么给我回复啊。所以大家真的有必要贴车衣，反正我们家那个贴车衣我真的是觉得有百益而无一害。而且我跟你讲，贴车衣你知道吗，它不会损伤你原厂车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那天我是亲眼看到他往上照车衣，就是车衣是没有胶的，就是你往你那个车身上贴车衣，它是不用胶的，那个膜直接贴上去的，没有胶，不像车玻璃啊，玻璃上是有胶的，它得咔子，车衣上面车身上是不用胶的，这样的话也不涉及到你原厂的车漆。而且你想贴完了车衣之后啊，主要是刮蹭，这个是防范一下。另外还有呢，你比如说什么酸雨啊、鸟粪呐、啊、小石头子飞溅呐、啊、什么风吹日晒雨淋呐、啊，你全都不怕了，对吧？来，我看看豆包咋说的啊。车衣厚度什么，我看看啊，这咋说的，8.5车衣完全可以，属于中高端，均衡厚度，综合表现很稳妥，防护拉满，抗高速飞石，开门刹树枝刮蹭能力远高于7.5的，高速石子撞击什么不易击穿伤原车漆，耐厚更强是啥意思？反正基层更厚，抗腐蚀、抗黄变，自修复持久度更好，露天停放、树下停车首选，漆面还提亮明显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小缺点我看看是啥啊？膜体偏硬，后视镜保险杠还有轮眉等复杂曲面施工难度要高一点，比7.5的高啊。

需要手艺好的门店，否则容易回弹包边翘边。他家这技术问题你放心吧啊，就是其实人家7.5毫米厚度的，人家这上面说你在城市通勤偶尔高速7.5毫米厚度就够用了，但是呢他家给大家贴的是8.5毫米厚度的，其实就是它的防护性能要更强了。你看主打就是一个给的多，2000多块钱还送你太阳膜，还送你门槛犀牛皮，还送你脚垫儿。哎呦我天哪，就现在我跟你讲啊，这也算是我们的，这咋说呢，就现在竞争激烈内卷的好处就是它把能打价格战，然后我们就少花点。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不管是贴太阳膜的、贴车衣的，你就赶紧安排吧，质保5年的，还送你小面积的滑箱，还滑伤送你车衣险。哎呀，真的老合适了。我们家要不然能去车吗？贴吗？前两天毫不犹豫打奔，我们家那贴只是到6年了，完了说换一下子吧，完了就给换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我们它有，大家都知道它有一款神奇的眼镜，这款眼镜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的。像我们成年人啊，这个眼睛啊，经常的就是眼疲劳啊、眼干、眼涩、爱流泪呀、对吧？等等的这些问题，它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然后甚至是可以改善。经常看手机、看眼，我就是，哎，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我看手机这个事儿哈，我主要是看抖音，我就是无数次的，那个跟我自己就是发誓，我说就一定要那个不再看了，不再看了啊！从明天起再也不看抖音了，再也不刷剧了，没脸呢，能挺个一天两天的又完了，而且刷得更疯狂，就给那眼睛都快抠子瞎了，越看眼睛越累，后来看完都看穿花了，然后眼睛还会疼。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干涩疼，甚至疲劳，甚至视物模糊，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啊，你把那个，当然你戴光视光的眼镜不代表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霍霍你的眼睛了，就这么看手机还是不行的。哎，我每次都是看完才后悔，然后看完之后发誓说我不能再看了，然后过两天没脸又看，咋整？自制力太差了。金猴奖，我发誓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做人啊，不看，不再刷剧了，不再看八卦了，浪姐啥烂糟的啥都看了。那然后我回说回眼睛的这个问题啊，光污染它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动物的自然生活规律，然后呢就我们的眼睛的这种视疲劳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啊，然后呢头疼啊、疲劳啊、压力啊、焦虑啊，它还会对情绪有影响的啊，这个真的不是小事儿。所以大家的话呢，干嘛，您可以啊，一个是像我说的，像我少看手机，对，不要玩命看手机，真的是刺激眼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把防护眼镜戴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这款柔光防眩护目镜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的，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阻隔掉所有的光污染。因为我现在戴的这个啊，但是我这不是因为老戴隐形嘛，我最近又因为你们最近如果要是关注我的视频你也看到了，关注我抖音号你也看到了，就是我一戴上这个近视镜吧，我的小眼睛像一小小缝一样显着成磕着了，所以我有点实在受不了自己的那个丑，完我就戴隐形。戴隐形就是影响我戴这个眼镜的效果，人家那个光视光的老师就一再的说你千万不要戴隐形了，不要戴隐形了，但是我就为了好看嘛，他还是没忍住戴隐形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你就应该全天都佩戴这个光视光的眼镜，这样效果会更好。但是我跟大家讲，它就是你戴上直观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尤其是强光啊，或者灯光啊，或者太阳光，它不包括那个车灯，晚上那个远光灯，它不会那么刺眼了。另外一个，尤其是太阳光底下强光，夸你一出去时，那个强光啪扑过来的时候，你立刻能感到眼前像有发那个蓝色的那种淡淡的蓝色开始出来，然后过一会儿才能好回来。它干嘛？它其实就是在进行那个光的反射和折射，它把那些有害的光源给你阻隔出去了。反射出去了，把有益的光吸到我们的眼睛里了，所以这样我们的眼睛眼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眼花呀等等问题。

0: 题呢，他会，哎，他就会有改善，慢慢的，因为他不再受刺激，他眼睛就放松了嘛。那你说，你想你保护好的眼睛怎么保护？你总也不看手机，你总看绿色，你眼睛是不是就得劲儿？其实是一样的原理，明白吗？只不过是我们做不到说，不用手机，不用电子产品，然后那个总是看绿色，你做不到嘛？在城市里面生活，对吧？尤其是各种外来的那种光源也会刺激你，那它就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保护作用的，就是这样的。而且它在这个防护的过程当中，还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你可能眼干眼涩这些东西症状会消失，脑袋疼啊，眼睛疼啊，对不对？睡眠不好有的会消失，甚至还有的人近视，把眼镜，把近视镜给摘掉了。对，就是最近好像有一个，就是我看看啊，我找一下他给我们发的那个案例，就是你看摘眼镜了吗？就你只要坚持佩戴，你的哪怕是800度上千度的近视镜都是有可能摘下来的，就是你不需要佩戴了，好吧？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各位不要着急说，那我先去配一下吧，我配一副，我试试。不要配一副试试，干嘛呢？别花钱啊！就是你就这样好了，你就那个去花29.9块领，把那个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你试一试，在这一个月当中，你去淋漓尽致、深度感受一下它对你有没有效果，对你的眼睛有没有效果。如果你觉得 OK， 哎，可以的，愿意配配；不愿意配啊，你说去了，你说我觉得没有效果，好，你去，他把29.9块退给你。你整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是相当于分文不收。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款眼镜的效果。当然，我也在想，每个人可能效果不一样。那你如果没有效果了，那咱试戴一个月，就相当于分文不花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有效果了的话，你愿意配。你可以去配一副这样的眼镜，不愿意配但是你觉得有效果也无所谓的，对不对？20多块钱嘛。位置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是13941792256 13941792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加他的微信，然后跟他联系啊。到时候你说我想试戴一下这个眼镜，是吧？29.9块，咱们回家拿回家戴他一个月去。如果觉得没效果，让他把钱退给你。然后觉得 OK 的不错的话，咱可以跟他继续沟通一下，好不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寿江山。
0: 好嘞啊。圣江山49.9块一位啊，每桌最多只能用两张，好吗？
1: 好，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去汉新店。
0: 那就是七折了，行吗？
2: 7折呀、啊、
0: 对，
2: 他那个是
0: 只有田家店是5折，汉新和康桥店全是7折，第一单也是7折，第二单也是，没有差别。
2: 他是另只还是按秤要？
0: 按不按按秤，他得腰秤，他得按斤腰。
2: 啊，
0: 对的，
2: 行，
0: 汉新是不是？
2: 对，汉新、
0: 哎。好嘞，给您盯上了啊，好，拜拜。

好了，我们接着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啊，呵呵，放假了，让变美、变漂亮、变年轻的朋友啊！哎，我跟你讲，哎呀，在美这个事儿上，我最近也开始，就是有点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开始对自己各种不满意了，你们懂吗？我的脸太长了，哎，我的眼睛有点小，然后我就总觉得自己，哎，我这个，哎呀，脸型有点显老，就开始纠结了。我打算要自己对自己下手了啊！女人就是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如果大家呢也想说，变美变漂亮，去祁宏医美看一看，真的，这个其实我现在真觉得很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的脸好看，你穿啥都好看。你就披个麻袋片子，它也好看。如果这脸不好看哈，我就感觉咋打扮也费劲，对不对？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化妆了，我已经很使劲的在化妆了，它怎么？

0: 好看呢？它其实就是底儿的问题。那你要是底儿，就是你那个脸要是好看，淡扫蛾眉，涂个口红，打个底就可以出门了，它就已经很好看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那么多人是天生漂亮，还是要通过适当的医美。就很多明星，那也是动脸动得很疯狂的，对不对？好了，那各位呢，我们不要太疯狂，但是适当的去微调一下是可以的。祁宏医美27年的医美机构，医疗门诊机构啊，专业、靠谱、放心。正规，然后呢，现在原来我对祁宏医美的技术从不怀疑，我只担心价格，我整不起啊。现在价格也很透明了，我给大家捣鼓捣鼓啊，我找找，我看看他那个价都在哪儿呢，我还特意问的价，完了我好给大家报一下数，让大家呢也能心里有个谱哈。等我一会儿啊，我给你们调一下祁宏医美的项目的个别项目的一些主流吧，主流项目的价格啊，我看看，哎，在这儿呢，比如说眼周年轻化，人老眼先衰嘛，什么泪沟啊、松弛啊、细纹呐、凹陷呐、卧蚕呐，490起。口周年轻化，因为有那个什么口角囊袋之类的啊，微笑唇呐、啊，我想做个微笑唇，我这个嘴哈就不笑的时候总觉得就往下撇，显得这个人生气了似的啊，气囊似的，我打算给他往做个微笑唇，嘿嘿，然后嘟嘟唇，这我不来了啊，人中脊、人中窝1497啊，然后还有黄金微针，全面部、全颈部微针加高频加透皮导入2980一口价，黄金超级泡全面部加全颈部3990，媚眼综合术去皮去脂开内眦就是开眼角，加上翘睫毛3520，还有。做那个去皱就更便宜了，一个部位就200-300就可以下来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可以跟祁宏医美这边预约联系啊，就是你先别着急花钱上项目，你先让祁院长跟你做一个面诊沟通一下啊。我觉得祁院长还是他经验很丰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个儿想的那个东西跟他给的专业建议他还不完全一样啊，你听听专业的人士的建议，完了咱们后期再研究，是吧？你先听听他咋说，跟他约时间啊，因为他挺忙的。8285000，8285000，总部花园 A3-9-3，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再说一遍，15724370055，总部花园 A3-9-3，祁宏医美。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大家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关注抖音号，没事的时候就扒拉扒拉啊。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喽，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 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地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

跳远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4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

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

0: 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诗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诗成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 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子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执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

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载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

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新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1=2, 1+3=4, 4+1=3, 3+1=4。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与人交往不能犯的四条大忌。张爱玲曾说，人世间的关系远比预想的更脆弱，是一个需要细斟慢酌的过程。行至中年，更懂得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为生活锦上添花，让我们的日子充满明媚的色彩，而一旦处理失当，它便成为我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把我们拖入困境。人与人交往，这几个大忌千万不能犯，否则无尽的烦恼便会接踵而至。

和层次不同的人论高低，气坏自己。1995年，美国发生了一起令人捧腹大笑的抢劫事件。一个智商正常的中年男人坚信柠檬汁可以让人隐身，而后全身涂满柠檬汁，大摇大摆地走进银行实施抢劫，结果被警察轻而易举地拿下。心理学家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达克效应理论。该理论还在2006年的时候荣获搞笑诺贝尔奖。这个理论中表明，能力欠缺越严重的人越喜欢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优势中，只会一味高估自己的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越是无知越是盲目自信，越是无知越是顽固不化。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许多人总想争辩一番，但请记住，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少辩为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靠只言片语的争辩就能消除的。与认知层次低、能力欠缺的人论高低，往往是徒劳，只会让自己生气。永远不要和低水平认知的人去争辩，因为他会把你拉到同样的水平，然后用非黑即白的逻辑来攻击你，让你崩溃。聪明人在与这类人打交道时，从不会试图强行打破或扭转对方的生活观念，而是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给予尊重与理解。同样，面对层次比自己高的人，对于那些不了解、不熟悉的事，

入物，更不要急着凭借固有的认知去否定他人，不然只会暴露自身的无知与固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同频才能共振，三观一致才能走得更远。面对不同层次的人，不争辩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把时间节省下来，重塑内在认知体系，拓展外在的眼界边界，方能拥抱高格局人生。

对新认识的人掏心窝子，易惹祸端。和交情浅的人推心置腹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唐代张燕在宦官于朝恩府中当门客时深受其重，他和另一个谋士吴士达一见如故，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在吴士达的面前，张燕毫无顾忌地表达对于朝恩的不满，认为他毒辣，做事张狂等等。没想到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于朝恩的耳中，张燕也来了杀身之祸。生活中交浅言深带来的后果比比皆是，在网上结识所谓的知心好友，生活细节和家庭状况都和盘托出，结果却掉进精心设计的骗局，导致钱财损失。初入职场就当着同事的面大倒苦水，抒发对工作的不满，结果被别有用心的同事添油加醋，在领导面前打小报告，把自己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告诉新认识的朋友，结果却在圈子里传开来，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陌生环境中为了寻求归属感，会下意识地想要快速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而过度倾诉就是常见的表现。但当你毫无保留地向人敞开心扉，就等于将自己的软肋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对方眼前。人心难以估摸，有时候过度的热情和坦率反而会成为伤害自己的利刃。人和人交往还是少说话，克制表达欲，平静温和就行，不自卑也别炫耀。与人初相识更要克制表达欲和分享欲，守好彼此的边界。茶要一口一口喝，人要慢慢处，时间和真诚会帮我们甄别值得深交的朋友。

人们时常所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近的人太苛刻。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我们总以为最亲近的人会永远站在身后，成为最坚实的依靠。于是，在与他们相处时，总会少了那份对外的谨慎与克制，多了几分理所应当的索取与计较。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再深厚的情分也经不起一次次无休止的计较。夫妻之间为了一点点家务琐事争吵不休，谁也不肯多承担一点，谁也不肯先低头一次。你计较我下班回家没有立刻做饭，我计较你周末没有陪我逛街。那些曾经甜蜜的誓言会在计较中化为乌有，只剩下一地鸡毛的争吵和无尽的冷漠。父母子女之间因观念差异争执不断，谁也不愿先理解一步，谁也不愿先转变观念。父母抱怨孩子不按自己的规划路走，孩子抱怨父母不懂得自己的内心追求。那些血浓于水的亲情会在计较中逐渐变味儿，只剩下激烈的争吵和深深的隔阂。兄弟姐妹之间因赡养父母的责任分担而心生嫌隙，谁也不肯多付出一些，谁也不肯先做出表率。你计较我平时来看望父母次数少，我计较你为父母花的钱不够多。那些一起长大的手足之情会在计较中渐渐变淡，只剩下彼此之间的怨恨。与亲人的斤斤计较就像一把无形的刻刀，在彼此的心上刻下一道道伤痕，让情分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变薄。人生短暂，能与身边人相遇相伴皆是莫大的缘分。心怀感恩，放下无谓的计较，多些体谅和包容，才能留住身边的温暖，让爱与亲情在时光里稳稳扎根。

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施特略夫因不出众的外貌常常遭到朋友嘲笑。尽管如此，他依然有一副热心肠。朋友问他借钱，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辛苦作画赚来的钱借给他人。认识天才画家后，他更是无私地帮助画家推销作品，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在画家生病的时候，他还把对方接到家中来休养。结果画家不但不感激他，还和他的妻子发展了婚外情。倾尽所有的热忱，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与践踏，这无疑是对真心最残酷的嘲讽。当付出没有回报的时候，请收敛起那不管不顾的情深，做一个薄情之人。我们不去辜负和伤害谁，但会留一条底线保护自己。薄情寡义的人往往心如坚冰，他们漠视他人的善意，将别人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欲求，情感不过是可利用的工具，一旦失去价值便弃如敝履。和薄情寡义之人相处时，及时止损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收起那泛滥的同情与热忱，别再试图用自己的温暖去融化那些永远也捂不热的心。学会筑起一道心墙，将他们的冷漠与自私隔绝在外，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守护好自己内心的那份纯净与善良，不再让真心错付徒留满身伤痕。

生活是一场珍贵的旅程，时间与精力是我们最宝贵的行囊，我们应把它们投入到那些能滋养心灵、促进成长的关系中，与同频之人携手共进，与挚爱亲朋相互扶持，以豁达之心面对层次不同者，以谨慎之心对待新相识，以宽容之心守护亲近之人，以理智之心远离薄情寡义者。愿我们在人际关系的海洋中轻松避开暗礁，平稳前行，一路欢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0: 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1号、飞天2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

0: 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

0: 营，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2: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3: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9: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

0: 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5: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6: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7: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8: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9: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9: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2: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9: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6: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7: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8: 厦门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9: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

0: 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

0: 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嘿嘿。
0: 这么说，宁小泉，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2: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0: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2: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0: 宁小泉，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2: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可见在乱世中得人心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与此同时，陈宫也被曹操捉住了，等待吕布和陈宫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2: 第25回，白门楼，吕布殒命。话说曹操得胜，带领军队进入下邳城后，立刻命令士兵们堵住河堤，开始整顿。而他呀，则和刘备一起坐在白门楼上，看着手下把抓住的将领们一一押上来。吕布身材高大，被绳索捆得很紧，忍不住对曹操说道：
3: 这绳子绑得太紧了，能不能给我松一松啊？
2: 曹操冷笑一声：
4: 哼，这绳子绑的是老虎，怎么能不紧一点呢？
2: 吕布顿时噎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不一会儿啊，陈宫也被押上来了。再次见到陈宫，曹操真是百感交集。自从上次在成皋杀死吕伯奢一家分道扬镳之后啊，两个人还是第一次见面呢。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曹操一向爱惜人才，又感念陈宫的救命之恩，十分想把陈宫留在自己的身边。于是曹操说道：
4: 公台，别来无恙啊。
2: 陈宫扭过脸去，没有回答。
4: 公台当日为何要弃我而去啊？
2: 陈宫听了这话，便抬起头来，义正言辞地说道：
5: 因为你心术不正。
4: 既然你说我心术不正，怎么又为吕布这样不讲信义的人卖命呢？
5: 吕布虽然有勇无谋，却不像你一般阴险狡诈。
2: 曹操听了冷笑一声：
4: 哼，你倒是足智多谋，现在又怎样了呢？
2: 陈宫回头瞪了吕布一眼，不服气地说：
5: 只恨此人不听我的话，不然哪里会有今天。
2: 曹操紧接着追问道：
4: 那事已至此，公台有什么打算呢？
2: 陈宫毫无惧色，高声回答道：
5: 今日唯有一死而已。
2: 说完呐，头也不回地走下了楼去。曹操连忙让手下去阻拦，可陈宫心意已决，竟是谁都拦不住。

0: 看着陈宫的背影，曹操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在曹操的心里啊，一直很敬佩陈宫，要是有了这个栋梁之才，会对曹操成就霸业有很大的帮助。只可惜陈宫去意已决。陈宫走下白门楼，慷慨赴死。曹操命人把陈宫的尸首带回许都厚葬，把他的父母和妻儿也送回许都奉养，算是报答了陈宫当年的救命之恩。等曹操回到楼上，吕布大声说道：“
1: 曹丞相，吕布如今心服口服，愿意当您的副将，助您平定天下，求丞相放我一马吧。”
0: 曹操回头看了看刘备，问道：“
2: 你觉得此事该怎么办？”
0: 刘备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3: 丞相，难道忘了丁原和董卓的下场了吗？”“
0: 是啊，这两个人都当过吕布的干爹，最后也都死在了吕布的手中。”刘备这句话可以说相当有杀伤力了。曹操了然一笑，命令手下把吕布带下楼去处死。吕布挣扎着回头大骂刘备，但也无济于事了。天下第一武将就这样在白门楼丧了命。招降了吕布手下的几个将军之后啊，曹操便和刘备带领大军回师许都了。在路过徐州的时候，徐州城的百姓们几乎倾城而出，拦住曹操的马车，不让马车走，纷纷请求道：“
4: 曹丞相，
5: 让刘备大人到徐州牧吧！
6: 是啊，
7: 曹丞相，
8: 刘备大人继续到徐州牧吧。”
0: 曹操一听，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2: 好厉害的刘备，竟能让百姓如此的爱戴他。”
0: 曹操表面上不动声色，翻身下马，把跪在前面的几位老人都搀扶起来，说道：“
2: 你们这样挽留玄德，我也是十分感动啊。不过，我要先带他回许都接受天子封赏，封赏过后，一定让玄德回徐州赴任。列位乡亲，意下如何呀？”
0: 百姓们听了十分的高兴，欢送曹操一行人离开。而在回许都的路上啊，曹操的心里可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回到皇宫之后，曹操带着刘备去面见汉献帝。身为大汉宗室的后裔，刘备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帝，心里啊有些许的紧张。汉献帝见刘备气宇轩昂又彬彬有礼，心里很是欢喜，于是问道：“
9: 爱卿祖上是哪里人呢？”“
10: 臣乃中山靖王之后。”“
9: 爱卿竟是朕的宗亲，赶紧把族谱呈上来。”
0: 汉献帝看了族谱，发现按辈分啊，刘备竟然是自己的皇叔，简直开心极了。他从即位以来一直当着别人的傀儡，好不容易董卓死了，李傕郭汜死了，又来了个曹操，现在终于有刘备这个皇叔做靠山了，说不定呢未来有一天就能恢复自由呢。于是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刘备也因此被世人称为刘皇叔。丞相府中，众人见曹操回来，一般的谋士全都围了上来。荀彧说道：“
11: 皇帝把刘备认作皇叔，这恐怕不是件好事，不如早点除掉他。”“
2: 哎，没关系，这刘备当了皇叔以后，我以皇帝的名义命令他，他更是不敢不从了。况且他现在在许都，在我的地盘里，

0: 也没什么好怕的。
1: 程昱对曹操说道，
2: 现在您的威名与日俱增，不如趁机取汉代之。
1: 程昱啊，这是在劝曹操早日称帝呢。曹操听了说道，
0: 当今朝廷中还有许多忠于汉室的大臣，暂时不能轻举妄动。明天我跟皇上出城打猎，再试一试那些人的心思。
1: 就这样，在许都附近的许田，曹操安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猎。围场附近200里啊，插满了旌旗，良马、飞鹰、猎犬全部配齐，士兵们团团围绕。曹操金冠锦袍，肋下龙泉宝剑，身后站着手下的一班猛将谋士。汉献帝不知道这曹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十分的不想去，但是呢又不敢不从，只好上马出城。刘备和关羽、张飞带着几十名亲兵追随皇上。今天的围猎场中啊，似乎充斥着一丝诡异的气息。
3: 曹操究竟有什么打算呢？成了皇叔的刘备又会怎么样应对曹操的计谋呢？请听下回《献帝一代传秘诏》。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在上一回的故事中，刘备见到了汉献帝，成了刘皇叔。曹操面对这样的情况，竟然要用打猎的方法去测试自己的权威。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我们接着往下听。
2: 第26回，献帝衣带传密诏。围猎场中啊，曹操的士兵们早就在许田排开了阵势。曹操和汉献帝骑马走在前面，文武百官远远地跟在后面。突然，荆棘中跑出一只小鹿，汉献帝一连射出三箭都没有射中，于是扭头对曹操说道：
3: 不如丞相来射一箭吧。
4: 那要借陛下的宝雕弓一用了。
2: 曹操说完，直接拿过了汉献帝手中的弓箭，抬手便射。小鹿应声倒地。文武百官们呐，都站在很远的地方，只看见那鹿身上插着皇上的金披剑，都以为这鹿是皇帝射中的，一起高呼道：
5: 陛下神箭，万岁万万岁。
2: 曹操一拍马，挡在了汉献帝前面。于是现在这个情景，就好像是大家在向他高呼万岁一样。一时间气氛十分的怪异。关羽目睹了这一切，生气极了。他平时最喜欢读《春秋》，忠义二字啊，在他心里比什么都重要。看见曹操这么欺压皇帝，关羽提起青龙偃月刀，就要冲过去教训曹操。刘备则连忙拦住他，自己上前施了

0: 一礼对曹操说道：“
1: 丞相剑法了得，真是天下少有啊！”
2: 这都是仗着陛下的福分呀。”
0: 曹操说完，把宝雕弓往身上一挂，一点都没有还给皇帝的意思。回到营帐之后，关羽忍不住问刘备：“
3: 曹操欺君罔上，我想杀掉他为国除害，大哥为什么要阻拦我？”“
1: 当时曹操和皇上离得那么近，若是动起手来伤到皇上，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
3: 那现在不把那曹操杀了，以后一定会危及国家的。”“
1: 二弟呀，以后千万别说这样的话了，放在心里就好。”
0: 汉献帝回到皇宫之后啊，一想到曹操挡在自己身前接受百官跪拜，心里就越来越委屈。于是汉献帝对福皇后说：“
4: 平日曹操作威作福，我都一直忍着，可是他却变本加厉，我早晚会被他害死的。”
0: 福皇后给汉献帝出了一个主意：“
5: 不如去找国舅董承吧，他是车骑将军，手里有些兵权，而且他曾经救过你，应该是很忠心的。”
0: 听福皇后这么一说，汉献帝想起以前在灞河的时候，董承曾经救过自己，还真称得上是个合适的人选。于是汉献帝对福皇后说道：“
4: 我召董承进宫，一定会引起曹操的怀疑。这样，我写一封密诏，你帮我缝进玉带里，再交给董承，如此才能万无一失。”
0: 说完呢，汉献帝把自己的中指咬破，写了一封血书交给了福皇后。福皇后把这封诏书叠好，仔细地缝进玉带里，缝了个严严实实。汉献帝呀，这才把董承召进宫。董承应召来到宫里，汉献帝跟他闲聊了几句，就拿出了锦袍玉带交给董承说：“
4: 你穿着这身衣服，就如同在我身边了。”
0: 董承连忙叩头拜谢：“
6: 臣谢陛下赏赐。”
0: 这时汉献帝用手指着玉带小声地说道：“
4: 回去以后仔细看看，千万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心意。”
0: 这董承啊是个聪明人，听献帝这么一说，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了。他穿上锦袍，系好玉带，就和献帝告辞了。曹操听说皇帝召见了董承，早就赶到皇宫门口堵着他了。董承一出大门，曹操就上前问道：“
2: 哎，国舅，今日怎么来皇宫了呀？”
0: 这董承的心里啊，突突直跳，但表面上啊，依然强装镇定地回答道：“
6: 丞相，陛下想起我曾经有救驾之功，特意赐给我一套锦袍玉带。”“
2: 皇帝赏赐的衣袍必定十分金贵，董国舅能不能解下来给我看一看呀？”
0: 董承听曹操这么一说，这心呐简直要跳出嗓子眼儿了。他知道这玉带上一定有什么东西，绝不能让曹操发现。正犹豫的时候啊，曹操直接让身边的武士动手，把衣袍一把抢了过去。曹操把这锦袍玉带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了很久，还放在阳光下仔细地照了照，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但曹操啊一向谨慎，他眼睛一转，把锦袍穿在了身上，笑着问道：“
2: 国舅把这锦袍转赠给我怎么样啊？”
0: 董承硬着头皮回答道：“
6: 天子赏赐的东西，臣怎么敢转赠呢？不如我回府再差人给您做一件一模一样的。
2: 国舅不敢给我，不会是里面藏了什么东西吧？
6: 既然丞相这么说，您就把衣袍拿走吧。
0: 曹操定定地看了一会儿董承，突然笑道：
2: 玩笑而已，玩笑而已。国舅，您爸和舅家有功，我怎么能夺人之美呢？
0: 说着呀，曹操把衣袍还给了董承。哎呦，董承这一颗悬着的心呐，可算是放下了，身上的几层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晚上回到家里，董承把门一关，拿出玉带，翻来覆去反复的检查，终于在衬缝处发现了一点异样，于是他用刀把玉带挑开，这才看见了汉献帝用血写下的诏书。诏书上啊，汉献帝让董承设法联络忠于汉室的忠义之士，共同消灭曹操，安定天下。读完这封血书，董承忍不住泪流满面。从这以后啊，董承开始四方联系义士，这其中也包括刘备。因为那天围猎的时候，董承注意到了关羽的举动，于是就跑来找刘备。刘备流着泪读完了汉献帝的血书，说道：
1: 既然国舅奉诏讨伐曹贼，我自然愿效犬马之劳。
0: 此时的诏书上已经整整齐齐地写了六个名字。刘备提起笔，在后面郑重地写下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
5: 哦，好惊险啊！诏书的秘密差一点就被曹操发现了。刘备接下了旨意，又将采取什么行动呢？请听下回《青梅煮酒论英雄》。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刘备郑重其事地接下了衣带诏，按理说应该有所行动了，可是他老人家却在自家后院种起了菜，还和曹操兴致勃勃地喝起了酒。难道这些都是他的计策吗？快一起来听听吧，答案即将为大家揭晓。
2: 第27回，青梅煮酒论英雄。话说自从这刘备接受了衣带诏，为了避免曹操起疑心，刘备便整天装出一副无心天下事的样子，还在自家后院啊开辟了一块空地种菜，每天挑挑粪啊，浇浇水啊，忙得不亦乐乎。关羽、张飞看到大哥这样，表示12万分的不理解，经常问他：“
3: 大哥，您为什么不关心天下大事，反而天天种菜呢？”
2: 可刘备每次都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一天，关羽和张飞不在，刘备正在小菜园里浇水呢，忽然耳边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刘备抬眼一看，是曹操手下的两员大将许褚和张辽。
4: 皇叔，我们奉丞相之命，请您去相府一趟。
2: 刘备的心里咯噔一下，
5: 难道衣带诏的事被发现了？
2: 但刘备依然很淡定地问道：“
6: 不知丞相传我有什么事啊？”“
4: 这个末将不知。”
2: 没办法，刘备只好跟着许褚、张辽去见曹操。丞相府中，曹操见刘备衣服上、脸上都脏兮兮的，还沾着泥巴，真是一副种地的样子。可曹操却故意问道：“
7: 玄德呀，听说你最近做了件大事。”“
5: 不知丞相说的是什么事？”“
7: 堂堂刘皇叔竟跑去菜园种地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大事啊？”“啊！”
2: 刘备这心里啊长舒了一口气，说道：“
5: 只是消磨时间而已。”
2: 紧接着曹操又说道：“
7: 啊，今天没什么事，我见梅子都熟了，便想起了一件旧事。”“
5: 玄德愿洗耳恭听。”“
7: 去年我带兵打仗，要走一段很远的路，当时军中缺水，把将士们都渴坏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一着急，心生一计，就用马鞭子指着远处说道：‘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都已经成熟了，那梅子呀都可酸了。’士兵们一听这话，口水都流出来了，当时就不渴了，还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刘备听到这里说：“
5: 望梅止渴的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丞相智谋果然无人能及呀。”“
7: 方才我看见青梅又都熟了，正是赏梅的好时候，就想起玄德你了，于是把你请来，咱们喝几杯。来，坐。”
2: 曹操说着，便带着刘备来到了一个小亭子。亭中的小桌上摆着一盘青梅和一壶烧酒。两个人坐下来喝酒聊天，气氛还算不错。可过了一会儿啊，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两人抬头看天，这时一片乌云竟然变换成了龙的形状。曹操趁机问道：“
7: 玄德知道龙是怎样变化的吗？”“
5: 还请丞相赐教。”“
7: 龙能大能小，能生能隐，既能吞云吐雾，又能隐藏身形， 既能腾飞在天空中，又能潜伏在大海里。要我看，这龙啊，就好比当世的英雄。
2: 刘备啊，总觉得曹操这是。

0: 在暗示自己假装种菜的事情，只好随口回答道。
1: 丞相说的是，玄德受教了。
2: 玄德，你认为当今天下谁能称得上是英雄啊？
1: 刘备一双俗眼，哪里看得出来？
2: 哎，玄德不要过于自谦了。
1: 淮南袁术，兵精粮足，应当是英雄。
2: 袁术上次被我打败，也是一蹶不振，早晚被擒。
1: 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交遍天下，算得上是英雄吧。
2: 袁绍外强中干，优柔寡断，只贪图眼前的小利而没有长远打算，这种人怎么能算是英雄呢？
1: 荆州刘表是人们称颂的八骏之一。丞相觉得他怎么样？
2: 哼，刘表徒有虚名，我看呀，也算不上是英雄。
1: 小霸王孙策，血气方刚，在江东颇有名望，应该算是英雄了吧？
2: 依靠父亲的影响才能立足，这算什么英雄？
1: 那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人。
2: 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
1: 那丞相您觉得，究竟谁能称得上是英雄呢？
0: 曹操站起来，激动地说道：“
2: 所谓英雄，应该是胸怀大志、富有良策，天下形势尽在掌握之中。我看天下英雄，就只有你和我。”算得上了。
0: 刘备的心里咯噔一下，手中的筷子吧嗒一声掉在了地上。说来也巧，这时天空中忽然炸起一声惊雷，顿时大雨滂沱。刘备赶紧假装被雷声吓到，一边捡筷子一边念叨着：“
1: 好响的雷声啊，把我筷子都吓掉了。”
0: 曹操盯着刘备看了许久，才说道：“
2: 大丈夫竟然也害怕打雷？”
1: 据说孔圣人听到雷声也会吓得面无颜色，我怎么能不害怕呢？
0: 正在这时，一个小校尉小跑到亭子前说：“
3: 报，袁绍军队在河北大败公孙瓒。”
0: 公孙瓒和刘备是至交好友，刘备听到这个消息啊，心里一沉，连忙问道：“
1: 可知道公孙将军现在如何了？”“
3: 公孙将军被袁绍大军包围，走投无路，带着全家老小纵火自焚了。”“
0: 刘备眼前一黑，几乎啊要昏死过去了。想起当年的同窗情谊，想起公孙瓒多次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刘备忍不住泪流满面。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牵动着刘备的心，也不知道赵云将军现在身在何处了。小校尉接着说道：“
3: 袁术在淮南众叛亲离，打算带着传国玉玺和手下的兵马去投奔他哥哥袁绍。”
0: 这下情况可不好了，袁绍已经吞并了公孙瓒的兵马和地盘，要是再和袁术合兵一处，那威胁可就太大了。曹操和刘备同时想到这一点，刘备忽然灵机一动：“
1: 方才曹操一番言论，一定是对我起了疑心。我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脱身呢？”
0: 于是啊，刘备站起身对曹操说：“
1: 袁术要投奔袁绍，一定会经过徐州，请丞相发给我一支兵马，我一定阻截袁术，抓他来献功。”

0: 这一去势必后患无穷啊。
1: 曹操这才明白自己一时大意了，赶紧派人去追刘备。
2: 曹操竟然粗心地放刘备离开了，这下还能再追得上刘备吗？刘备带兵出征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请听下回《战徐州，刘备中计》。
3: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不，足智多谋的曹操就大意了。他能追回带兵出走的刘备吗？这有了兵马的刘备，接下来又会搞出什么动静呢？我们的故事精彩继续。
2: 第28回，战徐州，刘备中计。话说这刘备逃走之后啊，曹操试过很多办法想把他追回来，都被机智的刘备一一化解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刘备还去攻打了袁术。袁术死到临头都没有改掉他那贵族的老毛病。当时正是酷暑时节，整个军队的水和粮食都要用光了。袁术瘫在墙角，十分的口渴，于是召唤手下说：
3: 来人呐，快为我取些蜜水来。
2: 手下呀无奈地说：
4: 主公，哪里还有蜜水啊，如今只有血水了。
2: 袁术听后长叹一声，想到自己是四世三公袁家的嫡子，如今却落魄到这种境地，还是败在了自己最看不起的刘备手中，顿时喉头一紧，吐出一大口鲜血，一命呜呼了。煮酒论英雄时，曹操说袁术早晚被擒，现在看来真是一语中的了。刘备终于又回到了徐州城，徐州的百姓们呐，张灯结彩，夹道欢迎，简直比过年还开心。但刘备却没有那么开心，他觉得曹操迟早会来报复自己。于是啊，刘备想到了袁绍。袁绍的军队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军团，一直计划着攻打曹操。于是刘备给袁绍啊写了一封信，相约共同攻打曹操。大家还记得之前郭嘉和曹操对袁绍有一番评价吗？说他是优柔寡断，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而不能顾全大局。这个评价呀，真的是一针见血。这不，袁绍在拿到刘备的信之后啊，就开始左右为难了。再加上身边的谋士，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不打。袁绍犹豫了好几天，也没有做出决定。最后啊，还是由他的重量级谋士许攸对他一番劝解，才使得袁绍终于决定出兵了。这一仗，袁绍发动了3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黎阳。我们三国时期的重要战役之一，官渡之战，终于要拉开帷幕了。可毕竟啊，曹操的手里还控制着汉献帝。

0: 打仗需要一个好理由才行。于是袁绍找著名的文学家陈琳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讨曹檄文，贴满了各州各郡的大街小巷。陈琳的这篇文章啊，写得洋洋洒洒，细数了曹操犯下的大大小小所有罪行，用豪迈又不失优美的语言，把曹家的祖宗八辈儿挨个骂了一遍。当时啊，赶上曹操的头疼病犯了，正在床上躺着呢。可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曹操顿时毛骨悚然，惊出了一身冷汗，头疼竟然给治好了。曹操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问曹洪道：
1: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2: 听说是主簿陈琳所作。
1: 好文章要有好武功来辅佐才对啊。陈琳行文如此犀利，好比一把匕首扎在我心上。但那袁绍武略不行，还不是白白浪费了陈琳的才华。
0: 曹操引兵来到黎阳，两支军队相隔80里，就这样从8月一直对峙到了10月。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袁绍的手下们各怀心思，许攸不服沈佩的领兵，谋士沮授又痛恨袁绍不用他的计谋，大家根本不能一致对外，于是袁绍迟迟没有主动发起进攻。曹操命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驻扎在官渡，自己呢则带着一支军队回许都去了。看来啊，这官渡之战还得延期呀。可这时候皇宫里又有一件大事发生了，衣带诏的事件暴露了。曹操拿着汉献帝亲手写下的血书，气得浑身发抖。不过为了稳定大局，曹操暂时没有废掉汉献帝，但是董承家里大大小小700多人没有一个幸免于难。曹操疯狂排除异己，在衣带诏上签下名字的人几乎都被杀害了，最后只剩身在偏远地区的西凉刺史马腾和跑去徐州的刘备。
1: 刘备这个家伙，
0: 曹操是越想越生气，直接命大军出征，兵锋直指徐州。程昱啊，则连忙劝解道：
2: 主公，这时候攻打徐州合适吗？如果袁绍趁机来偷袭许都怎么办？
1: 刘备是人中豪杰，现在不打他，等他成了气候就晚了。至于袁绍嘛，哼，我太了解他了，等咱们打完徐州，他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0: 于是曹操还是带领军队向徐州进发了。袁绍这边，谋士田丰把刘备的亲笔信递给袁绍，只见袁绍面容憔悴，衣冠不整，一副几天没有梳洗过的邋遢样子。田丰赶紧问道：
3: 哎，主公，今天这是怎么了？
4: 哎，我怕是命不久矣啊。
3: 哎呀，主公何出此言呢？
4: 我的5个儿子里只有小儿子最讨我欢心，如今他病得严重，医师们都束手无策，这我还怎么活呀？
0: 田丰顿时愣住了，但也只能接着说：
3: 哎，主公，那曹操起兵东征刘备了，如果我们趁机前去攻打许都，大事可成，万万不可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可袁绍呢，压根儿没有听进去。
4: 我也知道这样最好，但现在我心中恍惚不定，哪里还能指挥打仗呢？你告诉刘

0: 若是战事紧急，可以来河北投靠我。袁绍的表现啊，果然和曹操预测的一模一样。刘备压根指望不上他，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迎战了。曹操大军远道而来，刘备打算趁他立足未稳，先去劫营，来个先发制人。当天晚上。
1: 曹军正往前走着，忽然啊，刮来了一阵狂风，吹断了一面战旗。曹操问道：“
2: 狂风吹断战旗，这是吉兆还是凶兆啊？”
3: 谋士荀彧说：“敢问丞相，风从哪边刮来？吹断的旗子是什么颜色呀？”
0: 风从东南方向来，吹断了一面青红两色的旗子。<笑>没有别的事情，只是今晚刘备一定会来劫营。曹操了然一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果然呐，当天夜里，刘备和张飞兵分两路，偷偷向曹营进军。 张飞带领骑兵率先进入营帐，却惊奇地发现，曹营里一个人都没有。张飞随即大叫一声：“
4: 不好，中计了！”这刘备没有袁绍的支援，还中了曹操的计谋，我可真为他担心啊！后面的故事是怎样的呢？请听下回：关羽、张辽约三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诸葛元英和上官风两位高人来的真是时候，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两个人打定主意来到战场，诸葛元英是先礼后兵啊，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住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随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间匕首院，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单说诸葛元英整理整理道冠，抖抖道袍，来到夏随良近前：“师兄别来无恙乎，小弟有礼了。”那位说：“这个称呼是怎么论的呢？”原来啊，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师兄弟三个人，他的二师弟就是长发道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人于和，这老哥仨是一师之徒。普渡呢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寒江孤雁伯陵女剑客上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江湖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掌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封上人雪珠莲也收了几个徒弟，像诸葛元英、邹瑞、上官风，这都是。所以呢，他们是亲门近支，都是一个祖师爷。诸葛元英论辈儿，应当管夏随良叫师兄，故此才这样称呼。单说夏随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看了看诸葛元英：“哼，不敢当，不敢当，师弟免礼。你这次来莫非也要帮助白眉一党不成？”师兄言之差矣，我怎么能帮助他们？但是呢，我也不能帮着您。 不管多近，咱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师兄，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动手伤人，不知所谓何故？
4: 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你问徐良吧，究竟为什么？他们仰仗开封府的势力，胡作非为，杀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如屠猪狗啊！逢山平山，逢岛灭岛，是可忍，孰不可忍？韦师兄，奉武圣于和所差，特来问罪。
3: 哦，是这么回事。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不是这种人呐。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横，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您好好的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
4: 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亲门尽知，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给我回到哪儿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峰可不行。上官峰老剑可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儿压人，上官峰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呀？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了。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撑撑撑撑，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呐。方叔安心中暗想，有门儿。
3: 妈四个揍一个还能不赢啊？但盼着把夏遂良揍趴下，我们就能化险为夷。但是打了半天，房叔安一看，刚才那个想法还不对。别看四个打一个，战不倒夏遂良。这夏遂良啊，就像疯了似的，身形转动，舞动三间匕首钺，方圆三丈五尺之内，令人不能靠近呐。他掌中的那条兵刃可太厉害了，后边还有条链子，这条五斤的链子加上三间匕首钺，抡起来能有一丈五，加上胳膊他再一转个，呼呼山响，护住上中下三盘。四老想要靠近是势比登天。尽管如此，夏遂良可也累得不轻啊，鼻洼鬓角也发了潮了，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夏遂良心说，哼，你们算什么英雄，以多胜少啊。慢说赢不了我，就赢了我我也不服。今天我老头卖卖力气，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领，通过这一仗，我的身价更能提高百倍。因此夏遂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但见金风猎猎，掌影四山，三间匕首钺就像雨点似的坑向四位老剑客。这四位老剑客是折兰唐驾，巧妙地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闪展腾挪，是抽车连环，因此打了个四军力敌，仍然未分出上下。单说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詹峰一看不行，时间长了金灯剑客非吃亏不可，他扭回头跟手下的人说，各位别看着了，快拉家伙给我杀。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来帮忙的这些人像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一个个各拉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呀，这事儿还就坏了。房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四比一。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失彼，白云剑客非有危险不可。老方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的，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了，就好像飞似的，眨眼间来到出事地点。徐良揉揉眼睛一看，又来的正好。来的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两位也赶到了，

一直到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呐。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理儿。无论如何，我们是非去不可。其实那少林八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那八大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啊，先到了。梅良祖等来到近前一看，那不是梁子吗？我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被五阴剑客庄子清给打的啊！凭白云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挨打呢？他们太不仁义了，不是公开比武，而是暗中下手把老剑客给伤的。嘿。这帮家伙是专干不是人的事儿啊！梁子，这眼前是怎么回事？徐良把经过讲说一遍。二老闻听，点点头，好了，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别害怕，沉住气，咱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看我们哥俩的。这两位高人飞身行来到战场，也没跟金灯剑客打个招呼，就冲陶老他们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四个人打得挺过瘾，我们哥俩也别闲着，今儿个咱们来个六老斗金灯，六个造一个。"说话间，他们把衣服撩开，从鹿皮套里头拽出八楞梅花点穴双绝花，二老也加入战团。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不过，六个人要想把夏遂良三下五除二打趴下，也非易事。这夏遂良都这么厉害，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八的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碰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帮内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了。二位高僧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再后的紧撵，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梁子，贫僧来迟一步。哎呦，二位老佛爷，你们来得正好。快点帮我们的忙！方叔安也跳过来："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善哉善哉。"

0: 还是和尚好，普渡慈航，大慈大悲。你们来的是太及时了，二位老罗汉，快点帮忙，看看看看。这下嘴两笔，他妈秃尾巴狗都横，六个人都赢不了他。二位快点伸伸手吧。说完，不必捉急，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夏遂良该着倒霉了，一切闪退一旁。哎，我就知道他要倒霉。两位大和尚晃动兵刃，也加入战群。这回好，八老占金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四面八方啊！这九个人就站到一块儿。方叔安一想，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他一看詹峰、昆仑僧、庄子琴等人要率领三教堂的人上来，因此方叔安就冒出坏水来了，在后边晃着小刀，他吵吵开了：“咦，嘿，我说各位，大家都别动啊，听我说。”今儿个这个战场是亘古未有啊，也许我活的岁数小，头一回。你看人家金灯剑客夏遂良，真够英雄啊，不愧是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一人斗八人的毫不畏惧，这才叫英雄呢。要找个帮忙的，让大伙凑凑趣儿，攒鸡毛凑胆子，那算什么呢？人家金灯剑客最反对这手，谁要过去帮忙，就像骂他八辈祖宗差不多少。我说金灯剑客，我说的对不对？金灯剑客心里说话，他妈这大脑袋损透了。哦，你打算把我的人都给拦住，不叫他们过来帮我的忙？哪有那么回事儿？我就盼着帮手呢。夏遂良想说方叔安说的不对，一着急把那个不字给吃了，变成了一个字儿，对。大伙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可他一说对，詹峰他们吓得不敢过来了，因他们素日知道夏遂良的脾气，此人骄傲过人呐，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子之有己，不知有人。在他的心目之中，除了武圣人于和之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要伸手，最反对别人帮忙。别人要一帮忙，真像捅了他的心尖，骂他的八辈祖宗差不多。本来想过去帮忙，一听夏遂良说对，那就是方叔安说对了呗，我们还过去干什么？费力不讨好，这是何苦的呢？因此这帮人手拿着家伙干在那儿晃悠，谁也没帮忙。您说该着这金灯剑客倒霉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人了。这个人啊，从山崖上的下来的，大概他也发现战场打得激烈，脚下夹紧一道白光，是三晃两晃来到人前。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哟，这人长得也太干净点儿了，中等身材，小白胖子，那个脸蛋那个光溜，有红似白，白的是真白，红的是真红，真好像三月的桃花相似，黑针针两道细眉，骨鼻梁，方海口，一对大眼水汪汪的，是皂白分明。看岁数16、17岁，头上戴着月白缎的道冠，身披月白缎色的道袍，青裤领，青水袖，腰系蓝丝绦， 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福字履，背后背把宝刃叫佛光剑，手摆拂尘。别看岁数不大，耳目如灯，放出两道寒光来。往人前一站，真好比一尊雕刻的佛像。玉面小达摩白瑞一看，哎呦，妥了，我们这个仗是彻底胜了。三哥，您知来的这是谁吗？这是我亲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早就听过他老人家的大名，我知道四大剑侠术他能耐大，一点不假。师叔，您可来了！白云瑞是倒身就拜。那要说白老白一子那么高的身份，长得这么年轻，术中代言，他岁数可不小了，一点都不年轻，但是他练功练的这叫返老还童，越练越年轻。啊，瞅上去十七八岁，20郎当岁，十指白衣子86岁了。那是81门总门长普渡心里最喜欢的徒弟，把毕生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您别看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掌门大弟子，论功夫不及老兄弟。白老怎么来的呢？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因为前文书咱说过，白云剑客夏侯仁惦记徒弟白云瑞，打算到三教堂看看长短。临行之时，把老兄弟白老白一子请到白云观，让老兄弟替他看守庙宇，有什么事情让他帮忙。说我去个10天半月我就回来。白老呢，想跟着师兄一块儿下山，但是白云剑客没答应，就这样哥俩分手了。白云剑客走了以后，小剑魔白老就等着，掐手指头在这算着，3天5天10天半月，爷怎么还没回来？他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白老心说，我师兄夏侯仁哪点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心态慈善，也过于忠厚，容易吃亏上当。这要到了三教堂，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小剑魔越想越着急，待不住了，这才背着佛光剑下了峨眉山。他这一露面才不要紧呐，才有一段叫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呕血战金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下了四川峨眉山，来到三教堂。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因为啊，他爱穿白衣服，所以叫白衣。他长得好像个小孩，像个十七八的童子，所以管他叫神童。因为他的武艺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着一块，所以叫小剑魔。就这位，眼珠子一瞪，那是杀人的祖宗，一向骄傲自大，手黑心狠。因此这位一下山呢，惹得这祸就没边儿了。闲言少叙， 白云瑞

跪倒给师叔磕头，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过来。三哥，这就是我师叔小剑魔白衣子。徐良一听非常高兴，那是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跪倒给老前辈施礼。白衣子把他搀起来，瞅着徐良一乐：“好啊，听说你是武林新秀，很了不起，千万不要骄傲自大，懂吗？多谢老前辈的叮嘱。”说了两句客气话，白衣神童来到车边儿，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咬着牙，印堂发青，面无血色呀，就比那死人呢多着一口气儿。云瑞，这是怎么回事？师叔荣炳是这么回事？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呢。白老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了钢牙。无量寿佛，好啊！夏遂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此仇是非报不可。云瑞，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看我的。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可他这一来呀，这些人都发觉了，陶禄等人虚晃架势，飞身形跳出圈外。八老这一歇手，给夏遂良一喘息的机会呀，把夏遂良累的，把三尖匕首钺往地下一戳，当拐杖，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詹峰赶紧命人送我毛巾来，让他擦了擦汗。还有人递过水葫芦，给他上了点水。单说小剑魔，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来到夏遂良近前。他说话向来不客气，用宝剑一指，夏遂良，还不认罪，更待何时？夏遂良一看认识，哦，小剑魔来了，心中暗道不好，心说今儿该我倒霉呀。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坐一辆车来的啊？是高人都凑到一起，这不够我的呛吗？如今某已历尽精疲，我是非吃亏不可了。但是夏遂良仗凭武艺高强，这家心虚嘴还挺硬，冲着小剑魔冷笑了一声：“白老，你说什么？让我领罪，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哼！夏遂良，你甭嘴硬，别的我问不着，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有没有这事儿？你还敢矢口否认吗？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难道你不负责任吗？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
愿我们经师不到。

学艺不高，没有什么含怨的。可是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金灯剑客呀叫着李逵，他问他心里头明白，本来他不想这么做，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暗中帮自己的忙，啪给了夏侯人一巴掌。这个事儿本不是自己唆使的，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你说这事儿吧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就不太好使，捂了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小剑魔冷笑一声，怎么样，你理亏词穷啊，莫非还不认罪吗？白衣子，你不必大言欺人，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叫我认罪可以，我问你凭什么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好，您有佛光剑，我还有三间匕首院，这不你来了吗，干脆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白衣子恐怕你是有来无回。这两个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气冲斗牛，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夏遂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晃动三间匕首钺接驾相还，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书中暗笔交代，究竟这二位谁高谁低呢？在数年前呢，三教圣人会，各大派的派主、各门的门长、海外的高人是齐聚一堂，大家闲谈，有人提说，当今五宗十三派81门这么多的高人啊，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有人说呀，不太好排，因为什么呢？因为逢山有高人，海外有隐士，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又有人提议，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那些不知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甚至多年的隐士，那就不列入其内。就这样，他们排了个名次，按照武艺高低，哎，一共排了14名，这叫武林14名高手。这头一个就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谁也比不了，排在首位。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也就是长法道人。其实啊，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
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就这样，屈居第三位。这第四个，就排得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不这个夏遂良武功这么高，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他排到第四。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元的授业老恩师。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第八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野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第九位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第十位是金谷奇人柳成光。第十一位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十二位是燕光大法师古月。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名叫彭海，字叫公亮。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这十四个人是练武术的尖子，论武艺高低是这么排下来的，实质上各有所长啊，这也不是绝对的。拿小剑魔来说，他的名次排到第六，金灯剑客夏遂良排到第四，两个人差着两级。差到什么地方呢？要讲究能耐，白衣子不见得次于金灯剑客，就是经验阅历不及夏遂良。另外呢，没有夏遂良那么沉稳，脾气显得暴躁，涵养不是那么太深的，所以他屈居第六位。真要拼了命，两个人动上手，那么谁胜谁败，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夏遂良心里头清楚，这个白老白一子瞪眼就宰人呐，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来了，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你说不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打，真有点心虚胆战呐。后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才动了手。这叫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也可以说他是硬着脑瓜皮打的。小剑魔白老呢，刚下四川峨眉山。吃的挺饱，睡的挺足，精力一点儿也没损失。来了，再有股猛劲儿，三力加工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一伸手，夏遂良就显见不成，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被小剑魔逼得滴溜溜乱转啊。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夏遂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方叔安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跟陶禄陶老剑客说：“各位，你们别在这儿闲着，赶紧随我来！各位随我来！”他把这八位高人全都叫到东面去了。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方叔安说的明白，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今儿个非把夏遂良置于死地不可。你想，就这八位，铜金刚铁

罗汉磨成大礼佛欧阳普中，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古墓老人邹瑞，再加上陶禄、陶福安，这都什么人物？要有这几个人在这挡着，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他跟小剑魔伸手还没到30个照面呢，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绝艺，是峨眉绝剑，这一招叫魁星点状元，嗨，啪，这一剑奔他的梗嗓便刺。与此同时，小剑魔的左手没闲着，使的是大力乾坤掌，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这一招叫双管齐下，两路夹攻。这阵的下嘴凉啊，眼都花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啊。他发现不好，拼命的甩脸转身，哎，他想躲，但是动作有点慢了，小剑魔这招发得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砰这么两声，金灯剑客下嘴凉，哎呀一声是翻身摔倒，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三间匕首越也扔了，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不然他这条命没了。刚才想这几声怎么回事啊？小剑魔的佛光剑本来扎他的梗嗓，他这一甩脸呢，嗓子没扎着，正好挑到左耳朵上了，把耳垂给挑豁了，鲜血崩流。小剑魔的左掌正扫到软肋边上，要往里的进一点儿，他肋条骨就折了。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因此这才摔倒。那小剑魔得理不让人呢、啊，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大殿不仓往前一窜，跳到他的左侧，把宝剑往空中一举，按咬牙关，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了。宝剑要一落，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陶禄陶老剑客喊了一声：“剑魔住手！”别喊别喊，大力佛欧阳普中、凌空长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白老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脸往下一沉，各位，这是何意？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满面陪笑，白老，算了，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吧。当然了，按夏随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夏随良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来到三教堂，他是听信了谗言，有人在他耳边吹风鼓动是非，他不辨真伪，误入歧途啊，这才做了错事儿。我看从本质上说，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饶了他吧。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阿弥陀佛。

0: 白老剑客，陶老所说是也。夏遂良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念他偌大年纪，敛意不易呀、啊。而且你们还是同门进之，都是一个祖师爷，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给他留个机会。让他回到东海小棚来闭门思过，他要改了，那不是更好吗？不知白老意下如何？
1: 是啊，是啊。
0: 诸葛元英也给求情，邹瑞也给说好话。小剑魔虽然120个不乐意，奈于情面，就不好动手了。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良祖嘴没说什么，心里头不高兴，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饶夏遂良呢？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把他饶了，将来是一祸无穷。有心当面提出反对，梅良祖又一想，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啊、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因此梅老剑客是暗气暗憋，在旁边怒目而视，保持沉默。就这样，小剑魔没办法，撤步收剑，没下手。陶老剑客扭转身躯，对夏遂良说：“夏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您赶紧请起来吧，伤重不重？”夏遂良瞪着两颗狼眼，心里是不服不忿呐。脚着这左耳朵发木，用手一摸，嘿，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连个血点儿都没出过呀，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哟，右脚这个软肋，这个疼劲就甭提了。他心里说话，看着没？我这骨头没折呀，大概也轻了。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不能哼哈，那不就更丢人了吗？他是抖擞精神，一咬牙，从地上站起来，捡起3件匕首钺，转身就走。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嘣就蹦过来了，站住！我说夏遂良。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夏遂良也吓了一跳，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梅老剑客，我不这么走，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嘿，我看你有点装糊涂，还是被人家打懵了。陶老和众位替你求情，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难道你连个谢字儿也不会说吗？夏遂良恨透这帮人了，心说我谢谢你们，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但转念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这阵儿我不跟你们晦气。想到这，夏遂良故意的演戏，好像刚想起来似的。哎呀，有罪有罪。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躬身施礼，多谢陶老剑客帮忙，饶我不死，此厚恩来日必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等到说完了，拎着3件匕首钺一转身，冲着詹峰、方天画等人把手一画， 各位撤。三教堂的人全走了。哎呀，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好像卸掉了千斤债。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可正这时候，方叔安拉开鼻儿的，
2: 我说众位，不好不好，不妙不妙。
0: 白云瑞一瞪眼，有话你就说，哪那么些啰嗦。
2: 问老叔啊，他怎么能放下隋良呢？我各位，你们这样办大错特错呀。方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房树安偷着给他相了一面，我发现这夏随良满脸都是凶气，眼光露出杀人的光芒，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呀！这叫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
0: 小建模一听，对，方树安，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方才你怎么不说？
2: 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0: 小建模说：“现在也不晚，各位稍后片刻，容我追赶夏随良，结果儿弟狗命。”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小建模，白衣子。胜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咱可要交代清楚，凭小建模的能耐，要想胜夏随良几乎办不到。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相差无几，他要把夏随良给踢倒了，谈何容易。为什么取胜了呢？前文书咱说了，夏随良打了多长时间了，一个人会八老，历尽精疲，也慢说小建模来，就是徐良过来也能胜了。所以夏随良虽然败了，他不服气儿，而且觉着相当委屈，是非要报复不可。这小建模听了房叔安的话，觉着把夏随良放了有点后悔，他肯定来报复，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干脆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就得了。被白云瑞给拦住了，师叔啊，算了吧，有那么不放他好，话已出口，木已成舟，岂能出尔反尔啊？让他捡个便宜先走吧。如果他要改了呢，今儿个就说明我们放的对了，他要不改，再结果他的性命也不迟。小建模一听云瑞说的有理，这才作罢。大家全围拢过来看望夏侯仁。众人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这是双阳岔道啊，最好找个落脚地，又保险又安全，好给白云剑客找大夫治伤啊。可上哪儿去呢？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徐良冷不丁抬头往道上一看，各位，你们看，又来了一伙子人，是不是三教堂的人前来报复？大家顺着徐良的手指一看，吓了一跳，黑压压来了一片，足能有二三百人。

0: 再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徐良眼尖，荣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他看出来了，带队的是俩人，其中还有个老道。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徐阳这心呢才放下，各位不要紧张，来的是自己人。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往大道上一跪，给魏道爷磕头。爷儿俩多年未见了，这一见这亲热的不得了啊。魏道爷用双手相搀，梁子，你挺好吗？
1: 老恩师，弟子很好，您老人家如何？
0: 哎，对付着过吧，年复一年，我以老矣。有今天没明天的了，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到一起了，都是熟人，彼此见过。徐良一问：“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没露面，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他写了一部《全经》。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蒋平的请柬，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类事情的经过。同时，蒋平提出要求，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81门英雄会。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也打算到三教堂看看，因此他提前起了身了，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元。因为沈中元就在东关外住，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元了，哥俩见面非常亲热，自不必说。魏道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元。沈中元一抖了手，说：“兄弟，我很少出头，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这么办吧，您住在我这儿，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沈中元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说可了不得了，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双阳岔道那儿打起来了。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楚安，车上还拉着个病人，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魏道爷一听吓了一跳，一听徒弟在这儿呢，跟他动手的不用问，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啊！因此跟沈中元一商议，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沈中元是这儿的庄主，手下广徒弟好几百，因此吩咐一声鸣钟集合。他集合了270多人，各拉刀枪，赶奔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战斗已经结束了，大家这才见面。可沈中元一看，都是熟人，而且都是世外的高人，非常高兴啊。他跟徐良商议：“梁子，我看大家不必为难，也不必犹豫。

到了我家了，我还能答应叫你们住在外边吗？到了我家，吃喝用度一切都方便。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就屈尊大驾，到我的沈家庄吧。众人一听，那太好了，就这样列队，保护着夏侯仁来到沈家庄。沈中原命人把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让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养伤。另外呢，沈中原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内外两伤都能治。他特外拿着帖子，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专门护理白云大剑，给他调治伤症。众人这心呢才放下。沈中原又把前院、跨院、后院都腾出来，让各位高人住。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特为找的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准备素斋素饭。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哎，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病情见好转，话还不能说，但是可以进食了。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三天晚上，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在正厅落座吃茶，边吃茶边议论。有人就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没在三教堂啊？回没回东海小蓬莱？关于这个事儿，他打算怎么结局呢？不知道，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所以呢，都像在闷葫芦里头似的，谁也摸不清。方叔安提，我各位，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的意思，咱甭在屋里猜闷儿。三教堂离着又不远，我们到那一探听，俺不就清楚了吗？小建模点头，叔安说的对。我看这样吧，各位呢，都在这休息。今天晚上贫道，我去一趟三教堂。小建模要一个人去，那白云瑞能答应吗？云瑞说：“这样办吧，师叔，要去我陪着您，咱爷儿俩一块儿去，我也可给您打个帮手，跑个道，送个信儿什么的。”房叔安一听也跑上来凑趣儿：“二位呀，那你们要去得带着我呀。”我是智囊啊，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点子是最多不过呀。而况且我最知道他们的老底，这种场合哪能少了我呢？最好把我也带着。最后争来争去，就确定了这三位今天晚上要去一趟三教堂，把徐良留下主持事务。你知哪个朋友来，你知家里出什么事儿，他帮助沈中原料理家庭的事情。闲言少叙，定更之后，白老白一子带着云瑞和房叔安以及随身应用之物离开沈家庄，赶奔修罗刹三教堂。等到了山坡底下，眼前是一片树林，爷儿仨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发现树林里有黑影一晃。小建模眼尖，发现树林这个人探头缩脑，好像心虚有什么事儿，可能发现他们爷儿仨了，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躲躲藏藏。小建模就以为他是三教堂的耳目，心说非把他抓住不可，不然的话就坏了我们的大事啊。想到这，他脚下夹紧一道白光，

0: 就进了树林了。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万般无奈，那个人转回身来也伸了手了，跟小建模一见面，啪啪啪，还真就打了七八个回合。正这时，白俊瑞、方叔安也赶到了。方叔安把母狗眼揉了揉，一看，别打，自己人，别打。他这一喊，小建模收招撤步，不打了。那个人也收住双掌。等方叔安一看，这人谁呀？认识，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人送绰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大和尚。在前文书咱说过，白俊瑞夜探三教堂遇上他了，方叔安过去也见过他。这三堂主是好人呢，不知道他躲到树林里头干什么。方叔安过来一介绍，云瑞跟陈仓也打过招呼，陈仓这才知道来的这个小道童是了不起的人物，小建模白衣子，赶紧双掌打问讯，不住的称罪。小建模也听过他的名吧，客气了几句，问陈仓为什么在这儿待着。陈仓口打嗨声，别提了，前者我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我极力主张反对成立这个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名曰英雄大会，实则要暗箭伤人。他们就想纠集在一起，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老僧坚持反对，结果遭到我两个师兄的不满。我大师兄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师兄铁掌霹雷子詹明奇，把我撵出三教堂，逼得我没办法了，躲到藏仙洞。我想到四川峨眉山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去告他们几个人，结果我空去白回，到了一趟峨眉，还没见着总门长，我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呀。我正在树林发愁呢，没想遇到了三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建模，虽然我没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你是他的爱徒，你要想方设法帮着老僧夺回三教堂，制止他们召开这样的杀人大会。小建模一听，这老和尚是好人，因此满口应承。这陈仓就问三位，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1: 你还不知道啊，我们要夜探三教堂啊，看看这些龟孙子暗中要打什么的坏点子。
0: 哦，三位，我呀提这么个建议，不知道是对是不对。这三教堂如今变成了虎穴龙潭，你们可千万留神注意啊，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可不是好惹的，况且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帮凶。既然三位要去呢，这庙当初一日是经我手盖的，有一条捷径外人不得而知，我可以在头前引路，你们能免去不少的麻烦。
1: 咦，太好了。好吧，如此说来就烦劳大和尚头前引路。我师爷老叔，你们说对不
0: 对？对对对，就这样陈仓和尚头前给带到，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到了洞里边，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里边露出黑洞。

没遇上。陈仓把灯光纸面用手一指，三位，看见没？亮光的那个地方，就是三教堂的三教议事厅。看灯光明亮，肯定他们还没睡呢。几个人一商议，我们来的目的，就想知道知道他们干什么。看来还算来对了。大家把暗道用石头堵上，四个人起身赶奔议事厅。小建模那身法够多快呀，飘身形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找了个石盒的地方往下窥视。白云瑞躲到房檐的底下，找个得劲的地方也往里看着。陈仓和尚躲到明珠的后面往里看着。房叔安一看人家这地方都不错，我上哪儿去呢？哎，我在后坡挂着得了。他轻手轻脚爬到后坡上，双脚挂住阴阳瓦，真不错，这几年真长了出息了，把身子当啷下来，来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通过后窗户往屋看，往屋一瞅，灯光明亮。这议事厅里头坐着足有二三百人呢，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知道正议论什么呢，一声高，一声低呀。不过往正中一看，有九把椅子。正当中的正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瞅这夏绥良，左耳朵包着药布，愁眉不展，低着头不言语。在他上垂手坐的是无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在下垂手坐的是九头神雕纪成达，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一个黄头发不认识的人，好像没见过面。往下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多数都是生脸儿，过去从没见过。虽然不认识，但是房叔安他们心里头也清楚，甭问，这是三教堂请来帮忙的。大家闭住呼吸，听他们说什么，这才听清楚。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正大放厥词，甩着蛤蟆嘴，嘴角直冒白沫，一声高，一声低。各位，完不了，从我这说就不能完。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金灯大剑呢。你看，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当众败北，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就见着武圣人，有何话交代呀？这个脸儿要不找回来，这口气要出不来，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对，我同意，不能完，绝对完不了，非把小建模抓住，千刀万剐不成。小建模还是次要的，就抓住白云瑞和徐良。不对，最坏的是那个大脑袋房叔安，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煽风点火，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非把他抓住，
千刀万剐，

0: 扒皮草屑，抠出眼睛当泡彩。
1: 房叔安一听啊，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掉下来，心说这都是我的人呢，都他妈是仇人，都把我恨得叮叮的，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幸亏呀，我跟着白老来的，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正在这时，金灯剑客夏随良把头抬起来，眼露凶光，别吵吵了，大家住口。他说话真有分量，唰，屋里是鸦雀无声，全闭住呼吸，瞪着眼睛盯着夏随良。就见夏随良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溜了2圈。各位，你们不必往下说了。我早就打定主意，回不回东海碧霞宫？回，但不是现在，而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出了气，报了仇，我才能走。就这样回去，我实在没有脸面见我师父。不过，众位啊，大伙儿得出个主意，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小贱魔白衣子？用什么办法能抓住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和那丑鬼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金灯剑客，您不必着急，我们已经派人摸了底了。他们现在挪到东关外沈家屯，住的小诸葛沈中元家了。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派人去行刺，到了那时候，要他的命还费劲吗？金灯剑客晃晃头，不行，他们住的那儿一定事先有所准备，要想抓白衣子，我看不那么容易吧。正这时候，血手飞镰江红烈身子猛然一动，金灯剑客，我觉着好像房上有人。这血手飞镰江红烈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学过姬思臣拳手叶的功夫。你看房上这几个人一点声也没有，他听见了。夏随良是没注意呀，容等着江红烈这一提醒，他仔细摘耳，他一听，真有人呐！他扬起脸来就喊：“呆！外面是什么人？既然你来了，你就公开露面得了，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白云瑞、小剑魔、陈仓和尚连动也没动。为什么没动呢？御坊金灯剑客他们使的是诈语，因此人家没言语。这房叔安有点沉不住劲儿了。老方，我的妈呀！怎么让他们知道了？他心里这一哆嗦，腿也跟着哆嗦。本来他这能耐就二五眼，这一哆嗦不要紧，噔噔噔噔噔噔，啪，从房坡上摔下来了。这下可把方叔安摔着了，好悬没冒了泡。白瑞心说：“哎，糟糕糟糕，带着你干什么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战。”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之前，你能你能你能到十几时往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雍正皇帝。这儿胤禛登基坐殿了，过两天呢，他就琢磨，帮助我登基那些人啊，能把我招上来，也能把我招下去，不行。所以他对帮助他那些人是时刻的加小心。这里边主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年羹尧，第二个是隆科多。哎呀，这年羹尧可立了大功了。年羹尧的父亲呢，官至湖广总督啊。后来呢，这个年羹尧在康熙年间就任这四川巡抚定西将军。那在西藏的战场上和青海的战场上，那是有军功的。年羹尧的妹妹呢，就做了雍亲王的福晋。啊，媳妇儿，实际他们的关系呢，等于是大舅哥和这妹夫的关系。但搞政治这东西，他不管你亲属不亲属啊。那么雍正当上了皇帝，年羹尧也是拼命的卖力气，为这雍正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年羹尧居功自傲，这个人有点毛病，一来劲儿了，小胸脯一拔，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怨谁谁呀？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呢？我是年老三啊！我年老三，我怕谁呀？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军纪特严，对待士兵特别苛刻，稍微有点这个士兵不注意，那不是杖刑而死，那就是远流发配。所以这个。

在他手下当兵的这些将士们呢，那一个个每天岌岌可危啊。另外年羹尧欺负地方官，他这个军队到你这个地方，哎呀，那官啊就跟那孙子似的，在后边跟了，年羹尧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另外年羹尧爱财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他没道愣拿，贪污军饷。但是雍正在用他的时候还是忍，以忍为先，我先不吱声，你别忙啊，你这账啊我一点点给你记了，你等着，小子，早晚有一天我秃了你，你敢攒到了一定时候了。这个年羹尧也为这雍正登基卖足了力气了，皇上他也当稳当了，这个胤禛这个时候该下杀手了，就开始啊调查年羹尧的这个罪状，给搜集了多少呢？92款大罪，其中有32条足够杀头的。那不管怎么地，是自己大舅子啊，他的妹妹是自己的媳妇，看在亲戚的一面，行了，下道圣旨啊，你呢自杀吧，省了我下手费事。逼年羹尧自杀，这年羹尧就这么死了。第二个就是隆科多，这个隆科多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一等公佟国维，他的妹妹为康熙的孝仪仁皇后，那是胤禛的舅舅。隆科多在康熙年间，在康熙的晚年呢，他任着礼藩院尚书、步兵统领，那权职大呀，步兵统领啊，掌握兵权的。康熙死后啊，唯有隆科多一人传遗诏，雍正继位。哎，康熙死的时候就他拿着遗诏在那宣读，上面写啥玩意儿谁也不知道，所以这就成了历史的遗案。那遗诏到底改没改，修没修，那唯有隆科多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所以隆科多为这个雍正那可真是立了大功了，没有隆科多恐怕雍正都当不了皇上。怎么说呢？因为隆科多是九门提督卫肃京师啊，这北京城的兵全归他管，隆科多让你登基那你就登基，隆科多不让你，二老一嗓子把城门关上啊，调2个营的兵把皇宫围上，机枪架上，迫击炮支上，往里揍，你看那不麻烦了吗？所以呢得回隆科多。而且在清官13朝演义中说，隆科多在康熙死后从这个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后取下康熙遗诏，将传位14子篡改作传位于4子，那么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至于是不是那么事儿，还等待清史学家去研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隆科多为雍正立下了大功，所以呀，这个雍正一当了皇上，立刻加这隆科多的官职。怎么加的呢？授世袭1等功，吏部尚书，加太保衔儿。好家伙，这官忽悠家就起来了，脚蹬棉花包，咱们老百姓有句土话呀，叫飞多高蹦多远拽多响，这句话一点儿都不假呀。雍正最后儿后两年就看他有点憋气，你看这个隆科多啊，这脑袋咋长这模样呢？你瞅瞅，你看他长个鼻子，这鼻子底下还带俩窟窿，还有嘴，嘴里还有牙，你看这不废话吗？反总而言之，就看这隆科多别扭，你这多别扭，你说给他整点罪啊，找点茬，给他整点罪，这就这么的，个人这么一搜，搜出隆科多41条大罪。可不管怎么的，是自己舅舅，对不对？哎，亲娘舅啊，娘亲舅大嘛，爹亲叔大，这么办吧，不管怎么的，看在你是我舅父的面上，

给畅春园后边给他盖三间房，让他上里待着去，给吃的啊，盖三间房，别盖茅房，我憋死他！我就这么的把隆科多弄里头去，圈起来了。那么，在公元1728年的六月，这隆科多死在了这个禁所，就死到这屋里了，是不是憋死的？那不可能，反正怎么的，这茅房得修。这就是雍正对他这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们痛下毒手，不但这些大臣呢，亲哥兄弟哪个也没跑了，除了他那四爷党那几个人，像这个13爷的阮祥，这个有个好结果，还有两个十五弟，他的十五弟弟有个好结果，因为这都是四爷党的，剩下的一概死的死，亡的亡，发配的发配，反这么说吧，他那哥兄弟都让他给收拾了。所以为什么民间传说雍正有十条大罪啊？杀兄诛弟为其一条啊，实际他真把他那些哥兄弟啊，真都收拾没了。因为八爷党和太子党，即便在雍正年间登基，雍正这个江山很稳固，但是他们还是鼓捣造谣。说这个雍正啊，什么改遗诏啊，害死康熙呀、毒死康熙老父，硬夺位，实际这都是他们内部班子里头造出来的。那么雍正皇帝就对他的哥兄弟也就痛下了杀手。接过这一篇，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雍正。雍正他确实做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对社会还有积极的一面。我们评价这雍正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该是他的什么性情啊、品格啊，他这皇位获得是否正当啊，他杀他哥哥、整他弟弟啊，这些事儿都与咱没关系。那么我们呢，不能站在雍正的立场，也不能站在大哥、二阿哥、八阿哥的立场，而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啊。我们对雍正的评价，关键是要看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做了哪些贡献。这里头得说雍正做了不少贡献。另外，雍正这个人比较勤政，哎呀，这一点上是别的皇上绝比不了的。你在雍正这儿往上翻啊，历朝历代那些皇上们谁也没有雍正勤政。雍正也不打猎，也不去游玩，也不到哪儿扯淡，也不打麻将，也不推牌九，那是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呀。哎呀，雍正特勤政啊。他在位期间，那么现在档案查出来，在雍正朝现存的汉文奏折，汉文啊，用汉字写的奏折多少呢？是35000多件，满文奏折是6600件，共计41600件。那么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的天数是4247天。你要那么平均起来看，每天雍正批阅奏折10件左右，多在夜间亲笔朱批。朱批啊，这奏折可都朱批，就不让别人批。有的奏折上批语竟有1000多个字，你算算啊，雍正职业大作家呀，好家伙，这批奏折专家，那受得了吗？每天10多件奏折呀，还得判断，还得写，有的都达到1000多字，就可以见得雍正确实是勤政之地呀。那么在雍正13年，也就是公元1735年8月23日的子时，雍正在圆明园死去，突然死了。他这个死，不死不知道，一死吓一跳。直打雍正死一直到现在，依然是个谜，不知道他怎么死的。民间传说，官方记载，胡了八度。所以啊，
这个雍正的死，有不少学者在探求，到底怎么死的？那么这里头呢，有多少种说法啊？就关于雍正的死。第一说，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杀的。吕四娘是谁呀？这个吕四娘啊，传说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呢，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是个江南大才子，这个人会作诗答对，写诗作赋。说有一天雍正到江南去溜达玩，说到底去没去，这个资料上也没有记载。吕留良开了个书店，雍正这就进来了。偏巧这个书柜上放本书，来了一阵风，啪，就把这书页给吹起来了。吕留良说了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你何必乱翻书呀？雍正就不愿意了，你那意思比喻我们大清朝不认识字啊，到这乱翻书，就记一下吕留良的名字。后来吕留良啊，就写了一本《抗清录》，因为吕留良是号召反满抗清的，就号召天下汉人团结起来，把这满人啊轰出这个关内。结果这本书就到了雍正的手里，雍正大怒，命人把吕留良全家300多口押进北京城阴阳菜市口开刀问斩。这正要杀呢，就听见啪，来了一独臂神尼呀、啊！说这独臂神尼有个外号叫伏虎逊，是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说罗桂荣一只胳膊。说这罗桂荣是谁呀？哎呀，这罗桂荣大名鼎鼎啊！据传说，这个李自成打进北京城，重镇一看，大事不妙，这就提着宝剑往后院跑。一看他姑娘太平公主在那儿呢，他拿起宝剑，扑一剑杀他姑娘。他姑娘一闪身，把膀臂剁掉了，昏死过去了。崇祯跑到眉山上吊了，结果这个公主就被一世外高人给救走了。救走之后，就到山上练了独臂神功，打天下无敌手啊。那么今天来到这个法场，就把吕四娘救走了，目的就让吕四娘报仇啊，杀满族的皇上。就这么在深山里呱呱呱呱呱一顿练，哎，这家练的是惊人之意。后来吕四娘下山，人送外号四宝侠骨小嫦娥，混进皇宫，把雍正给整死了。传说，史料上没记载，老百姓的传说，很美呀、啊，这故事。还有一种说法，说雍正是让那个宫女给勒死的。说雍正皇上这个体格特棒，身体倍儿棒，吃巴巴香啊！这体格的咔咔咔咔咔咔咔，骨头简直叫唤，俩眼睛直冒，啪啪啪啪啪啪放绿光。说后宫的3宫6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还不够用，他就看中这宫女了啊！这宫女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受不了了。有天晚上，几个宫女一着急一瞪眼，把皇上给勒死了，就勒死雍正。第二说，这故事传说，史料上没有记载，传得很惨呐、啊。还有一说，说这雍正啊炼神丹妙药吃死了，他想长生不老，他想活千年王八万年龟那岁数，想看着美国的布什啊，还有这萨达姆。所以他就炼丹，结果这个丹毒发作了，吃丹呐、啊、吃多了死了，这都是传说。还有一种啊，最不着边际的传说呢，这个《红楼梦》大家都知道吧？他作者叫曹雪芹，啊，这个事儿给曹雪芹老曹又安上了，说这曹同志啊有这么个恋人叫竹香玉，哎呀，这竹香玉长得美呀。竹香玉是谁呀？说是就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竹香玉跟那个老曹两个人，这个天长地久，海誓山盟，炮炸雷轰扯不断，正在热恋之中。雍正一看竹香玉长得漂亮，来吧，就把竹香玉整到宫中给霸占了。哎呀，曹雪芹悲悲切切呀，哎呀，这曹同志哭的是泪雨倾坑，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曹雪芹就扮成一太监混进宫中，
和竹香玉两个人

0: 把雍正给累死了。啊，这故事，这家伙你听了，既悲又惨又壮烈。曹雪芹把雍正给干死了，你相信吗？我不信，你不信呢？史学家可能也不信。反总而言之，民间传说。以上这些都是疑点，那么雍正到底是怎么死的，依然是个谜。雍正死了之后，谁来继承他的一统江山万里山河呢？他的四儿子宝亲王弘历。这个弘历是谁呀？就是清朝的乾隆大帝呀。那么下面我把胤禛呐的个人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胤禛属马的，他死那年呢58岁，58岁的年纪，那作为一个皇上来说，正是当年从他的体力啊，还有事情的判断上，都是最佳的时候。你看那高干的岁数都大，他原因他经验足啊，皇上小皇上不大点儿，治国家没方法，就得搁辅政大臣，辅政大臣老想说了算，就把皇上架空了。所以一般的50来岁的皇上，60来岁的皇上，那正是当年，正是好时候。那么他的父亲就是康熙，雍正初婚那年19岁，他的配偶呢叫佟佳氏，啊，他的子女有多少呢？他有16个儿子，还有8个女儿。这16个儿子，咱这16儿子当中，他最得意的就是弘历。这个弘历小时候就聪明，聪明绝顶啊。那么雍正也有得意的时候，得意是夺得皇位，至于怎么夺的，只有雍正自己知道，史学家们现在还猜呢，大伙都在猜。那么最不幸的呢是什么呢？就是他当了皇上之后，他的这个事儿啊，登上皇位这个事儿，遭到世人的非议。旮旯胡同去玩溜直儿，长鞋的、卖豆腐脑的、卖瓜子儿的、卖故意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说书的、唱戏的，没啥事儿老在底下嘀咕。哎，我说雍正，你知怎么登基？不知道啊。哎呀，那怎么的长，怎么短，所以他遭到世人的非议。这事儿对雍正来说很大的刺激啊，强烈刺激。那么雍正最擅长的是权谋、权力和谋略，这两点一般人跟雍正比不了。他出生在康熙17年，死那年是雍正13年。他的谥号是献皇帝，他的陵寝在泰陵。泰陵在哪儿呢？就今天的清西陵，哎，离北京城不远，那个地方真山真水呀，哎呀挺好。哎，那是清西陵啊，埋了好几个皇上。那么最痛心的是幽禁兄弟，最失意的是吃丹药受其害，因为他吃丹药吃多了，时常拉肚。雍正死了之后，乾隆继位，这位乾隆大帝的史话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乾隆皇帝。在这个清朝的皇帝中啊，可以作为英杰人物来论说一番的只有4位皇帝。哪4位呢？第一位是清太祖天命大汗努尔哈赤，哎，英杰人物。第二个是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哎，英杰人物。第三位就是清圣祖康熙大帝玄烨，英杰人物。第四位就是清高宗乾隆大帝弘历啊，这乾隆啊，英杰人物。乾隆皇帝名弘历，他属兔的，25岁那年登基坐殿，在位60年，又做了太上皇4年，死那年是89岁。乾隆的祖父康熙呢，实际执政53年，那么乾隆实际执政63年。乾隆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就是活的岁数最大，他也是中国历史上

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那么同时呢，乾隆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这个文艺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那么首先呢，乾隆这个出生地说书人就说不明白了，怎么呢？史料上有两种记载。那么第一个记载说这个乾隆啊出生在雍和宫，第二个记载说他在避暑山庄，就承德那避暑山庄。那么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点不明的只有两位皇帝，一个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就是乾隆。因为努尔哈赤出生的时候啊还没有创制满文，那时候满文的还没有呢，没有满文也没法记录啊。另外当时努尔哈赤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记不记也没什么用啊。但乾隆不一样，乾隆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他是在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8月13日出生。那么他的出生怎么不能确定呢？这里边大有蹊跷，他有疑点。说他那出生生在哪儿能怎么的？能怎么的？那不是平常老百姓，有平常老百姓你生在哪儿还能怎么的？那是皇上，他的出生地背后就是政治。出生地都不准，这就说明有事儿。什么事儿呢？政治的事儿，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这种事儿，清史学家们成天就研究猜什么事儿。所以雍和宫和这承德避暑山庄两说。那么乾隆自己他说自己生在雍和宫，可是在当时在清廷有一个记录说乾隆生在了承德的避暑山庄，到底生在哪儿不准，咱们也不深往下探讨了。那么乾隆是谁生的呢？这个出生地不准咱们先放一放，那么他的母亲是谁呢？哎，也不准。说你这说书胡说八道，现在老百姓不有这么句话吗？说这人呢他爹是谁不知道，你妈是谁，谁生的你还不知道吗？他爹没准儿，妈有准儿。哎，乾隆啊爹有准儿，他妈没准儿，他妈到底是谁也是个谜。这个乾隆的生母啊在这个正史上记载为元任四品典役官，加封一等承恩宫灵柱女，记载的不多，就让你迷糊，这什么意思呢？你慢慢猜去吧。可这个野史传说这个说法可就多了啊，像什么有热河宫女李金贵说，内务府包衣女子傻大姐村姑说，宁海陈夫人说，等等等等好几说。第一种传说呢，说这个乾隆的生母是浙江海宁大学士陈士官的夫人。陈士官呢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这陈士官和这个雍亲王就是胤禛，两家关系处得非常好，常年有来往啊，亲如一家。那年呢恰好雍亲王的媳妇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啊，两个女人一起生孩子呢。雍亲王呢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要看一看，可是等孩子送回的时候啊，陈家突然发现送去的是男孩，抱回来的是个女孩呀，这可把陈家吓坏了。这个陈阁老知道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么就忍吧，等吧。哎，赶那男孩就丢那男孩，让雍亲王收那男孩，渐渐长大了，那就是弘历，就当了皇上了。哎，就是乾隆皇上。
那么这段历史

准不准呢？这是传说。说后来乾隆六下江南，几次到海宁陈家是寻根问祖去了。那么在这里头也说明个问题，说乾隆是汉人。不但传说呀，就当代香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同志，他写那小说《书剑恩仇录》，也是围绕着乾隆身世之谜展开的。那么金庸同志在这小说中是有声有色地写道，陈世官的小孩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官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惊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那么这个故事一出去，哎呀，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传说是越传越广，越讲越真。关于掉包的故事，清朝的中期就有传说。那么再经过近期金庸先生笔下生花这么一写，好家伙，大伙都以为乾隆是汉人呢，都以为是掉了包呢。哎，到底掉没掉咱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传说啊，很离奇，说这个雍正就是乾隆他爹呗，到这个外边去打猎去啊，射死一头鹿，这鹿的血呀、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流出来了。雍正渴了，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喝这鹿的血，坏了，鹿血大家都知道壮阳的啊，你敢，这雍正喝的也急，好家伙，喝完俩眼冒了绿光，眼也鼓起来了，耳朵也支棱起来了，鼻子也翘起来了，嘴也撅起来了，脸也红了，胸脯子也绿了，哎呀，这鹿血可就上来劲儿了。偏巧跟前也没有妃子，也没有随行的宫女儿，你说他一着急，突然一抬头发现前边啊有一小村子，就那么一两户人家啊，这儿他滋楞就钻进去了。有一村姑长得极其的丑啊，好家伙，这丑劲儿就不提了。哎呀，雍正也不管丑不丑了，说我是皇子啊，那没办法，就这么的临幸这丑村姑。结果就这一次，这村姑就怀上了龙种，就生出了个乾隆，好家伙啊，就这么一种传说。反正各种传说都有。总而言之，乾隆的生母确实是个谜啊，出生地谜，生母之谜。那么史学家们也在研究，不过也有一种官方记载，在这个中国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这个玉牒呀，就是记录皇家宫廷内部的事儿，在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世宗献皇帝。世宗献皇帝就是雍正，世宗献皇帝第四子高宗纯皇帝，纯皇帝那就是乾隆，于康熙58年辛卯8月13日，由孝圣先皇后钮钴禄氏灵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哎，这玉牒这么写的。那么这是中国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文献，我们没有什么其他证据可找的了，那么只能相信这个玉牒的记载，就得相信这个乾隆是这钮钴禄氏灵柱之女生的。咱们先压下他的生母问题，咱也不用交代了。再说说这个乾隆的后宫，乾隆的后宫有3位皇后，5名贵妃，6嫔3贵人，加在一起总共29人，有29个媳妇。那么他先后的3位皇后啊，第一位叫富察氏，在37岁那年就死了。第二位皇后呢是乌拉那拉氏，结果这位皇后在48岁那年也死了。第三位皇后呢叫魏佳氏，她生下了一个第15子啊，为这个乾隆。这个第15子是谁呢？就是未来的嘉庆皇帝。可这个在乾隆40年，这个魏佳氏49岁那年死了。那么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是60年呢，他做的事情可太多了，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

0: 2500多卷，哎，就这么大一卷数。因为他做事多呀，他年头长啊，一般的皇上比不过他。你打开中国历史历代那些皇上，哪个也没干过他。你像梁武帝，萧衍，享年85岁，在位48年，但是呢，他3次舍身入寺当和尚去了。他擅长于文学，精通于音律，可是，在侯景之乱后啊，这位梁武帝是疾病而惨死，死了。再就是宋高宗赵构，享年80岁，但是他在位呢36年，建都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仅得了半壁山河。第三位可以说是元世祖忽必烈，享年81岁，在位35年。那么以上这三位皇帝啊，不是半壁山河，就是在位不长，或者国亡而死，都不能与乾隆皇帝相比。这个乾隆皇帝晚年自称是德国之政、阔土之广、臣服之朴、民庶之安，汉与伦比啊。他自己呀，给自己总结了叫"十全武功"，自称为"十全老人"。那么什么叫"十全武功"呢？就是平准噶尔、定回部、扫金川、净台湾、降缅甸、安南等等等等，何谓十大武功？他一般的皇上达不到。这个乾隆帝啊，由于这个执政的时间过长，他这个思想啊，咱们得说人玩人嘛。他避免不了就僵化，就觉得我天朝大国，我大清，那谁也比不了。他就固步自封，自认为老大。实际，在乾隆执政的60年间，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巨大变化。第一，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在乾隆30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那么，在乾隆50年，英国的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卡特改良蒸汽机。那么，再而后呢？嘉庆的12年，英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19年，英国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汽车。这就是说，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第二，在乾隆39年，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乾隆48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乾隆53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54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2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第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54年，法国举行3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58年，法国国王路易16被处死。第四，乾隆20年，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45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4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而在清朝乾隆60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人家都出博士了。而在清朝呢，乾隆60年那年来个大考试，各省上报，80岁以上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有116人，大清帝国依然陶醉于子孙打着灯笼照着百岁应试的爷爷参加科举考试呢。哎呀，这乾隆啊，这乾隆的思想啊，照人西方落后了一大步啊。落后，这是落后，但是乾隆在当时做了很多大事，对社会的发展还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别的咱就别说了，文学方面什么《四库全书》啊， 有贡献的这个诗词啊，因为这个乾隆啊，这个文才特别高啊，做了好多诗。嗯，说乾隆小时候就作诗，作哪儿哪儿诗啊？那是尿炕。反总而言之吧，乾隆是大皇上，大才子。那么首先着重咱们说几点，他统一了整个新疆，哎，完善治理了西藏。再就是最大的一个贡献，他实施了中华各族统一。这时节的清朝已经是立三祖三宗啊，有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六代。那么乾隆呢，在他祖宗留下的基业下，进一步的巩固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呢，那是非常广大的，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南海，北跨外兴安岭，这个人口达到了3亿。那么清朝的三祖三宗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多民族的国家统一。当了那么多年皇上，他不想把自己当皇上的时间呢越过他爷爷，所以后来他退位当了太上皇，由他的儿子嘉庆继位。可是这嘉庆一上来，南方的白莲教、京师的天理教，京城内外、大江南北是烽火四起，遍地燃烧啊。在嘉庆四年，也就是公元1799年，乾隆把眼睛闭上了，你愿烧就烧吧，反正我也看不着了。他死那年是89岁。那么他的儿子嘉庆帝治理江山又如何呢？我们下一讲讲嘉庆帝的史话，且听下回分解。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正讲到老剑客马腾飞那么一段简历，这个人谁没有简历，重要的人物咱都得简单介绍介绍。不光是乐亭，这里边高人辈出，那事儿丰富的很。拿马腾飞来说，自幼遭到不幸，家里有一部血泪史啊。他父亲马善为奸人所害，死在窑里头。两天之后，家里人才知道信儿。官府里头悬赏缉拿凶手，哎，谁干的不得有段时间吗？家里头也花上钱去了，出丧发殡，哎，这个丧事是相当隆重。小小的马腾飞，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举着哭丧棒，哭得跟泪人相似。一家人都无比的悲痛。老头子死了，家里的当家人不在了，怎么办？就跟那个国家似的，领导人不在了，得换呢。换谁呀？主母当家，皇室当了家了。皇室是个女人呢，能出门跑得去吗？跑外交事情都谁呢？就是他哥哥那个黄不正。黄不正这回掌权了，嗯，原来偷偷摸摸来，三天两头到这儿探探脑袋就走，老头不得意他。这回出入可以大摇大摆，一开始呢白天办完事儿晚上回去，后来索性就住在老马家了，腾出两间房来，屋里摆得挺阔气，这舅爷就当了家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呢，家庭这些制度规律整个全变样了。这舅爷黄不正一开始挺客气，没过半年原形毕露。我这下歪着个脖子，没他管不到的事儿。原来家里的使用那些人，他看谁不顺眼马上就解雇，不要走吧，再换人。谁稍微不顺自己的心意，非打即骂，跟原来的老当家的截然不同。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呢。那小少爷马腾飞呢，头半年呢还挺好，过了半年奔六岁走，这时候也变样，这皇室也变样，不怎么喜欢这孩子，有时把孩子就撵出去不让进屋。孩子要一闹，不是骂就是打，原来哪有过这事儿，这可落到后娘手了。原来的那个老家人呢，哎呀，这老家人马福看不惯，马福偷着掉眼泪，这东家在哪能啊，这舅爷一手遮天呐，这夫人当家，我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疼爱小少爷也不敢过去伸手，主母不答应，暗中着急。哎，真没想到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这个老总管他起得早，上年纪的人了，给院里打扫干净，看看手下仆人们都起来没有， 你要是收拾不好了，舅爷知道了又得挨顿臭骂。他这个总管首先得挨骂，所以他里院外院张罗着，就到了主母住的房间了。那个门半开着，老头无意之中在这一过，听见男女喜笑之声，老头就愣住了，心说是内宅之中男女有谁，除了主母和舅爷没有别人呢。舅爷在西边住，怎么跑这么早上这儿来呢？商量什么事儿？而且听见这个笑声不正，不是一般咱们逗个笑哈哈一笑，是邪间惨笑，一种怪味儿。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隔着门里一看，哎呦，全看见了。他一瞅见这个舅爷光着个膀子，穿那个大裤衩，光着脚丫子在太师椅上坐着，再看到主母在他怀里头坐着，两个人搂搂抱抱，正在这嘻嘻笑笑。兄妹，那不是一般的。总管一看，哎，心说他妈这怎么回事？我看差眼了没有？哎呀，回到屋里头，心里是七上八下。心说这什么意思？啊，兄妹二人通奸呢，人伦都没了，猪狗都不如，是畜生这是。他又联想到老爷的惨死，怎么8月17就死到窑里头了？哎，这事儿能不能有其他的原因？他想了很多很多的，能不能是他们高串的匪徒？现在苦无证据，老头就睡不着觉了，但他不敢说呀，人命关天，就牢牢的心里头打了个印，就对他们特别注意了。你想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了，不但说总管知道了，内房的丫鬟呢、仆人呢、老妈窃窃私议，都知道兄妹通奸。以前呢背着人，后来干脆就公开了。夫人呢胆小，晚上睡不着，让哥哥陪着，哥哥也搬到这屋了，一个在里屋，一个在外屋，那晚关上门，谁知道怎么回事？大伙对这件事情实在是看不惯，这风声就传出去。这还不说，也就是老头死的第二年的15，这孩子6岁了，腾飞没事在舅舅跟前也撒娇玩，无意之中他玩着玩着，他往他舅舅身上一扑，突然给这衣裳碰了一下，觉着他舅舅这腰里头绷硬，他一瞭望离开，锃明刷亮，正是他。

爹腰里系的八宝玲珑带，就那珍珠带。孩子这玩意儿，你别看他小，他这个记忆力非常强。他爹临出门的时候，这带着他玩里的，印象极深。现在一看落到他舅舅腰上了，这孩子就一愣：“这我爹的带子，你怎么给继承了？”赶紧把孩子的嘴给堵上了，休要胡说，本来嘛那是我爹的带，怎么跑你这儿来？这一吵着一叫唤，黄伯正有点害怕了，过来给孩子一脚拎着塞里屋，把门关上了，那孩子要哭开了。内宅的丫鬟婆子仆人赶紧禀报总管，总管就在外头听着，听着孩子说：“本来那是我爹的袋子，我爹的袋子跑你身上来了，那是怎么回事？”这话听得真真。那个袋子，老总管知道。哎呀，联想一下可坏了。此中的奥秘，全都明白了。这对狗男女，莫非你们狼狈为奸，高串匪徒，杀了我家老爷，而且这条宝带落到你身上，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啊？今天露了馅了，我去报官。又一想，报官不行，官府肯定问证据。你转身回来，他把袋子藏起来了，那么点小孩能当证人吗？他不是成人，不具备当证人的资格。你说怎么办？到那时候我浑身是水，难以分辨，注意观察着。到第二天，皇室收拾挺干净，领着孩子咋娘领你玩去啊，领到后院去了。他们家趁钱呢，后院是个小花园子，还有一眼井，石头的井帮得上两凳台阶，上头扣着青石的板盖，围的是这个井水干净。到了这儿了，皇室把这井盖皱了，往里一看，哎，这水啊离着这上边不到一丈，水很清凉，尤其是一掀开这盖，凉气扑脸，往下一照跟一面镜子差不多。他跟腾飞说：“孩子，你往下看看那水好看不？”小孩懂得什么，扒着这个井帮往里看，好看，有什么呢？有影子，我那影子都照里头了，是吗？好看，哎，砰！拎着孩子的小腿给扔井里头，马上把那井盖就给盖上。正在这时，那个老总管时时刻刻留着神呢。马福虽然不敢过来，掏着观看，扔孩子看得清清。老头实在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你害人，小主人！”那就扑过来了。皇室没想到这手，吓得就瘫软到井台上。啊！害人的心里他发虚啊。正在这时，那黄不仗这小子操也窜过来，一把把老总管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一个老东西，你走！他年轻啊，把老头就拖到屋里头，反手把门关好了。你看见什么了？好，好啊！你们害人呐，害人呐！我非到官府去禀报不可。个老东西！黄伯正伸手在抽匣里头拽出一把匕首来，拿匕首一晃：“你瞅瞅，就捅了你！我有的是钱，我把你捅了，无非搭上几十亩地，找个理由一笔勾销就算完了。我扎死你，无非是破点财呀！我告诉你，你想死想活，你要想活，你看见的、听见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说你没看见，你也没听见。这个事儿只要你不往外张扬，老家伙，我就不要你的命。我让你得个善终，爷爷有的是钱。你就一个老头子，你管这干嘛？

0: 再者说，你报告官府了，我跟官府大老爷处的都不错呀，我都拿钱喂上了，为什么到现在破不了案？你知道不？官府都是我的人呢，我怕什么？人家是听你的，是听我的。你要告我，等于告你自己。老家伙，你弄明白点。这阵黄氏也进来了，黄伯正告诉他：“去去，把柜打开，快快去。”贵大给拎出一个包来，沉甸甸的，往老头面前一放，咕咚，打开看看，纹银3000两，3000两白银，你得挣几辈子能挣这些钱，全给你，买你个嘴严。你看怎么样？愿意拎银子你走，咱还是讲明白了，你别在我这儿了，别在我这儿，你回家。缺房都给买房子，没地我给买地，还不包括这钱之内。你养老送终的事全包给我了，你只要不说就行。老头合计再三呢，那好吧，就这么办啊！你同意了？
1: 同意。
0: 哎，这就对了，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你讨人嫌干嘛？少管这些闲事。失礼也没你，干礼也没你，这家跟你也不沾亲带故的，你放银子不要，你不成傻子了吗？拿着，另外再多给你500两，你买房买地开个小买卖，没钱了上我这儿来，
1: 好吧，就这么地了，我不管，活我辞了，你们另找旁人。
0: 哎，慢着，慢，这咱们早了能行吗？
1: 那你还叫我干什么？
0: 哎呀，红嘴白牙呀，这说完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玩意儿带变化的，你看你此时此刻你这么说，将来你要变了怎么办呢？你拿我的钱不能白拿，你给我开个字据的。
1: 字据我写啥？
0: 写啥？这么办吧，1式2份，好吧，你一份我一份，永不反悔。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也不准出证，出了证你要反悔了，休怪我翻脸无情。
1: 行，我写。
0: 老头还会写几笔字儿，不用纸，纸不行，用的是什么？一块丝绢，写上了词儿，跟这黄伯正说的是一样。然后老头把手也摁上了。永不反悔。我老头是你写的啊，这个是你的手雅，将来你就反了供我也不怕，你要告到官府，咱俩人那算一个鼻孔出气儿，狼狈为奸，咱是同党，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你贪了我的钱了，对不对呢？说着话锁起来，皇室锁起来了，老总管一气之下拎着银子走了。哎呀，这场风波才过去。哎呀，到了晚上了，黄伯让一琢磨，那尸体还在井里头呢，那孩子肯定是灌死了，这玩意留这玩意是个祸害。跟皇室一商议，干脆咱们赶紧移尸啊，挖坑把他埋了，往后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那老家伙别怕，他不老实，我再买出人来把他杀了。晚上咱俩去移尸去了，皇室吓得直哆嗦，把井盖周开，大猪肝子头有个小沟，必定是男人胆子大，黄伯正上了井台就豁噜，啥玩意也没有，要按说淹死的他得浮到水面上，翻了个底儿朝上绕6-7次往上勾，没有呀，化了，人来了呢。这事儿怪的，就是个小孩呗。就人化了，还有衣服，还有鞋子呢，这怎么回事？这是没捞着。第二天，他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井啊太浅了，需往深里头打啊，请来几个功夫，正好的露露坝细下去，到里头以深掏井为名，看看能发现什么。
1: 结果一

0: 无所获。这些工人什么也没说，他啥也没有啊。这一对狗男女就睡不着觉了。妈，这小孩跑哪儿去了？这怪事儿！莫非井底下有海眼把他抽走了？他不明白。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他们兄妹之间是那么回事吗？他这个兄妹啊，不是一母所生，也不是一个父亲。这个黄不正是个养子，养子啊，他们家里头收下那么一个男孩。在那时候都没结婚的时候，他俩就不清楚，外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皇室嫁了个人，丈夫在洞房花烛那天还没等入洞房的暴病而亡，就叫这个黄不正暗中下毒药给毒死了，两个人暗中往来。后来为什么同意嫁给老马家呢？这也是黄不正的主意。黄不正说：“老马家太有钱了，良田千顷啊！你只要过的门去，把老头给哄乐了，把钥匙哄到手，掌握了财权，我就有办法把他铲除。他要一死，这万贯家财就落入咱们二人之手。”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有那么几句话，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听书干嘛呀？讲金比武，借鉴一些古人的事情，提高我们的警惕。我们怎么做人，无非起个辅佐作用。拿咱们前文书说，黄不正和他所谓的妹子狼狈为奸，专门算计人，要图谋老马家的财产。你看这世界上多复杂呀！哎，人家有个计划，就叫这皇室嫁给了马善马老头，结果皇室到这儿之后装作贤妻良母，可会来事儿了，把老马头哄个滴溜溜溜转，北都找不着了。老头放松警惕，头一步把经济大权下放了，钥匙给了人家了。哎，这黄不正钻空子也钻进来了，一步一步试探着。第二步，老头出去料理买卖，定好的是8月17起身。这个事儿事先一说出去，黄不正有机可乘了。好嘞，得知这个信儿，马上把他手下那些铁哥们给找来了。古人也有铁哥们，都那社会的渣子、歪毛、淘气儿、嘎杂子、二流屁、无业游民、输打赢叫的赌棍，全有。啊，给他们开了个会，说我要办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咱哥们儿啊都得发个财，肉肥汤也肥，让你们解解穷，每人许给文银10000两，那是钱呢。10000两，要折合人民币得几十万。全眼红，说吧，大哥干什么？告诉他你们黑灰的抹脸，埋伏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等那老糟头在那一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宰了，杀人灭口。然后我打点官府，准保没你们的事儿。你们得了银子，远走高飞，发笔横财有什么不好？这帮亡命徒唯命是从，为啥？就为钱。没说嘛，钱是惹祸的根苗。你说没钱，这国家就贫穷，就软弱。住家的没钱等于断了血脉了，你不拿钱什么也不给你，所以都拼命的挣钱，

国家也想富强。可是作为个人来说，钱太多了，树大招风，也未必是件好事儿。围绕着金钱这个字儿，古往今来，多少人断送了生命，多少家倾家荡产，惨案是一幕挨着一幕。老马家就是其中之一，不是有钱能吗？结果黄伯正这小子暗中策划把老头给杀了，这一杀那帮小子得了钱了，远走高飞，他理所当然的一家之主，这多好，财产全落到他俩手，他俩可以名铺业盖，早晚就可以公开身份，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谁能说旁的？咱没说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干的这事儿再诡秘，时间长了也有露噱头的时候。首先，总管知道这事儿，没办法，现在没敢动，所以呢，先给他钱，买个他嘴严，过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老头也好不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小公子马腾飞没了，明明扔到井里头了，这孩子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到哪儿去了。咱这里没神话，没有神话鬼怪，那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出事儿的时候，在墙外头有人在这路过。为什么说呀？屋里说话，窗根有人听；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这个人有腿儿，哪儿都能出溜。正好这个主没事儿，在墙外头路过，里头说那话，他全听见了。这人个还挺高，一悄悄往院里看，正好看见黄氏把那孩子小腿抄住，扔到井里头。这人看见真真的。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去了，吓坏了，院里空无一人。这个主就利用这机会翻墙而过，一个猛子下了井里头，把孩子给救出来了。这孩子需要抢救，喝了不少的水，夹起孩子越墙而过，他跑了，就这么给救走了。那么这个主是谁？就是本套书中著名的了不起的人物，魔山派的舵主，老当家的司马德空，人送绰号叫百岁白头翁，魔山派的老教主，上江夏县办事，赶上这事儿，把孩子给救走了。那救走了，他当然是死不了了。后来把孩子救过来，简短截说，哎，一看这孩子可怜呐，就留到身旁了。等以后这人魔山派没事老练武，这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看着，小眼神不错的。有时候司马老剑客瞅着他，就问他：“我们干嘛呢？练武呢？你喜欢吗？喜欢。你能练？能。呵，你练练我看看啊！把走行门迈过步，他啪啪一练，真那么回事。”司马老剑客心一动，哎，这孩子行啊，我教教他，待着也是待着。这一传授，他这才发现这孩子似乎俩脑子，天资聪明，能举一反三，教一招能会三招。怎么能会三招呢？他能悟出其中的道理，悟性极强啊。就这么的，魔山老教主一看喜欢上，哎呦，这孩子好苗子，干脆我传授他能耐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的功夫，这孩子长大成人，到了20岁，成人了。到了20岁，小伙长得比较漂亮，又爱穿白衣服，就显得更漂亮。要讲究俏，一身笑，这玩意儿带讲究的。够才了，能耐还大。哎呀，老教主十分高兴。这天爷俩唠闲嗑，谈到马腾飞的家世，马腾飞哭了：师父，

0: 那阵虽小，我记忆犹新呐。我家里人死的太惨了，我在您这儿学能耐，闭上眼睛，我爹就在我的面前了。老人家，我想跟你请假回去，我去祭祖，另外要给我爹爹报仇。孩子，行，我教给你能耐就没这么回事，我全了解清楚了，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我没动手呢？我给你留着呢，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呢。这事得你去办去。好孩子，明天你就走回家吧。奉命下了大魔山，回到江夏县，离着他们家乡不太远了。旁边有个茶摊儿，进来喝口茶吧，了解了解本家的情况。他作案那块把刀放下，包放这块，要了壶水，看了看，尽量回忆。那阵很少出门，但是有些事还能记得。哦，这趟街不拐弯一直通到马家集呀，就到了我们家了。这条道我爹骑马带过我走，就这趟。还是那个样子，想到这儿鼻子一发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卖茶的是个老头，这老头在旁边坐着，就给他相面。马腾飞一抬头，瞅这老头也挺眼熟。你是掌柜的？
1: 是啊。
0: 你老瞅我干嘛？也没有别的喝水的，我瞅您长得挺带劲。
1: 是啊，
0: 那么回事儿？
1: 不，与众不同。我听你的口音像本地人
0: 啊。我从这儿长大的。
1: 哦，你哪儿的？
0: 我是马家集的。
1: 马家集的？哪一家的？
0: 我的名字叫马腾飞呀。我爹爹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姓马，叫马善。
1: 哎呦，我的少爷！
0: 老头把壶都扔了，过来搂住马腾飞哭开，在外头不敢说，把他领到屋里头，老头泣不成声。你还记得你们家有个总管吗？叫马福啊，不就是我吗？
1: 哎呦，腾飞也想起来了，
0: 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老多了。还活着呢，腰有点发弯了。这回爷俩可见了面了，彻夜长谈。马福哭着把当年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那字据拿出来。少爷，这玩意儿我留着，我迫不得已我给他写的字据。为什么我要想活下来？我不是贪生怕死，我是心里的不平衡。我要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事情。过去有那么几句话，说是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的人反倒不得好结果，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作威作福。我要看一看这害人的人是个什么结果，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那钱我可没动啊，我知道这是你们老马家的钱，我不敢带在身边，我存到朋友家里。少爷，你回来了，这钱还如数给你啊，我的少爷。马腾飞也哭了，好人呐，那世界上还得是好人多呀，要都是坏蛋，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这老头忠心耿耿，哪儿找去？这就是我的亲人呢。他一了解情况，哎，老头说了，为什么我开茶摊呢？我就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南来北往的都上我这儿喝口茶，我了解他们的情况。现在你所谓的那个舅舅，这下

0: 可了不得了。
1: 嗯，
0: 在本县头等守护，跟官府高搭连环，非常亲切。进衙门搅面水平汤啊，全叫他买通了，所以他才能逍遥法外。你们家的深仇大恨冤趁还比无人过问了，谁管呢？这回你回来了，这老天爷真睁了眼了，少爷一定要报仇啊，接受了很多很多的。嗯，好，他们家养着不少打手，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啊，你一个人报仇行吗？老人家你放心，你就瞧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去。在这茶棚这小后院休息了一白天，到了晚上精力充沛，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把钢刀背在背后，是斜挎百宝囊。老人家您听喜气儿，我拿他们的心肝去祭我的父母啊，您准备纸马香客烧纸的东西您给准备好了。好了好了，交给我了，可千万注意，没说你放心。晚上背背单刀回到自己的家里，来到大门这一看，那小的时候竟在门口玩了，还是那个样子。回忆回忆小时候那些事儿，百感交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原来的人都不在了，换成一别的人，这是我们家的财产。他那心呢，跟火烧的一样，非申请上房。就凭他这个能耐，什么玩意儿能挡得住他？穿斋过院，到了后院了，这就他从小长大的那个院。飘身行跳到院里头，一看屋里有灯光。他爹跟他娘就住在这屋，屋子还在，高抬腿轻落足到窗根底下了，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呵，他一瞅黄不正这小子，光着个膀子，穿个大裤衩，肚子甜甜的，这么些年不见发福了，脸蛋的地盘在扩大，小肚也嘟噜下来了，小将军肚也起来了，又白又胖，脑门子倍儿亮，显着那小眼睛就更小了，还留上胡了。再看到皇室比那阵也胖了，穿着一身红，还抱着个孩子，你看他俩的孩子，这孩子两生日三岁，孩子睡着了，他在这抱着，两个人打打嘎嘎，不知说什么。马腾飞一看，火旺上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拐弯到门这儿，开门呐，开门呐，谁啊？前院的家人有急事向您禀报啊，是吧？他把这裤衩绵绵，他也没想别的，把门开开啊，是是是，哎，你是谁？他刚然一愣，马腾飞照他肚子当就是一脚，哎呦我的个啊，薅着他头发他裂到屋里头去。皇室一听他吓坏了，好像没把孩子扔，坐在那抬头一看，进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脸上煞白，眼眉都立起来，一只手拉着他那个奸夫，一只手提着明晃晃的钢刀，吓得是魂不附体、啊、喊都喊不出来。腾飞等进了屋，把他扔在地上，刀压脖子，你把狗眼睁开，看看我是谁。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要钱有钱，要多少钱有多少钱，不杀我就行。你看看我是谁？不认，不认的了。扔的。

0: 井里那孩子是谁？嗯，
1: 啊，你是腾飞？
0: 对，我又回来了。没想到吧，你们这狗男狗女狗杂种，我爹在世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害得我家破人亡。要不是老天有眼，我恩师搭救，焉有我的命在？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你们还有何话说？抡刀就要动手。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健康老人的一些标准哈，到底有几个需求，而您又能够满足几个呢？我们来聊一聊长寿的硬指标。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
2: 首先呢，第一点条件就是生活能够自理，或者说基本自理的。第二个呢，就是重要的脏器的增龄性改变哈，没有能够导致明显的功能异常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控制在与其年龄相适应的范围之内。第四点呢，就是营养状况良好。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认知功能基本正常。第六点呢，就是乐观积极，自我满意。而第七点呢，就是具有了一定的健康素养，保持了良好的生活方式。那么第八个呢，就是积极的参与家庭和社会的活动。而第九点呢，就是社会适应能力良好。那么健康老年人呢，是指60周岁以上哈，生活能够自理或者说基本自理的老人，躯体啊、心理啊和社会三个方面呢，都是趋于相互协调和谐的。所以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健康又长寿的老人，那么这样的一些硬指标，咱们最好要控制好。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两围不超标，疾病少来找。第一个围呢，就是我们的腰围，男性的腰围呢是要小于85厘米的，而女性的腰围呢是小于80厘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颈围，男性呢要小于38厘米，而女性呢要小于35厘米。俗话说得好吗？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那么在2018年发布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项涉及了41万人的研究分析已经发现了，腰越粗发

生了冠心病啊和急性冠心病事件和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就会越高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警围过大也会暗藏了很多疾病的风险。那我们怎么来测量我们的腰围呢？首先呢就是站立，皮尺呢是沿着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分哈，围绕腰部一圈，在常态呼吸下来进行一个测量。那我们怎么来测量我们的颈围呢？就是微微张口呼吸，让别人帮助啊，用那种软尺经过后颈比较凸起的这个龙椎，也就是我们的第七颈椎上缘和喉结下缘绕一周，也就是我们的颈围了。那么第二个硬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三大指标正常，慢病不来找。三大指标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血糖、血压和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压呢，是脑卒中最重要的一个危险的因素了。而我们国家有7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是有高血压的。而除此之外啊，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呢，是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关键的因素。它的增高呢，和心脑血管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而老年人当中的三高呢，要根据个人情况啊，按照严中松的原则来进行治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胆固醇要严格控制。高胆固醇血症呢，是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粥样斑块呢，又是导致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压控制要适中。80岁以下的老人呢，可以先把血压降到了150-90毫米汞柱以下。如果说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呢，就可以降到了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80岁以上的老人呢，要降到了150-90毫米汞柱以下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一般的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来说呢，更低的血压控制的目标呢，是安全的、可耐受的，不会伴有那种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增加的。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血糖控制要宽松。一般的糖友呢，我们把空腹的血糖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就可以了，而餐后的血糖呢，控制在每升10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呢，控制在7%以下。老人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宽松一些的。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第三个硬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走路速度快，骨骼健康，心肺好。而走路的步速呢，大概是在每秒0.8米左右。健康的成年人的步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3到1.4米，但是老年人呢，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步速呢大概是在每秒钟0.8米。如果说老年人的步速呢低于了每秒钟0.6米的话呢，那么就可以算得上是走得慢了。如果老年人的步速超过了每秒钟1米，就算是走得快些了。而走路快慢呢，是可以预测寿命长短，它是有一定道理的。走路特别快啊，就能够说明他的心肺功能是很好的，肌肉呢和骨骼很健康。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或者说计算这个步数呢？老人呢可以在地板上哈，来画一条4米线，以正常的速度从起点到终点，然后记录一下所用的时间，再除以4，就可以得出一个走路的速度了。建议哈，老年人呢每年可以自测一次走路的速度，然后记录下来跟上一年的数据呢，咱们进行一个比较。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老人握力不流失，心血管是更健康的。握力体重的指数呢，是要大于50的。而其实握力呢，它是成年人健康的标准之一了。握力不足表示呢，上半身的血管功能下降，血管弹性不好，容易得高血压。它也反映了我们心脏功能下降。而另外呢，握力不足还标志着人体的松阔力量不足哈，对于我们的肺来说是不利的。而握力比较好的老人呢，也证明了本身的肌肉水平是良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行动也会更灵活的。一般来说呢，40岁左右的男性握力在43到50千克是合格的，女性呢是27到31千克之间的是合格的。那么一旦发现了握力下降的话，我们就应该考虑是不是心脏功能下降了，或者说出现了全身性的动脉硬化，应该到医院的心内科去做一个检查。那么第五个事情呢，就是心率常稳定，老人的心脏更健康。正常人的心率呢，正常值大概是每分钟60到100次。如果说我们的心率过快或者是过慢的话呢，都容易会造成血压波动的。那么不仅如此哈，如果说心跳过快，还会导致心脏做功增加，造成的是心脏肥厚和心力衰竭等等这样的一些

0: 严重的问题，而适当的来增加一些运动呢，是可以保证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少动怒，保持心态平和哈，都是有助于心率稳定的。那么第六个硬标准是什么呢？80岁20颗牙，保护好我们的牙齿。老人健康口腔的目标就是8020了，也就是说80岁的人嘴里至少还有20颗能够正常咀嚼的牙齿。
1: 小轩轩，来来来，
0: 而牙齿的咬合活动呢，对于脑组织的血液供应呢是有着重要的生理刺激作用的。如果说没有这种正常的生理刺激，很多重要的脑功能区域的血液供应呢就会相对来说逐渐减少了，导致的就是脑组织萎缩，而一些重要的脑功能的丧失，还有老年痴呆等等一系列的神经精神系统的疾病就会随之而来的。所以说每天好好刷牙，掉牙之后呢及时补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七个硬标准呢，就是肺活量高，各个器官活力好。那么成年人的肺活量呢，就是男性要大于3500毫升，女性呢要大于2500毫升。人体内部的氧供给呢，是全部要靠肺的这个气体来交换获得的。那么肺活量大呢，就说明了咱们每次呼吸在肺部进行的气体交换的量呢就大。而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组织和细胞每时每刻都是在消耗氧的。那么机体呢，只有在氧供应充足的情况之下呢，才能够正常的工作。肺活量下降，机体内部的活力呢也会随之下降的。所以坚持运动，比如说像游泳啊、慢跑、骑车、爬山等等，对于肺活量的保持都很重要。那么第八个硬性的指标呢，就是尿酸不超标，器官损伤风险小。而尿酸高呢，被称为了第四高。在正常的嘌呤饮食的状态之下呢，男性的标准呢，应该是每升大于420毫摩尔，那么女性呢，就是每升大于360毫摩尔。高尿酸血症呢，会引起痛风发作和关节损害的，还会导致的就是血管内皮和肾脏的慢性损害，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增加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等等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少进食一些动物内脏、海鲜、啤酒和火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嘌呤的食物，保证呢每天有足够的饮水量。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喽。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健康这件事儿，其实它都写在了我们的脸上。有一句话呢这么说哈，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全都写在了脸上。那不仅如此，一个人是不是健康的，能否长寿，其实也能够从我们的脸上看出来。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望闻问切嘛，那么其中望诊就是通过患者的神情、面部的颜色还有舌相的来判断一些病情的状况。如果说我们脸上出现了这几个迹象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代表了您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抬头纹多了，这就有可能啊，是我们的心血管病的风险更大了。有人说了，说皱纹呢是岁月的礼物，但是它其实也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种健康的警讯了。在2018年欧洲心脏学会年度会议上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抬头纹多的人比同龄人更有可能死于心血管疾病。研究人员呢，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面呢，追踪了3221名志愿者的身体状况，然后把这些不同的年龄组的志愿者呢，进行了一个皮肤分级的评分。0分呢，就表示是没有抬头纹的；3分呢，就表示有很多很深的纹路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1分的人群呢，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0分的人群略高一点，但是2分、3分的人群呢，死亡的风险就是0分人群的10倍了。跟同龄人相比，抬头纹越深，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概率就会越高的。换一句话说哈，抬头纹呢就是致命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了。那么研究人员呢也推断了，这可能呢是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斑块的积聚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胶原蛋白的流失和氧化应激的变化是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这种变化呢就似乎啊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当中呢起到了作用。此外呢，前额的血管是很小的，它们很可能呢对于斑块的形成是更

敏感的，这就意味着皱纹很有可能是血管老化的早期的迹象之一。而第二种呢，就叫睑黄瘤，它呢是心血管病的信号。睑黄瘤呢是由于脂质沉积在眼睑部位而引起的皮肤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的斑块，大多呢是发生在眼睑上的。起初的时候呢像米粒那么大小，微微的高出皮肤，跟正常的皮肤呢是截然分开的，边界呢是不规则的。睑黄瘤呢是代谢障碍性皮肤病，同时呢这也是血脂偏高的一种表现。北京协和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呢已经刊文表示过哈，说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沉积引起的黄瘤，在腋窝、腹股沟、躯干和小腿上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都有可能会出现大小不一的黄瘤，有的呢是单独分散开的，有的是密集的。眼睑内侧、肘部、跟腱和脚踝等等啊，也都是多发部位。当皮肤表面出现了黄瘤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血脂已经出现了异常了。另外呢，睑黄瘤啊，大多是发生在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身上，那其实这个就是高血脂的一种表现了。而长期高血脂呢，很有可能会导致冠心病的。研究发现了，有睑黄瘤的人呢，是缺血性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和其他的人相比，发生的心肌梗死和缺血性的心脏病，以及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呢，也是明显增加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耳垂折痕的问题了，它呢就是冠心病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了。对于心脏或者说心血管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长期的缺氧会导致结缔组织的萎缩，那么其中呢耳垂的表现是最明显的，会出现了由下往上的这种倾斜的折痕，称为了耳垂折痕。在2014年的时候呢，哥本哈根心脏研究公布了在普通人群当中最大规模的前瞻性的这种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了耳垂褶皱呢和缺血性的心脏病以及心肌梗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我们的双侧耳垂呢出现了明显的折痕哈，这个至少要占总耳垂长度的1/3以上。那么患有冠心病、还有脑梗死以及血管纤维疾病的人呢，可能性要比正常人要更高一些。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面相显老的，他们的心脏疾病的风险更高了。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长得就比较着急啊，30岁的年纪呢就长出了50岁的成熟了。其实长相显老，它也是提示存在了一定的健康风险的。那么研究发现了，人们出现了3到4种面部老化的迹象，比如说像是眼睑周围的沉积脂肪啊、发际线后退啊、秃顶啊和耳垂折痕等等，跟同龄人面相看起来比较年轻的相比，随后35年跟踪调查显示，他们的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呢就增加了57%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问题，就是秃顶的问题，面临心脏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果然呢，岁月不是一把杀猪刀哈，就得是一把剃头刀。那么如果说是秃顶的男士呢，心脏病发病的风险呢就会更高一点了。有这样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失去了大多数头发的男性患上了心脏病的可能性会增加32%。如果说秃顶发生在60岁之前呢，风险就会上升到44%。而这样的研究呢还发现了，跟没有脱发的人相比，额头和头顶同时有脱发的人患有冠心病的风险呢就升高了69%。如果仅仅是额头脱发的话，患病风险呢大概是22%左右。我们国家呢也有研究发现了，中年男性秃顶的人呢有较多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比如说呢像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等。那么第六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嘴唇发紫，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内脏疾病。俗话说得好嘛，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了嘴唇发紫的话，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嘴唇发紫呢，学名叫做紫绀，它呢其实就是血液里面的氧饱和度下降所导致的。心力衰竭和心功能不全、先天性心脏病都有可能会出现紫绀样的损害。那么肺部出现了问题，同样会引起氧的饱和度的下降，嘴唇发紫。而有一些紫绀呢是属于那种一过性的，当然如果是常年的嘴唇发紫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内脏有一些疾病了。
第七个问题呢，就是鼻侧沟纹不对称啊，或者是脑梗的信号，突然之间呢出现了双

侧鼻唇沟不对称，那么通常呢是一个脑梗的征兆了。有的时候啊，是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普通人并不会特别注意，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呢，通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而第八个问题呢，就是角膜老年环，它呢会存在了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有一些老年人的眼球的角膜边缘呢，有一部分灰白色的或者是白色的浑浊环哈，大概呢是1到2毫米，医学上呢就称为了角膜老年环。有研究发现了，出现了老年环的患者呢，几乎呢都是有程度不同的动脉硬化的。患有了动脉硬化症的老年人，绝大多数也都会出现老年环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

才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呀，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啊，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
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提醒大家挺胸提臀，减少对于腰间盘的压迫，减轻腰部的负担。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一类的健康资讯，就是健康的人呢肺功能也可能会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像气短啊慢性咳嗽都是需要警惕的。

那我们都知道啊，拥有一颗强大的肺呢，对于抵御病毒来说呢是尤其重要的。而肺功能呢，成为了很多人重点关注的一个健康的指标。而其实哈，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肺功能也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的。但是因为呢，肺泡受损是很难容易发觉的，所以说即便出了问题之后呢，也仍然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解读肺功能健康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并且呢，提醒了一些高危人群应该尽早的去检查。首先呢，咱们还是先来聊一聊肺吧。肺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呼吸器官嘛。那么肺泡呢，是进行了气体交换的场所。正常的成年人呢，每侧的肺哈都是有数亿个肺泡的。但是在那种静息的状态，或者说非剧烈活动的时候呢，一般只有部分的肺泡来进行工作。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肺部受损了，部分的肺泡丧失了功能，肺功能呢就会明显的受损。但是只要残余的肺泡还能够去维持我们机体的需要，机体就不会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肺功能明明已经异常了，但是仍然没有什么症状的原因。那么肺功能异常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呀，比如说像空气污染、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良，以及反复发生呼吸道感染等等，这样的因素呢都是有可能会造成的。像是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那么最常见的病因之一呢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概有2/3的患者呢都会出现了慢性咳嗽、咳痰、气短，那么其他的患者呢在发病早期都是静悄悄的。小秘密小秘密，另外呢，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呢，就是肺部扩张受限引起的这种肺活量下降了。如果说患者呢仅仅是那种轻度的，它不存在临床的症状，而且呢也没有基础性的疾病，还有影像报告呢也是正常的，可能就是平时的运动量太少了，去造成那种肺活量的轻度减低。另外一种呢就是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它是前两者的一个混合，那么经常预示着病情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单纯小气道功能障碍，经常是气管炎、哮喘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气道疾病的表现。那么早期发现了小气道病变呢，对于延缓疾病的进展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会老。
1: 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肺功能检查呢，就是指采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去检测我们肺的气体交换的功能。目前呢，我们能够了解的是呼吸系统的生理状态，明确肺功能障碍的这个类型，判断病变损害的程度，评估我们肺的这个功能储备。那么对于肺功能检查的重视不足呢，往往会导致一些疾病的高漏诊率。同时呢，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正确的治疗，也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生活质量。那么提醒啊，以下七类人群需要尽早的去检查我们的肺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年龄超过了40岁的，无论哈您是否吸烟或者说有没有呼吸道症状的人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了，包括有吸烟史已经戒烟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有着明确肺部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呢，像慢性的支气管炎、慢阻肺、哮喘、肺部肿瘤、肺间质性疾病等等。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咳嗽、气促还有咳痰的人群。而第五类呢，就是长期暴露在有粉尘和烟雾环境当中的人群。第六类呢，就是准备接受外科手术，特别是胸部手术的人群。而第七类呢，就是家族当中存在了哮喘患者、囊性纤维化患者这样的一些人群。

而通常来说呢，肺功能的检查过程是很简单的，它就像是体检的时候呢，测肺活量啊，用夹子呢来夹住我们的鼻子，再用嘴巴呢对着肺功能仪器来进行呼气和吸气，并且呢按照医生的口令来做不同力度和速度的呼吸动作。那么仪器呢会自己记录和分析相关的数据，并且得出我们肺部的一个功能的报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可以采用呼吸困难量表来简单的去自测。如果是有二级以上的呼吸困难的话，那么就证明哈，我们很有可能会存在了肺功能受损。零级是什么呢？就是仅仅哈在肺力运动的时候会出现了呼吸困难。那么一级呢，就是在平地快走或者步行爬小坡的时候呢出现了气短。那么二级呢，就是由于气短，我们在平地行走的时候呢会比同龄人更慢，或者说需要停下来休息。那么第三级呢，就是在平地行走100米左右，或者说数分钟之后呢，我们需要停下来喘息。而第四级呢，就是因为严重的呼吸困难导致

那么同时呢，还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来初步的去自测肺功能的好坏。第一个呢，就是吹蜡烛，点燃一根火柴，我们尽力的去吹，如果说距离嘴15厘米呢吹不灭，就提示着说我们的肺功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爬楼梯，用不紧不慢的速度，我们一口气上3楼，不感到明显的这种气急或者说胸闷，那么就提示着心肺功能是良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憋气，我们深吸气之后呢，然后憋气，能够憋气长达30秒钟，就表示我们的心肺功能很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小运动量的实验了，原地跑一会儿步，让我们的脉搏呢可以增快到每分钟100到120次，之后呢停止活动，如果说能够在5-6分钟之内恢复正常的话，那么也能够证明您的心肺功能是正常的。而我们一旦肺功能出现了异常的话，它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自身功能，还有可能让我们的其他器官呢出现了供氧不足。生活当中呢，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情，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肺功能的。

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及时戒烟。肺功能下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吸烟了。烟草当中含有了上千种的有毒物质，它会导致免疫和呼吸机能下降。那么吸烟呢，是慢阻肺的一个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如果说咱们不及时戒烟的话呢，及时的去接受那种规范的治疗，那么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运动了。慢跑、徒步，还有羽毛球、太极拳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呢，都是有益处的。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改善我们的膈肌功能等等。但是慢阻肺的患者的肺功能呢，破坏掉了，它会限制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呢，来进行合理的运动。那么日常呢，还可以勤练一些伸展的运动啊，深呼吸啊，包括锻炼呼吸肌肉等等。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呼吸训练法了。第一个呢是腹式呼吸哈，也就是膈肌呼吸。首先呢我们是站立的，然后腹肌放松，左右手呢分别在腹部和胸前，全身的肌肉呢都是一个放松的状态。静息呼吸，呼气的时候呢用口缓慢的呼出，同时呢收缩我们腹部的肌肉，让我们的腹内压呢增加膈肌松弛，增加肺泡的通气量。然后呢在吸气的时候用鼻子缓慢的吸入，用力来挺我们的腹部哈，胸部是不动的。每分钟呢呼气7到8次，每次5到10分钟，每天呢2到3次来练习。记住一定是全身放松的状态哈，吸骨呼瘪，细呼深吸，不要用力。熟练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去增加次数和时间。而还有一个呀，就是吹笛一样的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口呼吸。那么我们在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内陷，胸部前倾，口唇呢是缩拢的，就好像是我们吹口哨的时候一样，持续的缓慢呼气，同时呢收缩我们的腹部。吸气和呼气之间的比例呢，大概是1:2或者说1:3，深吸慢呼，每分钟呢大概是7到8次，每次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每天锻炼2次就可以了。而我们缩唇的程度和呼气的流量呢，都是可以自己来调整的，以距离口唇15到20厘米处的蜡烛火焰，随气流倾斜又不熄灭为宜。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定期体检，这非常重要。对于那些肺功能检查的间隔时间的不同的人群，其实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比方说呢，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哈，就是每年常规体检一次。那么存在了其他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需要增加检查的次数。而第三点呢，就是初次诊断哮喘或者说慢阻肺的人群，我们建议大家每个月复查，等到病情稳定之后呢，可以每2到3个月做一次评估。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在我们熬夜之后呢，耳朵会有那种嗡嗡的响声，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疲劳过度或者说有过重的精神压力的时候，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耳鸣的。那么据调查呢，有三成的人还是有过类似的体验的。当我们的身体特别疲乏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耳鸣的这种情况。不过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会持续太久的，通常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是过度疲劳引起的耳鸣呢，咱们就尽量多休息，少熬夜。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调节我们的压力，去舒缓焦虑。那么除此之外呢，为了避免加重耳鸣，就不要摄入过多的盐了，也不要呢用咖啡来提神。一般来说呢，当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或者说压力有所缓解的时候，耳鸣的情况是会得到改善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咱们一定要当心，也就是耳鸣持续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或者说反复的出现了耳鸣的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呢到专科医院去找医生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尤其呢是当我们感觉到有耳鸣，一侧耳朵的听力呢是远远不如呢没有耳鸣的一侧的耳朵，或者说双侧的耳朵呢都是有那种持续的耳鸣的，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那么我们接着再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关于晨起锻炼的问题哈，有一些如果您不注意的话，那么当心健身不成反伤身。其实呢，我们在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早上起床呢，到公园到附近去散散步，打打太极，跳跳广场舞，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呢，是有益于身体的新陈代谢的，它也能够去达到强身健体的这种效果。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冬天清晨的气温呢是偏低的，它会刺激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是加强的，造成了血压的波动，引起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患有了冠心病和高血压的老人呢是更需要注意的。因此呢，我们早上呢最好选择在太阳出生之后，并且注意保暖，以免受凉。另外呢，提醒大家晨练呢还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空腹锻炼，早上起床之后呢，不要着急着去晨练，最好呢先吃一个早餐，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像饼干啊、米粥啊等等。那么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补水，可以喝一小杯的温开水。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睡眠之后呢，如果说不进食，咱们就要去进行锻炼的话，肚子里面是空空的，热量不足，再加上体力的消耗，是很容易会引起低血糖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热身。晨起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苏醒，灵活性和协调性不佳，不热身咱们就直接开始晨练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了运动损伤，特别是在温度很低的冬天，人体的肌肉的伸展性降低，关节呢是比较僵硬的，我们热身活动做得不到位，就容易造成肌肉拉伤和关节扭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建议大家呢，我们在运动之前哈，热身活动呢最好达到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比如说像太极、散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等等。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做到的最后的一个科普呢，就是走路像采棉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提醒大家，一旦咱们出现了走路像采棉花的这种症状的话，就要小心我们的颈椎病变了。颈椎呢是脊柱各段当中活动量最大的，活动频率也是最高的，体积最小的节段，因为不断的承受了各种负荷，容易出现了在劳损啊和外伤呢而逐渐蜕变，以及椎间盘周围呢是更

明显的，而多节段脊髓型合并的颈椎管狭窄呢，早期大多就是以下肢无力、拖步和双腿发紧以及抬步沉重感等等开始的，而渐渐的呢，会出现了足踏棉花、抬步打飘、跛行、容易跌倒、足尖的不能离地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了脖子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按摩。然而呢，推拿按摩是只能够暂时的缓解我们颈部的不适的，而我们颈椎间盘的损伤呢，却在多次的推拿按摩当中呢，因为手法的错误和用力的不当呢，很有可能是进一步加重的，甚至会造成多个节段的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而且呢，市面上的推拿按摩师呢，也是良莠不齐的。如果说病人不到正规的医院去求助的话，不仅呢会耽误了我们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而且呢还会造成的就是病情加重的。让本来可以通过简单方法治疗的疾病变得复杂化，甚至不得不开刀治疗。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说脖子不舒服的话呢，最好咱们先到医院去就诊，不要随便的到按摩店去按摩，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带来的百科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么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还是继续来聊健康、聊养生，我们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北超双德比精彩上演，火热东北超赢得人心，赢得未来。
2: 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到场，创下了国内城市足球联赛观赛纪录。
1: 多家中央媒体关注东北超盛况。
2: 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提升产业链韧性到聚焦新兴赛道，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可感可及的产业实践。
1: 辽宁省2026年中考昨天开考，各地暖心服务护航中考。
2: 20号晚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6万多名球迷涌入梭鱼湾，比分定格在1-1，场内没有胜负，场外实现共赢，它实现了城市文旅和普通人的共赢。今天我们透过这场火热的辽宁德比，看东北超如何赢得人心，赢得未来。本台记者管旭在大连梭鱼湾码头发回现场报道。
3: 我们知道大连是东北的海上门户，在东北超的第一个大连主场，很多的外地游客从我身后的梭鱼湾码头下船，来奔赴这一场东北超之约。于是这一条通往看台的海上路线也成为了大连向各地球迷发出的一张邀请函。再往前走500米，你就会来到中升梭鱼湾足球场，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这里曾经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很多场的高标准足球赛事，而这个周末他会把所有的掌声和灯光留给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草根足球。尽管在超20万的预约观众当中只有6万多人能有幸现场观赛，但这也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场均上座规模相当。然而这个数字也只能代表球场的最高容纳人数，东北超的热度可远不止于此。
2: 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梭鱼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拼搏精神。赛场外，梭鱼湾嘉年华人声鼎沸，辽宁各市跨省协作摊位集中亮相，像兄弟一样互相支持。
4: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
5: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
2: 赛前演出中，大连市沙河口区东北路小学的足球少年参与了表演《东北共辉煌》。这所学校培养了400多名甲级以上俱乐部球员，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100多名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东北路小学足球队员吴品汉、王慈。
6: 刚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能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是我的荣幸。
7: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足球气氛，也体会到这种足球精神。一个小足球，然后让整个东北然后热闹起来。
1: 一场球赛正在把体育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

0: 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这场观赛之旅已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城市漫游。江苏游客马丹、何建强：
1: 东北涛我感觉到非常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啊，很舒服。嗯，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0: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博物馆创办人、馆长张敬轩：
2: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儿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
0: 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胸怀。记者管旭。
3: 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墙。那里就是游艇码头，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远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4: 20号晚上，东北超迎来吉林德比和辽宁德比两场焦点赛事，最终长春队2-0击败延边队，沈阳队与大连队1-1握手言和。本台记者鲍新华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比赛现场发回报道。
5: 这里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请大家先听一听现场的声音。拥有60000多座位的亚洲上座率第一的梭鱼湾足球场，今晚座无虚席。此时此刻，在我身后，李应发、孙继海、周华等30多位辽宁足球名宿齐聚绿茵场。同时，中国首个签约巴萨拉玛西亚青训营的14岁的大连小将李浩言也跑步入场。
4: 这一晚的梭鱼湾，每一个东北人的 DNA 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唤醒。无数身在外地的东北儿女抱着对足球的热爱踏上回家的路。大连籍演员王雷、李小萌夫妇：
6: 比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份热爱和感动。
7: 东北超加油。
4: 上半场第24分钟，沈阳队杨炫烨点球得分，第46分钟，大连队张浩奇射门扳平比分。下半场两队拼抢激烈，却未能改写战局，最终比分锁定了1-1。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和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8: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历，场上比赛打完了下来之后呢，大家还都是朋友。
9: 主场看似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我们这些18岁、19岁的孩子在场上顽强的拼搏。
0: 在延吉人民体育场，延边队主场对阵长春队，千余名长春球迷组团奔赴延吉。延边明泰鱼拉拉队在主场全面升级，头戴人身发饰，把乡愁带到绿茵看台。延边明泰鱼拉拉队队员张瑶：
10: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然后观众朋友们能对于咱们的延边的朝鲜舞感兴趣，然后呢也会把这个传统文化延伸到各个城市。
0: 赛场上，长春队傅子豪第26分钟远射破门。

0: 门打破僵局。上半场补时阶段，又是傅子豪门前补射梅开二度，最终帮助球队2-0在客场战胜延边队。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1: 非常高兴，我们队员用一场拼搏获得了胜利。这是我们整个队整个集体的力量，再加上长春球迷非常给力。
2: 20号晚上的大连苏玉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坐满了看台，这是这座专业球场启用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人数，也是东北超创办至今最沸腾的一夜，大家一起感受了东北超的狂欢之夜。
0: 在现场，一片流动的玫瑰花海引人注目。沈阳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头戴玫瑰，身穿绿裙，成为赛场上最别致的球迷。沈阳市艺术学校舞蹈教研室主任洪小曼：
3: 簪花仕女图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来表演的，反响很好。因为我们沈阳市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就是群策群力把这个市花在最美看台上呈现。
0: 更多的球迷说，这早已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大家庭的久别重逢。
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5: 加油！
4: 带着老公一起来专门感受一下大连足球和东北足球的这个魅力，
6: 能让各地的这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和辽宁的这些球迷能聚到一起，包括周边的这么多这个文旅的活动，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0: 哨声响起，60000人的声浪瞬间冲上穹顶。记者刘书宇：
8: 这里是苏玉湾的 C4 看台，那我周围的13000多名球迷全都身着卡尔美赞助的球衣，这里包括对面南北看台，大家都统一着装，所以站在这儿就已经能感受到大连主场的气势了。
9: 着装要统一嘛，这样才能显得苏玉湾的气势，正式的感觉出了所谓的场上的第12个人。
10: 我觉得我们整个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一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11: 一直听说大连的足球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确实是名不虚传，这边主场球迷特别热情，
12: 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支持。
0: 大连苏玉湾最著名的北看台声浪从未停歇，球迷们表示，他们的歌声掌声不只给主队，也送给了客队。
13: 我还是希望咱们东北是足球方面发展的最好的，并且我也把掌声送给沈阳队。
14: 这份真的很好，很丰富。就是我在埃及看了很多比赛，但是没有什么那么那个防火的那么。
15: 超呢，不光是给大连，也是给我们整个东北的一个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这个口号说的一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0: 场上球员拼尽全力，场下62826名球员倾尽热情，这就是东北超，这就是最佳12人的力量，它让东北足球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回响。
2: 为期3天的大连苏玉湾嘉年华刚一开始就人气火爆，特色展销、地域美食、文旅品牌同步亮相，点燃场外文旅消费热潮。本台记者刘书瑜来到嘉年华现场感受了一番。
8: 现在我的左边是蓝色的大连展区，我的右边是红色的沈阳展区。那在今天的嘉年华中，两座城市纷纷拿出了地道小吃，大连的炸鱿鱼、炒焖子，沈阳的拌鸡架、大冷面，他们用美食先率先聚拢一波人气。
16: 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过千了，应该。对，我们今天大约准备了5000条，
8: 都能卖完吗？你觉得？
16: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17: 必须火爆！跟你说，排大长队，必须得排大长队。跟你说，
8: 今天已经卖多少了？
17: 不知道，反正卖的手可长可长的，一直就在闲。
2: 在嘉年华中，辽宁各地以及省外的文旅品牌和特色商家汇聚一堂。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宣传负责人谢飞：
18: 我们现场其实亮相了5个一，一个是一条船，一个是一套装备，一个是智能大脑，还有一个低空经济，还有一张特色的这个我们的文化票号。
2: 江苏交控商贸服务经营事业部夏继明：
19: 把我们江苏的苏品苏货还有我们的房车营地带到现场，不远千里来支持东北超。
2: 人气看得见，实惠摸得着，3天时间里，火热的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的烟火流量、消费流量。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东北超就要是展现最美、最好、最精彩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些商家呢，哈，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展示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产品，是吧？让更多的球迷啊和市民啊都能够通过东北超享用到这些产品。
0: 本台综合报道。在我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和球迷隔空呐喊助威，热情互动，氛围火爆，共享绿茵盛宴。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之一沈阳盛京大奥莱。
8: 这里是沈阳盛京大奥莱，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一600平米的空间内，有350寸的高清巨幕，可以同时容纳500位市民沉浸式观赛。
20: 自己抢票那个沈阳和大连没抢着，我们全家过来支沈阳队，为沈阳加油。
21: 鞍山来的，感觉成好了啊、哦！有吃有喝，还有一个小助威服，满满的幸福感。
0: 盛京大奥莱会员部主管张燕。
20: 我们还准备了这种就是搓澡巾和啤酒这种极具东北特色的这种组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足球的赛事来引爆我们这个辽沈的经济。
2: 本台驻大连记者谢慧来到大连东港游艇码头，和球迷们一起观球赛、品美食。
22: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也是最具海滨特色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山海光影，文创街区与足球激情共同营造出别具风情的观赛氛围。
2: 海边热辣滚烫的助威表演，丰盛的本地美食，更让东北超第二现场海味十足。球迷张欣怡、徐世熙。
23: 在东港游艇码头，我们一边吃着大连特色的美食，吹着海风，为大连队呐喊助威，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浪漫。
24: 虽然我们没抢到现场球票，我在第二现场跟在现场看也是一样的激烈。
2: 在苏玉湾球场外滨海体育公园第二现场，近千名球迷吹着海风，尽享足球快乐。青泥洼步行街将绿茵激情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观赛、演艺、购物于一体的多元狂欢。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为游客营造浓厚的观赛氛围。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足球主题网红打卡点、潮流拍照专区前站满了人。城市会客厅南站老站房怀旧风格的观赛现场同样是热火朝天，老冰棍、大碗茶叫卖声此起彼伏。在朝阳的东北超第二现场，100余名球迷朋友围坐一起，朝阳话解说让球迷们倍感亲切。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推出多篇报道关注盛况空前的东北超。报道说，世界杯还在小组赛，东北超德比已上演。这场榜首之争是沈阳大连两座足球城的荣耀对话，也是两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接力赛。绿茵场上的烟火气，黑土地里的振兴梦。报道说，一场跨越3省一区的足球盛宴正以燎原之势燃动黑土地。这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狂欢，更是一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东北超给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的报道聚焦了浓浓的乡愁，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响彻云霄，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铺展开来，多位东北籍文体明星回到家乡助阵。这个夏天，东北超像一封家书，让游子有了回家的理由。人民网的报道关注了赛场外文旅体商全民狂欢。报道说，从滨海游艇码头到城市商圈，遍布辽宁的第二现场各有特色，让足球烟火气走进城市每个角落。
2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报道，自2007年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9度落户大连。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提升产业链韧性到聚焦新兴赛道，这些全球前沿理念正在通过达沃斯论坛这个平台持续转化为辽宁的产业发展实践。即将迎来全球宾客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今年将实现100%绿色供电，每一度电都来自本地的风电、光电、核电。大连市绿电绿政服务站业务负责人刘嘉欣。
26: 绿电用电量将达到11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0吨。
2: 这不是一次特意安排，而是大连能源体系多年锥心逐虑的水到渠成。在辽东半岛

0: 南端，目前我国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红岩核核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671万千瓦。在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经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可满足96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投资2亿元的大连嘉氢能源科技一期项目投入运营刚满2个月，项目通过纯化工业复产氢，每天可生产18吨氢气，过去被白白烧掉的废气变成了可利用的能源流。大连嘉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光林：
1: 我们规划有2期的项目，液氢项目致力于推动液氢在民用领域的商业化和推广，完了进一步降低氢气存储运输成本。
0: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被列入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的核心议题，大连主动融入全球能源变革，积极扩增海上风电、氢能、储能、核能等新增长极。而在整个辽宁更是掀起了一场以风光和清楚为代表的新型能源革命。如今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绿电，能源结构已经实现从传统能源为主转向清洁能源支撑的质变。
2: 走进冰山集团双地港厂区，光伏发电、热泵等清洁能源被集成应用，生产过程中的余冷、余压、余热得到高效回收。大连冰山集团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主任郭强：
3: 目前呢，我们减碳的总值呢，占我们碳排放总值的80%以上，剩下的10%几呢，我们会通过购买绿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全部的抵消。这样的话呢，整个园区就会实现零碳工厂。
2: 作为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的会员企业，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这些全球前沿理念正持续转化为冰山集团的发展实践。到今天，辽宁已经拥有270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73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大连冰山集团董事长季志坚：
4: 我每次听达沃斯的时候，在现场脑袋里都在想自己的企业。你看他这么讲，那跟我有什么契合度，有什么交叉点，对吧？这个就是火花的碰撞。
2: 从点亮达沃斯会场的每一度绿电，到发力氢能、储能新兴赛道，再到制造业工厂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可感可及的产业实践。借助达沃斯这个国际窗口，辽宁也将把更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带到全球产业变革的对话之中。
0: 本台综合报道，辽宁省2026年中考昨天开考，各地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助力学子逐梦。沈阳、鞍山、营口、铁岭、葫芦岛统筹协调公安、交警、消防及志愿者等保障力量，全程驻守考点，全力做好交通疏导、消防安全、医疗保障等。在丹东6中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现场设立的临时身份证办理点及时为考生开具了身份证明。在盘锦市盘山县高级中学，公安部门为刚做完手术的考生提前准备了轮椅，帮助其顺利入场。据了解，我省2026年中考2个年级共有62.6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考区98个，考场11412个，参与组考工作人员5万多人。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抚顺13度，其他城市15到19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本溪、辽阳、朝阳30到32度，其他城市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梅、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0: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限。

0: 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0: 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

0: 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2: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有逢知己言，是向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人好像重启了一样哦。感谢直播间里的各位好朋友，拍马赶到的小马同学，自己拍着自己来的，拍着马屁进场。欢迎极品客，还有这些耳熟能详的老人啊，一生的好朋友，这是新人。感谢大家啊，有的是如约而至，有的是不请自来。接下来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先来的后到的，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马上咱就期待着我们这是一个豪门盛宴啊！接下来红毯就要开走了。

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的盛大的红毯欢迎仪式，也请各位俊男靓女英雄小妹老少爷们们，咱们准备一下你的情绪以及我们的通关密码12121，稍后走在咱们的光溜的红毯大道上啊。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红毯就开走喽。欢迎小点心和炫酷少年，爱上发型烫染店，一二喝酒上树，快手用户多少人不知道，代表一下欢迎。还有谁？小佛、海燕、韩锦、德哥、奶猫、小财迷，刚才应该是小财迷啊，秃噜嘴了，秃噜成小富婆了。时光倒流，韩锦德哥治愈界，青春之帆，炫酷少年，九乐同学酸甜口辣，这都四个字的名字哈。各位往里请哈。欢迎新世界眼镜海燕、香河超市、雪狼老大来到直播间，滚刀李，滚刀的老李往里走啊，酸甜苦辣往里请。哎呀，欢迎小夏，小夏哈、啊，夏至到了，一会儿咱们就唠了。欢迎云中鹤大侠。大侠往里请，双子座来到了直播间，也是翩然而至啊，横着飘过来的。星途汽车修配厂，仲夏夜之未央往里请，哎，西伯利亚狼往里请，谢谢。

感觉这日子过得真是飞快。昨天呢，这赶上夏至，今天夏至都过一天了。那昨天呢是个临界点啊，夏至的时候呢，白昼最长，然后啊，北半球的白昼开始逐渐的变短了。哎，然后呢，这夜呀就会更长，临界点。而且从此之后啊，这烈日炎炎的季节，这也是作物生长的好季节。你看那碧绿的树叶尽情的舒展着，人说的又挺有诗意啊，吸收了阳光中的能量，这叫什么？

0: 光合作用。水稻它也不示弱呀，心想你绿叶这样，那我要比你更绿。日照充足，它渴望着下雨，夏至到了。其实啊，夏至之前雨水更多。当然了，马上呢，夏至过了之后吧，就该这个入暑了。你说说啊，这也是一年当中大家觉得比较难熬的日子。说夏至呢，有三候，哪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铲屎鸣。各位铲屎官不要自鸣得意啊。三候半夏生。什么叫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呢，鹿的角啊是向前而生的，所以说呢属阳。夏至这一天呢，白天渐短，夜渐长了，也就是阴气生了，阳气开始衰弱，那么这时候呢，鹿角就开始脱落，鹿角泄。因为什么呢？你看自然界这些生物啊，它能够敏锐的去感知到，哎，这玩意儿这阴气上来了哦。昼变短，夜变长嘛，哎，所以说他还会大声的鸣叫，闹闹呢。鹿鸣，嗯，啊，这个，说二后铲屎鸣，这鹿叫，这知了它也叫，啊，树上的知了开始叫了。三后半夏生。说夏日时节呢，在沼泽里啊，水田里头啊，半夏正在生长着。这是一个药草啊，药草呢，这药草它喜阴，所以说呢，你看，哎，昼短夜长，它挺喜欢。因此，你看这个药材叫什么？叫半夏，半夏生。除了半夏之外呢，一些喜阴的生物也开始出现了，喜阳的生物呢慢慢就衰退了，这人呢也就变得燥热起来，是吧？那么何以解暑啊？唯有冰棍，是吧？解忧的是杜康，解暑就冰棍嘛。人古人说了，夏天呢你吃水果什么的哈，花样也挺多的，哎，别就挑那个冰棍啥的，冷眼整多不好啊！吃啥？生水腌木瓜，哎，还吃啥？绿豆甘草，再整点荔枝糕，弄点香糖果子，是吧？说这些东西，哎。整冰凉拔凉的啊，是吧？哎，好吃。吃凉的它解暑，另外吃苦的同样，既解暑又进补。中医认为苦瓜、苦笋、苦丁茶这些苦味的食物，清热败火，除燥祛湿。吃这玩意儿，跟你说，比冷眼还解暑。吃苦的哈，现在孩子们普遍不愿意吃苦。不吃苦，那你就会容易烦躁。
1: 搞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北城，欢聚大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开心就好，
6: 开心就好。

对，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另外呢还有啥，就是路况信息非常重要。今天我来就遇着路况了。那要没啥整的着急忙慌。走路况啊，车多挤，我告诉你这其实无所谓的，但大早上的要是刮了碰了搁道上那就当害了。大家伙儿注意啊，咱不说耽误自己事儿，也耽误别人事儿。今天早上中华路上就有一起小事故，但还好啊，那路口是一个三岔路口，按茶壶经理之前说那是一个裤衩子路口。中华路和博物馆路衔接的地方。现在这事故能不能处理完还不知道，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点啊，心里有个准备。因为现在中华路嘛，要说中华北路它窄呀、啊，是不是？旁边正在下管子呢，施工呢占了一段路，是吧？所以说呢，大家伙哈，这路也窄，咱们呢更得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着急。富贵来了，说开心就好，交通台开始直播，咱呢这属于什么？就综合类的节目。既然叫综艺嘛，咱就啥都带点。关键我跟你说，这真是，咱别的不说哈，就是交通路况那事儿，可帮了好多朋友忙。哎，因此呢，

0: 到了这个路况信息呢，大家伙就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哎，咱就打在公屏上就行。谢谢各位啊，提前感谢各位道长，你们棒棒的，净拿花出溜人家呀。啊，讲笑话，交通台讲笑话吗？交通台啊。是不是一天天的叫这名儿，现在家几亩地呀、啊、说患难见真情，这句话大家伙信还是不信？患难见真情啊！有个主说了，那我还是不要见这真情了。为什么？谁爱患难谁患难去。那有些事儿不是你躲他就不来的，咱说是不是、啊、有个小伙子约女神呢去高档餐厅吃饭，往那一坐一摸兜，哎呀这钱万一要不够该怎么办，是不是、啊、担心着，哎呦忐忑着害怕呀，等了崩等了崩，啊哎呦啊哎呦，正搁这担心呢，哎这小伙发现，你看看女神就是女神，多么的善解人意，人家就没来，多好。小红出生之后啊，他长得很难看，但是小红呢就总想不通，为什么我长得这么丑啊、嗯、那我爸妈也不丑啊。哎，这时候呢有一次啊，这小红他就向他的好朋友鼓足勇气去问他，啊小朋友就说了，这好朋友就说了啊，
1: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叫夫妇的症？
0: 小红说，嗯是的呀，可是跟我长相有什么关系啊？
1: 嗯，那你这个就是正正的夫。
0: 什么玩意儿正正的夫？生物学人也有基因突变。富贵说患难见真情啊，那就是互相同情对方。那患难见真情不是说互相同情，是不是？如果两个人一起患难的情况之下，那是彼此鼓励，是不是、啊、彼此扶持，患难见真情。另外还有啥呢？当你患难的时候我没患难，你到我直播间里来，这时候你看我提点你几句，富贵这名起的挺异想天开的嘛。三姐也不免说两句，你看人生境遇有不同，哎，身边遇到的这些人呢，这都不一样。三姐就说：“那患难没真情，是吧？这世间呢，既有那种赤诚的朋友，哎，也会遇到凉薄之事，是吧？”欢迎东北小雨，这不知道这是雨哥还是雨姐。哎，欢迎满天星女士。有一天，一个朋友啊去看了医生，看医生，你为什么哎管这个看医生叫看病呢？看医生，哎，咱也不用提了东西去。

空手去就行。是不是？上大夫那儿查一查，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或者有毛病呢，找大夫医治。这个朋友啊，就问这个大夫：“大夫，你说为什么我每次刷牙都觉得恶心呢？”大夫看了看他，哎，看了看他，赶紧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下次啊，刷牙的时候，你就别照镜子。

说我大旺追星啊，从来都不看颜值，我只会被品质和才华所吸引呢，对不对？咱就说喜欢高颜值，那咱平时就照照镜子就行，还用得着追星吗？但是别刷牙。这俩段子怎么能粘到一块儿呢？朋友们记住啊，当一两个人说你胖的时候，你不以为然就可以了。哎，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是说你胖，那你就会幡然醒悟，原来有这么多人妒忌你家伙食好啊。

0: 昨天有小伙儿说呀，有姑娘追他，哎，家里条件挺好，家趁人直啊，这姑娘还当老师，哎，身高1.8米，体重180。小伙子有点没相中，是不是？咋的？嫌人胖，说长得壮。我就说你这个小伙子啊，难道你将来就没有胖的那天吗？先胖不算胖，后胖压他炕。如果你现在你瞧他不起，还别说日后这姑娘减不减肥的问题，不行的话你就陪她吃成胖子，对不对？等你和她一样了，互相就能看得惯了。就这家庭条件，哥都替你着急。哆啦 A 梦啊，说呢，我是听完收音机啊，感觉不过瘾，所以说我就上快手来过来看来了，我特意的。哎呀呀呀！感谢哆啦 A 梦294来我们直播间，伸出了你的援手。哆啦 A 梦啊，长了两只小援手。来了来了就点赞吧，对不对？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咱们争取节目结束之前点赞破万。今天这事我没说，为啥呢？大礼拜一的，我有点不好意思，本来都忙忙叨叨的，是不是？完了还得伸出手给咱点个赞。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不止。